0: 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法的终极智慧？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六集《败战记》。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场之上，胜败乃兵家常事。可当濒临绝境，身陷重围，补给断绝，四面楚歌，真正的智慧才会显露锋芒。三十六计将败战计列为压轴一套，它不是败亡之策，而是绝地求生之道，不拼兵力装备，只攻人心决策。今天我们聚焦烽火中东，用六场真实残酷的现代战例完整拆解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将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中，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但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至少在3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首先就是战后重建资金支付问题。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伊朗可以通过谅解备忘录获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支持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有分析认为，万斯所说的海湾沿岸联盟可能是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国官员15号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针对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无法置评，并称截至目前，卡塔尔未在该框架下支付任何资金。在有关何时解冻伊朗资产的问题上，美伊双方也是说法各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则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全面开放以及是否免费等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说法也有不同。伊朗媒体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关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而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则称，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另外，按照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袭击，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而一年来美伊之间仿佛陷入循环，轨迹螺旋式向下。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

0: 致信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白宫方面披露，信中要求伊朗必须在2个月内及60天内达成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尽管2025年4月美伊重启间接谈判，但以色列还是于6月在新一轮谈判前发起军事行动，挑起12日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伊朗3处核设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一年之后，随着此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再度威胁称，若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这一年来美伊战火毫无疑问削弱了伊朗，但美国也在4个关键方面遭受损失。首先是美国军事威慑的作用减弱。尽管美军称空袭击中伊朗超过1.3万个目标，但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伊朗依旧有能力用无人机、水雷和导弹令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带来经济损失，更暴露出美国政府的经济软肋。其次是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受损。报道称，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游说下相信可以速胜，但到了6月却对后者破口大骂。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无疑是一个惊人转折。再次是美国遏制抵抗之弧的意图遇挫。6月7号，因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将黎真主党纳入其保护伞，伊朗的战略自信在美以打击下反而达到顶峰。最后是特朗普的声誉受损。报道认为，特朗普发动了一场自行选择的战事，削弱了他的支持率，在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创了美国人的腰包，结果他反而急需伊朗再次同意他2次用轰炸中断的外交进程。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解读36计中最后一套计谋败战计，看绝境之中如何以智转势，以谋求生，在败局里靠谋略逆袭翻盘。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王进、国际问题专家陈广猛。
0: 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败战计不是投降，是求生；不是认输，是反转。接下来我们就从败战计的第一计美人计切入，层层拆解这套绝地智慧。
2: 美人计顾名思义啊，这就是利用美色啊，这是表面的意思。那么自从古代有博弈之后，就一直有这个谍战，是不见硝烟的战争形式，往往就是用美色来这个捕获对方的重要的将领啊，关键人物，来换取核心的这个情报。
1: 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以为对兵力强大的敌人就攻击他的将帅，对明智的敌人就打击他的情绪。现代情报战中，美人计早已升级为利益策反、心理突破等。
0: 人们常说呢，英雄难过美人关，于是利用美色来对付他人，谋取利益，或者是达成愿望中的事，这是层出不穷的。在现代战争当中呢，这招依然是屡试不爽。在中东空战史上，就有一场堪称是完美的现代美人计——钻石行动。伊拉克飞行员驾驶着米格21叛逃以色列，这不是传统的美色诱惑，而是一场精密到极致的情报攻心战。接下来还是请马老师为我们揭开序幕。
2: 60年代其实呢，美苏冷战对峙，而中东是双方博弈的前沿。在中东地区，美国呢主要是扶持以色列，以色列买了大量的美国先进武器，比方说 F4 啊，鬼怪式。而苏联呢，当时支持了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那么当时苏联其实出了一款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可以跟 F4 博弈的米格21战机啊，应该说列装到了阿拉伯前线国家。那么以色列要想知彼知己啊，了解自己的对手，一定要了解对方的性能啊，对方的相关的弱点优势，那么就想办法要搞到一架米格21。当时的摩萨德高层就想了这种办法，要么就是出动空军

0: 冒险拦截一架阿拉伯家的米格二十一，要么就是化妆成阿拉伯的军火商去买一架米格二十一。那么最后想了想，就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在阿拉伯家中策反一名飞行员，让他驾机叛逃，获取米格二十一的这样一个方式。
1: 这些阿拉伯的飞行员呢，应该说他们是待遇优渥，而且是训练精良。那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策反的方式呢？
2: 这一次策反的这个飞行员穆尼尔，穆尼尔本人呢是伊拉克的基督徒，因为进城通道逐渐被堵住了，所以说穆尼尔的整个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希望能够寻求到外部的帮助。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希望能从阿拉伯国家弄一架米格二十一过来，所以说呢双方就逐渐的搭上了线，同他进行了沟通。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也派遣了他美女特工来到伊拉克，同穆尼尔进行相关的联络，最终呢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那么通过这样的两手的这个钳制，最终使得穆尼尔下定决心驾驶飞机叛逃到以色列。当然这个叛逃我们还是说他是需要有很多其他条件的，不是说下个飞机说走就走，他需要在适合的时机，尤其是油料适合的情况下，才能够启动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叛逃程序。另外一个就是航路的安全，如果说飞往其他的国家，那么可能这个飞机失踪之后反而会被击落或者俘获，没有办法安全的来到以色列。那么当时正好在1958年啊，伊拉克发动革命之后，伊拉克的当时的这个哈希姆家族被推翻，而约旦同样也是哈希姆王朝家族，所以说约旦的这个关系同伊拉克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约旦就成为了能够接纳这个叛逃飞机的一个重要的空中通道。所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前置性条件的满足，再加上以色列的斡旋，最终在1966年8月份终于迎来了一次这个所谓的远程飞行的这个任务。所以说呢油料也充足了，万事俱备，在这个情况下，那么最终穆尼尔本人驾驶的米格21飞机成功的叛逃，最后来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呢就收集到了大量的来自于米格21的情报，那么情报搜集以后，转过年来戈兰高地发生空战，以色列凭借这个对于米格21战机的这个了解，打了一场大胜仗。
3: 我这里补充一点哈，以色列呢它其实是个移民国家，那么你走在以色列的街头哈，你会感觉好像到了纽约一样，它有各种的人种，所以它这个多民族的一个特性啊，就为它施展美人计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因为美人计你要接触对方的情报人员，你首先对吧要跟他有非常密切的一个这个接触，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人种，这样就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条件。这个我认为是以色列啊，它的著名的情报组织摩萨德之所以能够很有成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4: 美人计的成功并非仅靠美色，而是以心理洞察为基础，情感操控为手段，物质承诺为保障，行动组织为支撑的系统性策反。现代美人计需大智大勇而又异常坚毅的特工，并投其所好才能奏效。他的高明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对抗成本极高，而策反是精准打击个体意志。这就是美人计在现代情报战的升级用法。
1: 美人计靠攻心破局，那当兵力空虚、强敌压境、无兵可用、无险可守的时候，又该如何自救呢？这就是败战计第二计——空城计。
3: 我们中国当然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诸葛亮的空城计。

这段脍炙人口的唱段来自京剧《空城计》，戏中情节出自小说《三国演义》。故事讲的是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因马谡失守街亭，敌军兵临城下，而这时诸葛亮身边只有2000多名老弱残兵，危急之中诸葛亮用空城计退敌，打赢了这场与

0: 与司马懿之间的心理战。
1: 空城计的实质，它就是一种心理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对这个敌方的将领，如果他本身的这种性格啊，他是比较多疑的，他是比较小心的，比较谨慎的，可能在这一类的将领他更加的有效。
2: 那么恰恰就利用这种心理，往往在自己没有兵可用的时候啊，摆出一个我好像很有兵，但是我现在摆了一个口袋阵，就等你进来。那么这是一种，当然还有就是以实制虚，也确确实实就利用战场上的一种态势的变化，给对方造成一个我顶不住了，我要后撤了，我要溃败了，然后确实要安排兵往外跑。那实际上在某个距离的之外安排了一个这个埋伏阵，就等着对方孤军冒进，最后被扎进口袋被吃掉。
0: 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当自己兵力虚弱时，不加掩饰，还故意让对方看到自己防备空虚的样子，让敌人不知底细，并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此计就是利用敌人多疑心理，使其不敢进攻，为自己争取时间，扭转危局。现代战争中空城计就是信息欺骗、心理威慑等。
3: 1990年海湾战争初期，美军就上演了一场生死一线的现代空城计。那么当时局面到底有多危险？
1: 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在决定发动对伊拉克攻击之前，实际上它的军力部署一开始是比较弱的。当时伊拉克已经入侵了科威特，大军陈列在这个双方的边境。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开始发动伊拉克的打击的话，这个时候他的整个的作战的实力啊，其实还是比较薄弱的。因为军队的运输他要从很远的地方，从美国那边运过来，那么他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一些重型装备啊，这个目标也比较大，它的运转都是有周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军高级将领啊，就采取了一个现代空城计的一个运用。他在通过媒体播放美军的大型的运输机频繁的起落中东的这些机场，显示美军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就把他的兵力输送到了伊拉克的作战前线。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他的实力，他的军队啊已经到了这个前线，它也是一种空城计。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空城计的一种应用。
0: 这就是现代空城计，信息欺骗加心理威慑，不是守一座城，而是守一条战线，用虚假信息放大恐惧，让对手不敢决策，为美军集结争取时间。
3: 美国当时是把这场空城计玩得非常逼真，萨达姆是不是也使用了一些空城计的手段？
4: 萨达姆最典型的空城计就是2003年的4月份，他应该是最后一次露面嘛。萨达姆当时公开走向街头，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因为美国随时可能会通过这个卫星定位或者说远程打击的方式把他给所谓的这个定点清除掉。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当时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周边的局势也已经很危险，美国马上大兵压境，所以那个时候确实伊拉克的这个人心惶惶，尤其首都的防务能不能撑住，民众其实也是有很多怀疑的。在这个情况下，萨达姆走上街头来跟大家去公开的握手，公开号召大家继续抵抗，一方面展示了信心，稳住了民心，另外一个方面也使得当时的美英联军也心存疑虑，到底这个沿途会不会遇到更多的伏击，进入到这个巴格达之后会不会遭遇大规模的巷战，甚至可能会后勤补给都会断绝。所以确实啊，萨达姆实际上自己也是一个玩心理战的高手，而且呢也把这一个演的是淋漓尽致。
3: 空城计呢，不是赌运气，是赌对手不敢赌。心理威慑有时候比钢铁洪流更管用。那陈老师，您怎么来总结现代空城计的制胜关键？
1: 我觉得呢，就是美国攻击这个伊拉克的这一出现代空城计之所以能够唱成啊，跟萨达姆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萨达姆本人就是一个谨慎多疑、怕上当的这么样一个主。这也是空城计能够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萨达姆是一个非常果断甚至有点鲁莽的这么样一个主啊，那么用这招的话，那说不定他就可能不一定能够实现。所以 美国呢恰恰利用了他的这种性格的一个特点，然后是

0: 施了这个现代空城计啊，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空城计能够虚张声势拖延时间，可当部署被敌人彻底摸清，处处被动挨打，连施计的空间都没有，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用败战计的第三计反间计。
2: 在战争中，双方使用间谍是十分常见的。孙子兵法就特别强调间谍的作用，认为将帅打仗必须事先了解敌方的情况，要准确掌握敌方的情况，不可靠鬼神，不可靠经验，必取于人，知敌知情者也。这里的人就是间谍，既然有用间，则必然有反间。
3: 反间计当然是谍战了，就是双方都有卧底，双方互派探子，双方互相刺探对方的情报，掌握对方的机密，双方都有对方的人。那么在谍战这个过程中啊，双面间谍是非常多，层出不穷。经常咱们说的两面人啊，本来是对方的人，被我俘获以后啊，继续卧底，继续给对方提供一些我们希望喂给对方的一些料啊，取得对方的信任，那么反过来知道对方的动向，更多的是要从对方来利用这个管道为我所用。
4: 咱们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蒋干盗书，那就前提条件就知道在这个阵营当中，蒋干就是来偷情报的，就是来进行套取原先的这个信息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进行这个所谓定点的虚假信息的情报的一个输送，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对方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最终也会有利于己方的战略态势的演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反间计的运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超的一个计策，那么同时它的运用也是有非常严苛的条件的，也是要环环相扣，不能出错的。因此呢，这个计策一旦运用成功，将会给对方阵营以巨大的杀伤。
2: 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失也。利用间谍散布假信息，破坏内部信任，让敌人自乱自疑，自相残杀。反间计的关键是以假乱真，造假要造得巧妙，造得逼真，才能使敌人上当受骗，信以为真，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行动。
0: 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中东爆发了一场大的这个混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展开了一个非常大的攻击，它的攻击的手段也是非常多样。那么在黎巴嫩国内，那些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为了避开现代智能手机的容易被追踪的缺陷，他们在前一些年就配备了BPG 这些单向的定位的一个工具，认为这样更安全。那么以色列呢，他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啊，就是提前有所布局，提前在 BPG 设备里面放入了微型炸药和引爆系统啊，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不知道啊，就把这些设备都买回去了。那么在2024年9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战争进入比较关键阶段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啊，这些黎巴嫩真主党的他们的 BPG 爆炸，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杀伤。
4: 这一次的袭击实际上以色列谋划已久了。这一次以色列的选点啊，我们讲叫非常贼。为什么？一个呢是他的这个选点的目标，大家知道这个在黎巴嫩真主党当中能挂这个传呼机的那都是骨干，就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传呼机来进行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防止可能出现的泄密的风险。所以说呢，一开始真主党进行采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配给骨干作为一个重要信息传递手段使用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选取的这个方式，袭击的方式非常的，我们讲也要非常的打个双引号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袭击是通过先发送所有的这个群发，发送一个重要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呢，实际上是有一些乱码组成的。这个传呼机一响，大家一看，哎，怎么回事？看乱码，他要看半天是到底是写的是什么。他会把这个传呼机尽量的往眼这个地方凑，在这个情况下发生爆炸，就会最大限度的炸伤相关使用者的眼睛或者腰部。最后，尽管它这个当量很小，不一定很大，但是它会最大限度的使得相关的使用者基本上后面的指挥能力、协调能力基本上就丧失了。而且呢，一下子就使得指挥能力一下子全部丧失，导致这个真主党的指挥体系网络基本上就瘫掉了。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时机，那就是我们说它这个选取的时间。

0: 也非常的所谓的贼，因为以色列在此前后已经决定要向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全面的大规模攻击，在此刻先通过这个所谓的传呼机的爆炸事件先瘫痪整个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网络体系，随后发动大规模攻击，实际上也给以色列随后的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所以说也就最后使我们看到在2024年的下半年，以色列实际上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大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成功的迫使黎巴嫩真主党在谈判桌上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1: 产业链被谍报来系统来渗透利用，这是一个新现象啊！这 BB 机它介于一个固定电话跟移动电话之间，它是随着人移动的。 BB 机的最大特点就是你不能定位，单向接收，对吧？穿透能力很强，而且无所不在，也不考虑周边有什么连带的伤亡的情况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2: 在实施了这个计谋之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一个当然是身体上的伤害啊，都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亡，好，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这一次反间计实施之后呢，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也听到这个声音，甚至呢连正常的手机他们都不敢接了，就怕这个以色列又采取了什么招啊，让他们陷入到一个更加困难的一个境地。这个就是现代反间计一个特别效果，不仅从身体上，更从心理上面对你造成伤害，达到这个计谋的一个真正的效果。

快开始了。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法的终极？

0: 智慧。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六集《败战计》。
1: 反间计能够乱敌心智，可面对老谋深算的强敌，单一计谋很容易被识破，这就需要败战计第五计连环计。
0: 连环计兵法要义，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即成天虫也。其意思是敌方兵力强大，不能硬打，应当运用谋略让他们自相钳制，以削弱他们的实力。三军统帅如果用兵得法，就会像天神保佑一样克敌制胜。
2: 连环计实际上是要有这个所谓的老谋深算的这个人才能用得着的。为什么呢？因为连环计实际上就意味着一系列计谋的彼此安排，相互连接，最终使对手一步一步的上套，而且这个套越拉越紧，越收越深，使得对手陷入到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
1: 在中东战争当中，连环计是如何被运用的？
3: 哈马斯发动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啊，是一些案例。但是实际上以色列在应对哈马斯发动攻击的时候，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针对伊朗的这些措施可以看作一种连环计。首先第一环就是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了一场攻击，攻击的是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造成了伊朗驻叙利亚的革命卫队好几位高级将领死亡，也是对伊朗政权造成了一些挑衅。那这次因为伊朗的羞辱那么他就到了台前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但是一开始的范围还比较小。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以色列又开展了第二环的攻击那攻击的是谁呢？攻击的是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哈尼亚他在伊朗德黑兰他的首都戒备非常森严，安全保障非常完备的情况下，通过高级的情报组织然后发动了对他的暗杀行动，也取得了成效哈尼亚被炸身亡那么这一计呢更加进一步触怒了伊朗哈梅内伊对这个行为非常的愤怒然后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又进一步加强无人机导弹都打到了以色列的本土这是第二环第三环呢，以色列在此背景之下并没有收手他又发动了一系列的对于周边国家，也就是伊朗的这些抵抗阵线成员的攻击，包括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这一系列的攻击。那么这种攻击之后呢，就把整个的中东地区的战局引向了复杂化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伊朗作为他们的背后的主使不得不站出来对以色列的这种一系列攻击采取这个回应这个是第三环。第三环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它的顶峰那我们都知道的是2025年6月双方之间爆发了一场12日战争把中东的局势推向了一个高潮。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在回应哈马斯的行动当中，它是非常有计谋有路数的这个实际上是连环计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在实施第一计的时候，他会想到第二计、第三计，这样的话他能保证一个连环的效果，达到连环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出。
4: 我观察近几年的中东的地区的战争可以说确实如关门老师所说，以色列是玩连环计的高手，而且是计中有计，套中有套，这是他有连环计非常鲜明的一个表现。
2: 对于以色列来说，毕竟他要考虑的是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一个是要把伊朗拖下水，一个是要把美国拖下水。伊朗拖下水就是要把伊朗同以色列的冲突全面对立化，只有把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全面对立化，在以色列看来，一方面才能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朗，另外一个方面才能下一步把美国拖下水。所以我们看冲突之后，以色列它的布局是很明显的，那么就是不断地去试探伊朗的战略底线，所以说伊朗一点一点的就被刺控，那么就必须要做出这个战略反应。而伊朗一旦下场，对以色列的攻击必然超出以色列

0: 链能够承受的范围，那么美国就需要下场帮忙，这个就反而把美国拽出来，所以最后使得整个的战争局势转向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布局的方向。
1: 连环计就是一计。

0: 之高在于接连用计，计谋迭出，计中有计，环环相扣，往往让对手防不胜防。
1: 其实在这次的美以一战争当中呢，我们在伊朗身上也能够看到连环计的使用，而且我觉得可以说是苦肉计加连环计。
2: 2020年这一次的冲突，实际上伊朗也是使用了很多连环计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伊朗有苦肉计，展示自己在冲突之初就展示自己遭受到的这个打击造成平民的伤亡，那么实际上极大的引发了国际舆论对伊朗的关注和同情。另外呢，伊朗也确实比如说实施了一些其他的计策，比如说像反间计，比如说像这个国际社会可能在此之前传递的信号是要打以色列为主，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对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相关的攻击。当然了，与此同时啊，伊朗也使用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走为上的一些计策，那么通过收缩对于周边海域的这个兵力的部署来强化伊朗本土的防御，也就是放弃自己的一些劣势的作战的方向。所以伊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玩连环计的高手。
1: 那走为上刚刚王老师提到了，其实也是拜占计的第六计，也是36计当中的最后一计。
0: 走为上计兵法要义，全师必敌，左次无救，未师长也。意思是全军撤退，避开强敌，待机破敌，在敌强我弱，己方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主动有计划的撤退，使己方实力得以保存，是一种以退为进、伺机破敌的谋略，也是最符合战场规律的生存智慧。
1: 走不是逃跑，是全身而退，保存实力，以退为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巴结组织被重兵围困，最终选择有序撤离，这就是教科书式的走为上。
3: 1982年的这个战争啊，应该说对巴勒斯坦来讲，是场灾难；对巴结组织武装来讲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在当时，最能打仗的阿拉伯家退出了这个阵营，而叙利亚、黎巴嫩完全都不是以色列对手。那么当时应该说，在黎巴嫩战场最能打仗的就是巴结组织武装自己。即使如此，面对以色列的大军，也是不堪一击。所以最后在大部分力量被消灭以后，那就剩下阿拉法特等骨干一小部分留从人员。因为阿拉法特毕竟是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在阿拉伯家是有地位，所以呢，当时美国派出特使进行穿梭外交，给各方面做工作，就是告诉以色列，你不能斩尽杀绝，你必须要给留下活口。那留下活口当然条件就是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算是留点面子，你撤离黎巴嫩，那你就不能再对我构成直接的威胁，对吧？当时答这么一条件，那么当时巴结组织就接受了，因为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为阿拉法特他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也是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绝对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有他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大旗就不会倒。当时也是在相关各方的劝说下，以色列网开一面允许巴结组织残余的部队带着轻武器坐了车队，从贝鲁特的港口分15批流亡到了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巴格阿拉伯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走那不是逃，就是根据这个时局的变化，根据态势的变化，保存有生力量保存这个掌握主动权的未来的这个机遇，不争一日之胜，不争一时之先。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谋略上经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计谋。
0: 走为上计的运用，既要从大局着眼，不怕蒙受损失，更要有智慧。何时走，如何走，走向哪里，却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因此此计的关键就是要正确掌握走的技巧。
4: 当时呢，这个82年的时候，以色列就是跟美国协调之后，做出允许这个巴结组织能够撤出的这么样一个决定之后，阿拉法特的决策呢，其实就非常重要。他呢不是匆忙的撤退然后呢，他是采取了一种分阶段、有策略的这么撤退。他在撤出的时候，还不仅仅去了一个国家， 是八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0: 这个其实也是阿拉法特当时的一个刻意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如果是单独是在突利斯的话，一个地方集中的太多，如果以色列对此进行一个干预啊，或者是打击的话，可能就一下子团灭，这样它分布在周边几个国家啊，力量分散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他撤退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有条理，为他未来返回做出了一些安排。他的一些主要的行政官员撤到了哪一部分，军事的力量撤到了哪里，都有很好的一个安排。那么一旦时机发生变化，那么他就会再回来。那么我们看到1993年啊，整个中东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和平之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巴结组织就抓住了时机，然后启动了新一轮的和平进程，使得整个中东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这个是走为上的真正的目的，不是为走而走，而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回来继续自己的事业。
1: 能进是勇，能退是智，走为上计的核心，全身而退，保存实力，待机再战。全身而退就是最大胜利。败战六计不是败亡之计，而是绝境求生、以弱胜强的终极智慧。
0: 败战计的六大计谋：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和走为上计。那么在中东呢，这块饱受战火肆虐的这个领土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应用。
2: 败战计就是在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不要悲观，不要绝望，还是要满怀信心，想尽各种办法来转败为胜，化劣势为优势，把握先机啊，争取先机，创造胜利的这个机遇。
3: 在当前信息高度发达、资讯相互交融的时代，那么如何来更好的使当前的形势为我所用，同时防止可能的一些渗透和所谓的这种安全的风险，也是我们值得去关注和注意的。
4: 烽火中东，硝烟未散，千年兵法历久弥新，现代战争形态千变万化，但信息、心理、决策、取舍永远是胜负的核心密码。三十六计早已超越战场，成为我们破局困境、应对挑战的生存哲学。计谋能取一时之胜，难成长久之安，兵法至高之道在于止战和合，若是破局为败战奇迹。接下来进入五趣互动，有请梁哲老师带我们回到历史深处，品读这组相生相依的兵家奇谋。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哲。败战六计是身处下风时的求生翻盘之法，而其中的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堪称最精妙的谋略组合，他们彼此关联，层层递进，在三国赤壁之战中被运用的淋漓尽致，以弱胜强的千古传奇正是这四计连环发力的结果。先来说反间计，这是整场谋略布局的第一步，先拆敌臂膀，扫清核心障碍。赤壁之战伊始，曹操麾下蔡瑁、张允精通水战，日夜操练曹军水师，成为孙刘联军最大的威胁。周瑜深知不破此二人，火攻无从谈起，恰逢曹操派谋士蒋干过江劝降，周瑜将计就计，设宴上演，醉卧帐中，故意将伪造的蔡瑁、张允私通东吴的秘密信暴露给蒋干。蒋干中计，连夜盗信逃回曹营。曹操本就生性多疑，当即怒斩蔡瑁、张允，曹军瞬间失去水战的核心将领，水师战力大打折扣，为后续谋略实施打开了第一道缺口。反间计的妙处就在于借力打力，不费一兵，先斩敌核心羽翼，让对手自乱阵脚。紧接着为火攻之计铺路，连环计顺势登场，这是困住敌军的关键布局，也是整场谋略的核心铺垫。蔡瑁、张允死后，曹军水师混乱不堪，北方士兵又水土不服，晕船呕吐，战力持续下滑。周瑜趁机联合庞统，让庞统假意投奔曹营，献上连环战船之策，劝说曹操将所有战船用铁索首尾相连铺平木板，这样一来战船平稳

0: 如陆地，可彻底解决士兵晕船难题。曹操不知时机，欣然采纳，百万曹军战船就此被牢牢锁在一起，看似解决了眼前困境，实则落入了天罗地网。连环计是布下大局，设下死局，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无处可逃的陷阱。陷阱不好，还需有人突破防线，引燃战火。这时候苦肉计挺身而出，成为破局的关键一招。要想接近曹军连环战船实施火攻，必须获取曹操的绝对信任。老将黄盖主动请缨，与周瑜定下苦肉奇谋。两军阵前议事，黄盖故意当众顶撞周瑜，直言联军不敌曹军，主张投降。周瑜佯装震怒，以祸乱军心之罪，当众对黄盖施以杖刑，打得他皮开肉绽，卧床不起。这场苦肉戏演得真真切切，传遍了两军阵营。黄盖随后派人递交降书。曹操看着黄盖的惨状，彻底放下了所有的戒备，深信他是真心归降。苦肉计是以自伤换信任，以隐忍换战绩，用常人难忍之痛换得靠近敌营的机会。而在这三大计谋实施前后，空城计的谋略思维始终贯穿其中，成为稳住战局、从容布局的底气。赤壁之战前，曹操大军压境，孙刘联军兵力悬殊，面对曹军汹汹气势，周瑜、诸葛亮始终以虚阵实，沉稳布局，没有露出半分怯意。即便在计谋实施的关键节点，联军也始终营造出兵强马壮、有备而战的假象，让曹操捉摸不透，屡屡中计。这种以虚掩实、拿捏人心的谋略逻辑和空城计异曲同工，都是看透对手多疑心性，用气场与假象稳住强敌，为连环布局争取时间、创造机会。这四计，反间计拆敌核心，连环计设下牢笼，苦肉计突破防线，空城计稳住全局，计计相扣，环环相生，没有一招是孤立存在的。从扫清障碍，到布下陷阱，再到骗取信任，发起总攻，一步步将看似不可战胜的曹军推向覆灭的深渊。其实这四组谋略说到底都是洞悉人心，步步为营。兵法从不是硬拼武力，劣势之下懂谋划，知配合，用一连串的环环相扣的奇谋，便能以弱胜强，逆转乾坤。这是兵家智慧最动人的魅力所在。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战火纷飞到盛世华年，从白手起家到大国崛起，什么样的政绩能穿透时间，被历史铭记，被人民认可？一份考卷横跨古今，叩问初心；一份答卷写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讲武堂下期播出特别节目，锚定初心，立政绩，实干强军，献使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清晰体膜，呵护每寸肌肤。
4: 很多朋友问我，
3: 为什么要

0: 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始了，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疆园。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 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冰雪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1: 每只好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好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挤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好油，一招定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6: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克里米亚再次遭受大规模袭击，无称袭击和战略后勤大动脉。外媒称乌试图用无人机封锁克里米亚。俄军加大对顿涅茨克攻势，普京称要出于地面现实与乌谈判。欧盟在乌克兰重建问题会议上向乌交付货款。德媒称

0: 特朗普或受一美科技企业援乌，特朗普称美国汽车公司将转型生产导弹。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本周乌军对克里米亚发动连续空袭，外媒称乌克兰正试图封锁克里米亚。另一方面，俄军正在顿涅茨克地区发动猛攻，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近日袭击了俄罗斯位于乌罗涅日的斯伯尔卡武器制造工厂。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认定该工厂为 KH-101 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 K 导弹、铠甲 S-1 防空系统这三大俄罗斯关键武器提供专用半导体元件。根据商业卫星图像公司23号拍到的卫星照片，该工厂遭受严重的结构性破坏，至少有2栋主建筑被损毁。此外，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称其在罗兹多利诺耶村附近对俄方一条战略军事后勤大动脉进行了破坏。商业卫星23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座跨越北克里米亚运河的战略铁路桥梁主体结构遭受了明显破坏，其周边区域也留下了清晰的损毁痕迹。不仅如此，乌克兰武装部队称其在21号还对扎波罗热州瓦西利夫卡地区的一处桥梁进行空袭。瓦西利夫卡位于扎波罗热州南部，是连接赫尔松前线与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交通枢纽。英国《泰晤士报》网站称，乌克兰试图用无人机袭击行动封锁克里米亚。乌克兰通讯社称，乌军正在系统性打击俄对克里米亚的补给通道。6月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克里米亚再次遭受大规模袭击。据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市24号消息，该市遭乌克兰袭击后断电。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专家。首先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近期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地区采取了多轮的空袭，包括塞瓦斯托波尔也出现了断电的情况。那么这样的打击行动能造成多大的影响？还有就是俄罗斯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2: 在这个俄乌冲突中间，克里米亚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战役纵深的后勤节点。从乌军的打击策略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个是炸节点，就是把这个克里米亚与外界的陆路联系的关键通道给它炸掉，起到一个封锁的作用，孤立克里米亚。第二是袭车辆，只要路上行走的运送交通物资的车辆，那么无人机精确地展开相应的袭击，把运输途中的物资破坏掉。第三，炸仓储，也就是囤积在克里米亚的这些这个军用物资，要想向前线进行输送的话，它必须要有一定的量储存，那么把这些储存的物资给它炸掉，向前线的补给就会切断。所以这样的三个这个策略，某种程度上把克里米亚所具有的重要的战役纵深的这个军事功能就大大的这个削弱了。所以俄军现在采取的这个措施，一方面把这个克里米亚这地方储存的一些现有的军用物资在克里米亚区域相应的疏散，不要让它过于集中，这是俄方采取的一个措施。第二一个是一个紧急的弥补性的措施，就是把其他地区的防空的重要的资源向克里米亚地区进行调动，加强克里米亚的防空资源，同时掩护克里米亚与乌东之间的陆上的联系，这是俄军现在采取的措施。但这个措施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相当于一个拆东墙补西墙，把其他地方所需要的防空资源把它短时间内集中到保护克里米亚，那这样就出来一个问题，其他地方防空的漏洞就无形的这个增大了。其实这也是乌克兰方面所想达到的一个战术上的这个目的，让俄军其他方向的防空力量出现一个漏洞，出现一个薄弱的环节。所以现在采取的这个措施呢，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的话，是一个临时的应急性的这个措施，但是短时间内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0: 请教崔先生，乌军还称呢，现在是正在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运输大动脉，包括像北克里米亚运河上的桥梁、铁路桥，还有就是扎波罗热南部的桥梁。那么外媒也表示说，

0: 乌克兰现在正在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您觉得这样的封锁能不能够最终达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刚才王先生已经提到啊，最近看上去乌克兰方面对克里米亚的打击呢是加大，而且它的针对性很强。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北克里米亚和这个连同扎波罗热，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从两个方向呢来分别切断这个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以及克里米亚通过这个运输线向扎波罗热、赫尔松这一线提供这个后勤、提供保障的这个路线，把这个克里米亚呢变成一座孤岛，有意的要尽快切断这个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实质性的这个物理上的这个连接。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对克里米亚的打击呢，实际上是不仅仅针对军事设施，也不仅仅是围绕着这个后勤保障的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提到啊，这个连续打击已经导致克里米亚出现这个断电的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啊，这个2014年以后啊，克里米亚呢才真正被俄罗斯所控制。所以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如果对克里米亚进行这种持续的打击，施加这个强大的心理压力的话，可能会让克里米亚的内部也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报道啊，据说在乌军的持续打击之下，现在克里米亚半岛居民的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断电以外，现在燃油价格飞涨，零售的商品啊、食品也出现了短缺。这样一来呢，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心理上啊，也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居民呢产生影响。
0: 请教王先生，现在乌克兰除了对克里米亚进行打击呢，还打击了沃罗涅日的半导体元器件厂。那么您觉得这样的行动从战果来看，对于俄罗斯导弹制造方面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2: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精准地打击了俄罗斯空中打击这种产业链中间的关键环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空中打击呢，它的手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无人机，当然这是无人机的量是出动是最大的。第二个是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弹道导弹。第三个呢是巡航导弹，巡航导弹中间是包括伊斯坎德尔的 K 以及 KH-101这样的这种巡航导弹。而沃罗涅日的这个半导体的元器件的生产厂，实际上它所生产的重要的元器件就是用在俄罗斯的类似于像伊斯坎德尔的 M、 伊斯坎德尔的 K 和 KH-101 它的一些火控、它的制导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元器件。那么这样的一个供应链中间的关键环节如果被破坏以后，那么导弹的产能必然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空中打击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就叫做脉冲式打击，像一个脉冲一样，这个脉冲的这个高峰就是打击的力度上出动量比较大，但是很快就进入到了一个低谷，而且呢这两个高峰之间的这个时间现在拉得越来越长。原来呢基本上7天左右就有一个峰值，后来拓展到10天左右，现在拖的时间就更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呢？这实际上就是供应链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就是波段不断的在拉长。
2: 对，这中间都有数据可以进行这个支撑。6月15日这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有一轮高强度的打击，这一轮的这个出动呢，611架无人机，再加上70枚这个导弹，但是这个高峰过了之后，至少到现在只有一次，就是6月15日到现在，只有一次俄方出动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力度超过了2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就是后续的这个无人机出动规模也降了这个很低。那么导弹的这个规模呢，总共从6月15日之后到这个现在，只有4天发射了有导弹。那么导弹使用的量是多少呢？在这个在6月15日之后，最多的一次发射导弹的数量4枚。供应链出现问题了，导致这种脉冲式打击的这个两个脉冲之间的这个间隔拉得越来越长，而且这个低谷变得是越来越低，就表明乌克兰的这样的打击俄罗斯的重要的军工产业链中间的关键环节，直接的影响到了战场上作战的这个情况。
0: 我们同时呢也注意到，现在俄军呢对顿涅茨克方向发起了猛攻，同时动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多地也实施了空袭。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俄罗斯的这种战术，崔先生？
1: 目前我想俄军的这个战术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在地面战场上，应该说对俄军来说啊，推进的比较稳，而且看上去战场空间比较大的呢，仍然是在顿涅茨克地区。尤其是刚才我们讨论到啊，这个如果接下来乌军持续对克里米亚半岛进行打击的话，有可能

0: 可能会导致俄军在南部，也就是在扎波罗热、赫尔松这一线的后勤保障出现问题。但是顿涅茨克地区呢相对好一些，因为我们知道顿涅茨克呢它实际上是紧靠这个俄乌接壤的地区，应该说即便克里米亚方向的后勤保障受到影响啊，但是从俄罗斯本土啊过来的这个后勤保障呢应该还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要进一步巩固俄军呢在顿涅茨克地区的这个地面战场的优势，但同时呢针对乌军目前的啊看上去势头越来越猛的无人机攻击啊，我想俄方呢也不能不做出回应。因为如果啊让这个乌军通过无人机就建立起一种所谓的空中的或者说远程打击的优势的话，我想对于俄军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战场形势上呢会越来越不利。所以我想一方面啊这个加强地面攻势，然后尽量控制啊尽量把控在顿涅茨克方向的这个地面战场的优势，同时呢在空中在远程上呢和乌军的无人机作战呢实现对抗。我想这是俄军目前非常有针对性的战法的体现。
1: 那么关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德媒披露称其中有美国科技企业深度介入。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乌军正在依靠美国科技企业的技术持续打击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物流、电力设施与经济命脉。如乌军使用搭载人工智能的美制大黄蜂无人机，并依托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大数据平台锁定俄军防空阵地。报道指出，这是特朗普技术盟友的惯用手法。乌军深度绑定美国软件系统，作战能力已经高度依赖海外科技巨头。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乌克兰重建问题国际会议在波兰举行。一位欧洲官员表示，欧盟将在会上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32亿欧元。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介绍，欧盟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中，2026年额度为450亿欧元，将分多笔拨付。首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发展乌克兰本土防御生产，涵盖无人机、军工技术等相关领域。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23号表示，目前俄政府已实施汽油和航空煤油全面出口禁令，还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相关方案。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王先生，根据德媒的报道，乌克兰在这一次对克里米亚的攻击行动当中呢，使用了大量的美制大黄蜂无人机以及帕兰蒂尔公司提供的大数据平台。那么相对于武器的直接援助，这种技术的支持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3: 那么这一次针对着克里米亚与这个乌克兰之间这种陆上联络通道的这种空中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之下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呢，就是精准的选择打击目标，也就是通过大数据包括来分析这种交通运输线的网络拓扑结构，再加上在这个沿这个道路交通运输流量的大数据统计的过程中间，它精准的选择哪个节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帕兰蒂尔的这种后台数据支撑中间为目标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第二个，精准的选择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啊，实际上就是空中阻滞。空中阻滞呢，是对后方的交通运输线进行打击，切断交通运输线，让后勤补给和军用物资无法输送到前线的一种作战方法。第三一个支撑作用呢，是找到俄军的薄弱环节，它就是把交通运输线上活动的这个目标，它的一些这个成像的特征，把它拍下来以后，送到无人机的这个芯片中间，让无人机通过成像主动去识别，即使有电子干扰，那么通过这种成像的方式，电子干扰是对它不起作用的。这就是大黄蜂能够精准的去选择俄军的交通运输线上的车辆一个起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那么请教崔先生，我们注意到之前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叫停了直接对乌进行军援，但是私下里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却深度介入了，您如何来理解美军的或者说是美国的这种策略的变化？
0: 实际上美军的武器装备呢在这个乌克兰战场呢从来没有缺席。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现在采取的方式呢是把以前的所谓多数免费提供的武器改成了由北约成员国来采购，然后再转而提供的给乌克兰的这样一种做法。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您刚才提到啊，这个美国似乎一些科技企业啊，包括一些所谓非政府的组织啊，以这种民间的方式仍然继续的深度介入俄乌冲突。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0: 国的军工复合体，尽管美国政府的表态啊，或者说它的一些政策有调整，但实际上军工复合体它作为一个整体啊，对俄乌冲突的介入呢，其实并没有停止，甚至呢还有所升级。刚才我们谈到啊，这场俄乌冲突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啊第一场看上去是以无人机唱主角的这样一个军事冲突，但同时呢，在我看来呢，这场冲突也正在成为人类历史上啊第一场人工智能的战争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对美国方面来说啊，如果他要持续保持他的军事领先优势，其实俄乌冲突现在给美国的军工企业啊、科技巨头提供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揭开现在乌军涉及到指挥、情报啊，包括后勤保障系统的啊各种这样一种复杂的结果中去的话，我想可以发现啊，美国的科技巨头、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实际上已经以非常这个深入的这样一种技术介入的方式呢，实现了存在。
1: 请教王先生，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问题会议上，欧盟将提供给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资金交付了乌克兰。泽连斯基很早之前就表示，这笔钱将会用在扩大无人机的生产上。那么，如果真的是用到了这个方面，是否意味着接下来对俄罗斯的打击，这种无人机的打击的力度将会进一步的增强？
2: 那么这次会议召开的这个背景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往前推一点呢，正好就是G7 峰会的这个召开。那么G7 峰会上，那么这种七国集团的领导人明确了一个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这种施压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坚定地去支持乌克兰，具体的就映射到了乌克兰重建会议这个具体的功能性的这个环节上。那么预示着后续乌克兰肯定会利用欧洲国家的这样的大力的财政支持，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程和远程无人机，再和这种中远程的巡航导弹进行结合，加大对俄罗斯的重要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目标的打击。
1: 请教崔先生，现在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呢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的出口，那么您觉得这是否和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从汽油到航空煤油再到柴油全面都禁止出口了，那说明什么问题？
0: 我们知道此前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呢限制了中东地区的能源外运，在这个时候呢，俄罗斯方面是想积极利用这个态势，可以卖更多的这个能源给国外，然后获得更好的财政收入，然后继续支持这场冲突。恰恰在这个背景下，就在6月初啊，乌克兰方面一口气啊，针对10多个俄罗斯的炼油厂啊，包括能源设施进行了打击，这样一来呢，就使得俄罗斯现在呢，逐渐的为了保障它国内的供应和需求的话，它不得不开始进行出口管制。我们看到就在这几天呢，俄罗斯政府的高官表示啊，现在这个形势呢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但是呢，俄方啊仍然认为这个形势是可控的。我们知道现在在俄罗斯一些地区呢，现在针对燃油啊，包括柴油已经实现了限售，所以我想如果是这种态势持续下去，如果俄罗斯方面找不到好的办法来应对，说在它如此广阔的这个领土范围内，然后乌军呢可以利用无人机和其他手段对它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这样一种强烈的而且多波次的打击的话，除了我们看到在地面战场上可能俄军还能继续保持一些优势之外呢，作为一个体系性的这样一个作战的优势呢，可能会逐步的丧失。
1: 近期俄罗斯外长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普京称，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谈判，冲突解决方案已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转而走上了对俄罗斯升级制裁压力的道路。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当地时间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

0: 的防空系统等。此外，五角大楼23号通报称，美国军工巨头洛马公司已获得价值约84亿美元的合同修订，用于提高精确打击导弹的产能。修订后，该合同累计总价值达到约133亿美元。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崔先生，俄罗斯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和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同时呢又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俄乌冲突结束的客观调解者，为什么会这样说？您如何理解？
2: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俄乌双方在战场上打得越来越激烈，同时在外交场合呢，现在释放的信号也越来越多。我觉得俄方呢对近期的这个外交态势呢进行一个评估，他得出结论呢，我觉得应该是两点。首先呢，由于美伊冲突，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长期在俄乌之间穿梭啊，进行这个促谈的美国的这个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啊，包括特朗普身边的一些人呢，现在都全力转向中东啊，要去平息那边的事态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美国方面在对俄乌冲突真正解决这个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他的意愿正在下降。还有一个呢，我想很一个近期的动态呢，就是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7 峰会会议的一个结论说，G7 各国呢要全力的继续援助乌克兰，同时呢还准备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知道这个立场呢，显然和特朗普政府刚上台的时候想要主张对俄缓和，然后通过美俄协调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这个出发点呢，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我想这个后面的原因呢，是其他的G7国家呢也正在试图利用美国现在伊朗、现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呢，反过来要影响和说服美国。所以我想这样一来呢，毫无疑问啊，也会加剧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复杂性。
1: 我们注意到五角大楼呢追加了84亿美元，用以提高精确打击导弹的产能。那么请教王先生，为什么是这一款导弹？还有呢，就是之前特朗普表示要让美国的汽车企业转型生产导弹，那么这部分业务会不会包给这些汽车企业？
3: 为什么盯上了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呢？这是跟它的一些性能特点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第一个是射程远，就是原来这个海马斯系统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就提供给乌克兰的那样的陆军战术导弹的时候，它的这个射程300千米，而精确打击导弹在这个增量一阶段，就是最开始的这一个批次，就是500千米的这个射程，后续可能还会增大。具有这样打击能力以后，对于美国陆军来讲，它对固定翼飞机的这种需求就大幅度降低了。原来它是需要美国空中力量对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它是依靠空中支援，现在它不需要空中支援，就依靠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就能够对战役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第二个方面的原因，火力密度增加了。原来使用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的时候，海马斯一辆发射车只能发射1枚导弹，而这个用精确打击导弹以后，它本身是个紧凑型的，那么它一辆车上，海马斯的这个车上可以装2枚，也就是一个连6台车一次齐射，12枚，距离射程又增大了，火力密度也增大了。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它的这种精确性大幅度的提高，抗干扰能力特别强。第四一个，可以打击活动目标。这四个特点使美国陆军看到了，他将来在这个作战的过程中间，特别是在全域作战的过程中间，主要依靠精确打击导弹对战役纵深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然后跟低风系统进行配合，对战略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现在这个在考虑到这个产能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提出来一种这个方案，就是能不能够由汽车制造商来生产一些比较先进的打击武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供应链进一步的多元化。其实这是二战时期的一种传统的做法。那么某种程度上，它对外发出的一个信号是，美国在进行暂时的工业动员，
4: 全民动员。
3: 对，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但是我认为短期内要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会长期的要产生影响。现在它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措施，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兵工厂的一个措施，是意味着可能在这样一些尖端的武器中间的一些关键性的零部件，可能会有这种汽车制造厂来进行生产，把供应链由原来比较集中、比较单一的供应链，现在实现一种多元化，形成一个冗余的供应链。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大国战略竞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

0: 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我们看到乌克兰问题已经进入推动谈判解决的关键阶段，期待国际社会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氛围，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7: 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举行，围绕对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特朗普表示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以色列前总理证实曾向伊朗偷运数万星链接收器。美国飞行员曝光伊朗无人机作战新技术，形似水母协同作战。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军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内塔尼亚胡放话，只要在任就不会撤军。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

0: 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6: 我想考陆军工程大学、
7: 大连舰艇学院、
8: 武警工程大学。
9: 卫星呢，马上就要过境了，大家想不想操控我们天上的天舰卫星啊？
10: 你拉桨速度给忘记了，出水快，入水快，导体快，你不能放弃每一桨啊！
11: 你也想拥有如同住在太空舱一般的沉浸式体验吗？
12: 你想领略指尖上的硝烟战火吗？
13: 军校我们来。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高考成绩陆续出炉，志愿填报窗口同步开启，此刻正是怀揣从军梦的少年抉择前路的关键节点。
2: 我想考陆军工程大学，从小有一个从军梦嘛，就想为祖国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3: 从小看视频看多了吧，就一直刷军人的，
4: 就是想成为一名军人。
3: 我准备报考大连舰艇学院，我的未来肯定是大海啊。
5: 爸爸和伯伯还有爷爷都是军人嘛，然后从小熏陶到大就有着想报这种学校的想法。
6: 可能从小对当军还有对飞机和蓝天有一定的向往吧。
7: 想报武警工程大学，上高中之后因为是上的张超国防班，然后就有被带动，被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未来的话，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军人。
8: 军校我们来了。
1: 对于莘莘学子而言，报考军校投身强军事业是藏在心底最滚烫的理想。那么2026年究竟有哪些军校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呢？中央军委直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五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

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海军五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四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

0: 和武警警官学院。看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很好奇，各具特色的军校究竟什么样？军校里的学习生活会是怎样的非同凡响？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三所军事院校，解锁军校的学习生活，探寻属于新时代军校学子的青春答卷。
1: 5、4、3、2、1，点火！点火！预备！起飞！起零，0:30，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射到了浩瀚宇宙，梦想当探索星空的使者。而在航天工程大学，就有很多太空感、未来感十足的课程，深深吸引着每位学员。在我们航天工程大学，有一门很有特色的选修课。 这次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抢到手，这门课可以拿天上的卫星当教具，通过亲自操纵卫星来对地球和月亮进行拍照。现在同学们都已经坐好了，嘘，我也得小声一点，走，进去看看。同学们呢？咱们来到我们实验室，看到两颗卫星。 大家觉得这两颗卫星是真的卫星时装呢，还是卫星模型呢？假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卫星是真的还是假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卫星是不是能够加电工作？
1: 在杨璐老师的课堂上，一大早就挤满了学员，大家的目光都望向这两颗金灿灿的卫星。这两颗星呢，是卫星的真星。 我们大学在2021年6月11日发射了太空试验1号天舰卫星，当时呢做了两颗一模一样的卫星，为了保安全，一颗在天上，这一颗呢就是和它同时做出来的地面星，它们是一模一样的。面对如此重量级的教具，学员们都兴致勃勃。教授，
3: 我想知道卫星旁边那个蓝色的手环是干什么的？
1: 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太阳电池板为什么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4: 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卫星看起来是金灿灿的？
1: 非常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说，卫星的外表面为什么是金灿灿的？这个外面金灿灿的这个外层呢，我们叫它热控多层，也叫多层隔热组件。它实际上呢是由一层一层的金属膜和中间的隔网这样子加出了20-30层。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时候我们见过暖水瓶，暖水瓶的平板是不是银色的那表面，然后中间是抽真空，然后这样就可以保温了。
5: 卫星，
1: 这样一个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如此之远的高科技设备，却是航天工程大学的教具。那么这个教具具体有怎样的用途呢？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想不想操控我们天上的天舰卫星啊？
5: 想不想让卫星按照你的想法拍一张照片啊？好啊，今天呢，
1: 我们来学习怎么让卫星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拍照。那么卫星呢，马上就要过境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要的让它拍照的指令呢上传上去了。我们的步骤呢，主要包括三步。
0: 原来，在杨璐老师的课堂上。 学员们可以利用卫星在太空拍照，用别样的视角定格蓝色星球的美丽瞬间。这一次，学员们亲手操控卫星拍摄的照片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是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1: 然后，这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也会觉得能够对在轨的卫星进行直接的操控是非常激动和非常兴奋的。以前呢，只是在书本上学习理论的知识，同学们呢没有直观的感受。那么，如果我们用在轨的卫星进行教学，学员的这个印象更加深刻，然后他理解和掌握知识的能力也会提高。
0: 在这里，每个学员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课堂。
2: 也有来自浩瀚宇宙的元素

0: 带给你对未来的期许。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却有一所以追寻先进技术为目标的年轻院校。
1: 这个就是同学们推荐最多的磁石门了。
2: 我怎么这感觉这看上去特别像一个景点？
1: 对，它其实是一处千年古迹。天下第一宫秦阿房宫我们都听说过吗？这里其实就是秦代阿房宫磁石门的遗址。
2: 哦，那这道门是？
1: 这道门是后来我们重新修缮过的。根据史料记载，它可以利用磁铁的那个磁性，然后将所通过之人携带的兵器检测出来。
0: 磁石门更像是一座铸盾之门，见证了2000多年前秦王朝的兴衰，也见证了今天武警工程大学的快速发展。
2: 我们今天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装备工程实验楼。
2: 为什么要带我去这儿呢？
1: 因为听说他们可以在里面打游戏。开玩笑的，其实他们有一个指挥控制系统，可以用来模拟指挥作战。教员，我能来旁听一节课吗？
3: 当然，欢迎，请坐。
1: 谢谢教员。
0: 学员们可以在课堂上打游戏，这堂课究竟是怎样上的呢？
4: 事发地位于我方所处位置东南方向2公里处，请各小组迅速调整，做好战斗准备。
5: 无人车一组加入完毕，
6: 瞄准完毕，准备射击。
7: 各小组注意，开始。
3: 通过这套装备，学员们可以非常身临其境地来感受我们的装备的一个操作，以及一个作战的一个指挥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好地锻炼了他们的一个操作能力和他们的指挥作战的一个决策能力。我们可以设置多个场景，比如说我们那个抢险救援的一个场，救援的一个指挥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的防御作战的这样一个场景，对我们的课堂呢非常有趣啊，非常好的延伸了我们一个教学的一个质量和它的一个维度。
0: 寓教于乐，这样的课堂深受学员们的喜爱，每次课程结束大家都意犹未尽。
8: 比较刺激，然后因为这个整个环境代入感比较强。
0: 在这里除了能学习在有形的环境中指挥作战，还能学习与无形的危险博弈较量。
1: 你想领略指尖上的硝烟战火吗？想不想感受虚拟空间的攻防对抗？现在我们来一探究竟。
9: 看一下，这就是用隐写术来达到信息传递的这种目的，一张白纸，但是它通过一些显影的技术，那么就传递了这种信息。这是近代的信息隐藏。
0: 随着网络技术的诞生，新型的信息隐藏技术层出不穷。在武警工程大学，学员们可以学到如何与千奇百怪的隐藏信息大作战。
10: 现在先不让大家看到我的代码，请看这两部图像，大家觉得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1: 没有。
2: 也要仔细看啊。
9: 有一张隐藏了信息。
0: 看上去毫无差别的两幅图片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10: 左边的话是图片一，
9: 大家看这样一幅毫无意义的图像，是吧？
11: 是。
9: 所以呢，这个就是没有消息。下面我们看看右边的这张图片。好，仍旧运行程序。
0: 难道右边的图片真的隐藏了信息吗？
9: 好，提取出来了。路虽远，
11: 行走

0: 用自己所学的专业为高考学子送祝福，这波操作让记者心服口服。
1: 通过做出来一些肉眼可以看到然后可以实际用到的东西，就感觉哇，这些学的东西的确是有用的。
0: 信息隐藏技术仅仅代表武警工程大学在信息安全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他们每年向部队输送大批高层次信息化人才，担负着为武警部队筑牢信息安全之门的使命。而要想成为实战英才，不仅要用高科技武装头脑，更要用健壮的肌肉支撑身体。
2: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一起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搏击对抗赛。天哪，他们的声音太大了，已经完全把我的声音覆盖住了。
0: 搏击是一项对抗激烈的运动，对体力、耐力、反应能力、身体协调性等方面要求极高。
3: 我们的动作上台要诱惑他左右摇闪，吸引他的注意，这是虚的。上手出来之后，同志们说这是虚的，是实的？
4: 虚的。
3: 对了，我上虚，我下面干什么？
4: 实。
3: 我上虚下实。
5: 看到没有？
0: 身手矫健的搏击教员黄健深受大家喜爱，每次上搏击课，学员们的激情总能被他带动起来。但是让记者想不到的是，这位强壮的搏击教员却收到了学员的战书。
6: 我要挑战教员。
3: 好，我换个衣服啊。
6: 教练实力很强，但是我相信我能打败他。
7: 就你每次当有学生要挑战您的时候，您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3: 既兴奋又无奈。兴奋的时候，这个学生不服输啊，想学的热情很好。很无奈的是，有一个挑战就会有第二个，我总是擂主，总会有人来攻略。
0: 正是这种不畏强者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激发学员的血性。从现场对抗可以看出，教员招招击中学员的要害部位，这也让学员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6: 我明显能感觉到教员跟我对打时候那种压迫感，教员的摆拳是特别特别有力量的，还是得拿拳头说话，教员还是更厉害一些。
3: 抱腿挺栓，起点作业，开始。在实际任务过程之中，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碰到不同的对手，那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短兵相接啊，需要我们的一个精神搏斗，那这个时候我们练的技能就发挥了作用了。学生们都很期盼上了这个训练场，就等于上了战场，嗷嗷叫，都是热血沸腾的。
0: 如果说武警工程大学培养的是铁血忠诚的英才，那么大连舰艇学院培养的就是捍卫海疆的栋梁。建校70多年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人民海军培养60000多名指挥人才，因此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被誉为海军军官摇篮。
8: 我们除了教授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指挥员的各类专业知识以外，还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军事训练项目，比如我们的山板远航，让你体会到搏击风浪、同舟共济的热血和激情。
0: 山板远航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每名学员必须经历的公共课程，而且要完成这场训练本身就是一项壮举。
9: 这个山板远航到底有多远，可能说出来大家都难以想象，是从大连一直划船划到烟台，横渡渤海海峡。他们这一次行程要划整整5天时间，让人难以想象。

0: 那么他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1: 你拉桨速度给忘记了，出水快，入水快，导体快，我讲话能不能听见？对了，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你不能放弃每一桨啊。
2: 距离呢是100多海里，我们前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训练，除了体能和技能上的一个训练以外，更多的是学员一个心理上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的这个能力的一个训练。
0: 坐在他们中间，你会觉得跟你在旁边看完全不是一个感觉，在这儿你可以清晰地听到我们的学员们沉重的喘息声，能够感到他们的体力在有巨大的消耗，100多海里相当于将近200公里，像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难受的。
3: 学员们要在这趟艰难而漫长的航行中互为支撑，彼此依靠，经过这样的磨砺，学员们将真正明白同舟共济的真正内涵。
2: 我们的老前辈就一直在坚持的这个道路，划过去的这些人他不是靠一个人来划过去，
4: 就是很累啊，很累，但是也是一种挑战自己的过程吧。
5: 之前如果说没了军校之前，你会想过自己能有这种机会干这种事儿？
4: 确实应该不会有，应该想不到。
3: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课程安排别有深意，因为他们是未来的海军军官，是敢于傲视风浪，在惊涛中挺起脊梁的军人。
6: 风浪大不是我们舰艇学院学员害怕的理由。
5: 对，肯定能顶得住，
6: 肯定必须能顶得住，尤其是学员12队，必须顶得住。
5: 站稳，走了，站稳，走了。
3: 学员们的朝气、乐观和荣誉感，让记者似乎看到未来的他们登上战舰，纵横大洋，豪情万丈。不同军兵种院校各司其职，各有专长，培育着适配各战线的强军人才。那么各院校的核心优势都是什么呢？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除此之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陆军兵种大学，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以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目前全军唯一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3大主战兵种培养初级指挥与技术人才的综合性高等教育院校。海军潜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新式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

0: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智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热血报国当少年，岁月不悔正青春，在这些各有特色的军校中造就不平凡的自我，在最需要奋斗的年华里穿上军装，找寻自己的无限可能，这才是青春最酷的模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军防化学、
1: 陆军第一大学、
2: 海军工程大学、
3: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4: 海军潜艇学院、
5: 海军航空大学、
6: 空军航空大学、
7: 空军工程大学、
8: 空军医学、
9: 空军军医大学、
10: 火箭军工程大学、
11: 航天工程大学、
12: 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13: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
14: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
15: 武警工程大学、
16: 武警警官学院，等你，
17: 等你，
18: 等你。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5: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2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5: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始于专业，忠于品质，雄鹰一号。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一座百年军校为何被誉为中国近代将军摇篮？
9: 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8: 一本泛黄同学录如何串联起万千学员的热血过往？
10: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他打了几十年的仗，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把这本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8: 两张伟人的照片见证了怎样的军事变革？
11: 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予的。
8: 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追溯近代军事教育起源，回顾那段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烽火岁月。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探访保定军校纪念馆，揭秘近代将军摇篮。

0: 座硬山灰瓦顶的周氏建筑呢，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它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根据原来的大门的原样复原而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座非常有特色的纪念馆，很多观众啊都慕名而来，想了解优秀将校的历练过程，还有一些高考毕业生啊打电话咨询，哎，他们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啊？我想报考军校。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一下这里到底能不能上课。
1: 提起近代中国军事教育，有这样一句话广为流传：上承天津北洋，下开黄埔军校。而这句话所指向的核心，正是眼前这座百年军校。很多军迷都知道黄埔军校名将辈出，却少有人了解，在黄埔之前，保定军校早已深耕十余载，培养出上万名军事人才，其中近2000人成长为将军。他们强军救国，热血报国，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本期节目，外景军迷未来和军事专家刘波将踏入这座百年校园，探寻保定军校如何从晚清军事变革中诞生，民国时期走向鼎盛，再到烽火岁月里精神永续的历程。
2: 学校不仅仅是培养了上万名学员值得大书特书，保定军校的办学理念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诸如他面向国际，追逐先进的军事科技和办学理论。保定军校注意学以致用，理论来联系实际。保定军校呢，注意尚武精神来孕育学员的精神品格。许多学员毕业之后呢，奔赴疆场，报效祖国。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他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1: 保定军校纪念馆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约合12亩，是仿照原军校式样在旧址上重建的。现建筑群包括大门、上午堂、东西厢房、教室、宿舍等。200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这个沙盘呢，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原貌示意图。当时这个军校占地3000多亩，分为4部分组成：校本部、分校、大操场，还有2个靶场。当时根据军校学生的回忆录，房间有573间，相当大。我们现在这个纪念馆呢，是占地12亩。就在大操场演武厅的，等于在那一个角，
0: 复原了一个小部分。
3: 对，
0: 嗯，
3: 主要是复原的是军校大门和上午堂这两个主要建筑。
2: 哦，就原来那么宏大的场地比，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3: 对，
0: 因为它这有6000多学生。
1: 保定自古便是京畿重镇。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条约明确规定，天津20里范围内禁止驻扎中国军队。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无奈将编练新军、兴办军事学堂的重心迁至保定，就此拉开了保定近代军事教育的序幕。
4: 袁世凯在1902年到保定，开始接任直隶总督之后呢，开办了一系列的晚清军事学堂。那么我们看到有北洋新营将变学堂、练官营、参谋学堂、测绘学堂，以及这边我们看到的北洋陆军速成五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军医学堂，以及后来创办的军官学堂等等。在陆军部制定的军官学堂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陆军预备大学堂为造就高级军官总会之所，所以呢，军官学堂就是军事学堂当中最高级别的教育机构了。
1: 国家危亡之际，兴办新式军校，培育强军人才，成为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重要举措。

0: 而袁世凯早期创办的北洋行营将变学堂、军官学堂等军校与后来的保定军校又有什么关系呢？未来和刘波来到袁世凯当年办公的地方直隶总督府去寻找答案。
1: 是清朝晚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省级衙门吧，对吧？
2: 对，这总督府它这个权力非常的大，是军政大权。所以袁世凯到这儿以后呢，他就把他的编练新军的一套呢用在这里。他编练了新军之后，他就要培养新式的军事人才。所以在保定他办了十多所新式的军事学堂。
1: 袁世凯在这儿上班的地方，
2: 第一次把电报用于战场上，就在中国第一次有史以来把这个电报用在这个练兵场上啊，演习中，而第一次呢把地雷也用在了演习场，就这些创举，它对于这个新式军队的这个建立呢，确实起了好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整个在保定地区创办的十多所军校，都是保定陆军学校的前身。
0: 与清代武举、旧式营武最大的区别，就是保定军校走的是正规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近代军事教育路线。旧式武举重弓马武艺、背诵兵书，缺乏实战战术与协同作战训练。
2: 你看，这是晚清的时候的一个兵纪执掌图，也就是一个单兵的技能训练有哪些？
1: 有骑射呀，
2: 叫骑射、射箭，骑马，也有拿着那个火枪，面对着热兵器来袭的时候，
1: 并不适用，
2: 不管用了吧？
1: 嗯，
2: 所以战场上这些华而不实东西的去掉，因此呢，新式的军事学堂，我们该教什么，练什么，这就呼之欲出了。
0: 保定军校全面借鉴德国、日本陆军的办学经验，分兵种教学，文武兼修，既学军事理论，又练实战技能，目标是培养能适应近代战争的职业军官，这也是他能够成为近代军校标杆的核心原因。从北洋行营将变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再到1912年正式定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十多年的发展，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近代陆军人才培养体系。
2: 它的课程设计是非常的合理，课程设计里面呢有这个室内课和室外课，就是贯彻了蒋方正校长讲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很丰富。战术学、兵器学、助理学、地形学，甚至有卫生学。在室外呢，它就包括什么工兵啊、测图、操法，就是操练，甚至还有兵棋。我们今天还是讲兵棋推演，它就奠定了这些保定学校的学生呢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样功底，这样培养的人才就复合型的。
0: 保定军校先后开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大经典兵种，而校长蒋方振可谓是教学有方，他在任校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使学校教学与世界近代军事教育接轨，在人事上撤换了部分资历不足、学识浅薄、能力较差的教官和队长，改聘留德留日的学生，课程也参照德日等国军校体系设置。蒋方振深受师生爱戴。
3: 蒋方振在他的演讲词里面写道，只要你我师生通力合作，我必能够使保定军校成为世界一流之军校，必能使诸生成为世界最优秀之军官生，诸军将来至今定能治理出最优秀的部队，这是他给学生、给学校做的这样的承诺。如果我做不到，将自戕谢罪。当然，他确实也做到了，但是在他治理学校的过程遇到了很多挫折。在最后又给学生说了一句话：“我要求你们做到的，你们做得非常好，但是我承诺我做到的，我确实没有做到。”为了展示他的军人风骨、军人的风气，自戕谢罪，用自己的这样的故事来撼动整个的近代军事的教育界。
0: 正是因为校长蒋方振治学有方，保定军校

0: 但是有文字记载，就是说1937年的10月24号他是10月16号阵亡，这个沿途啊走到哪个省哪个省都要有停车祭奠，所以这个最终一道道传到我大娘，我大娘再传给我二姐，到我。
1: 这只牛皮文件箱原为郝梦龄将军生前使用的物品，主要用来存放战时公文、作战指令，也用来收存家书与私人信件。郝梦龄将军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学员，毕业后投身行伍，一生驰骋沙场。1937年忻口战役爆发，时任军长的郝梦龄奉命率部北上抗敌，奔赴战场前夕，他特意回乡探望亲人，趁着夜色在滹沱河畔骑马驰骋，与故土做最后的告别。彼时他已怀有誓死报国之志。1937年10月10日，也就是双十节，身在忻口战壕中的郝梦龄借着马灯写下家书。
0: 他是这样写的：于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人，为争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就老想这个场面啊，在这个山洞里啊，就是战时山洞，它外面那个枪炮声应当也是不停的在那打，因为第二天就开始大打了。那个时候他写出给我大娘的这封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要表达的他就知道，我要全都表达出来，
2: 抱定必死的信念。
0: 对，抱定必死信念，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的亲人做了最后的交代，也可以说是诀别。
1: 这封家书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嘱托。仅仅六天后，10月16日，郝梦龄在前线督战时中弹牺牲。这只文件箱随着他的灵柩一同运回故乡，箱内的家书与公文虽已遗失，但箱子本身却承载着一位抗日名将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百年过去，后人将这件文物捐赠给纪念馆，就是希望将军的精神能够被更多人知晓传承。在众多文物里，有一件折叠起来的文物让来访者捉摸不透。
3: 这是陈宝仓将军使用过的一件物品，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4: 我看着吧，有木头作为支撑，那上面是帆布是吧？
3: 对，
4: 能搭一个帐篷。
5: 我觉得这像个凳子嘛，这个帆布有木头架子，我们有时候不是就这样做的吗？
3: 嗯，不对，
4: 都没猜对吗？我们
3: 对都没猜对，它是行军打仗时候的一个行军床。
5: 哦，用木头做的行军床就不多见啊。现在我们想都是钢架子吧，
3: 它是木架帆布折叠行军床，
6: 挺坚固的。
5: 哎，咱们看这里面还有英文啊。
4: 哦，这个还不是我们国产的。
3: 对，
5: 看看这个意思，29英寸，对吧？29英寸，你看，这个差不多就折合为73公分吧。
3: 对，我们量过是70公分。
4: 这是宽度，29英寸是宽度。
5: 然后看这名语，美国制造，对吧？
4: 啊，我看到 U.S. 美国。
5: Manufacturer。
4: 生产。嗯。那这个这是100盎司吗？这是什么单位？是英国的计量单位？
5: 它是不是指的是这个帆布自重啊？
3: 帆布的自重
5: 可能是。
4: 重量是吧？
5: 大概2.8公斤。
4: 所以它轻便。
3: 对，便于携带。
5: 然后你看上面，这个标记是鹿头，鹿头。然后呢，这上面是讲的这个上面是什么 ？Duck，D-U-C-K， 这啥意思啊？
4: 鸭子，让我想到一种船，会不会是美国的一种

0: 两栖作战装备呢？
1: 陈宝仓曾拥有一张美式可折叠行军床，是抗战胜利后美军友人赠送的纪念物。这件行军床跟随他南征北战，见证了他戎马孔总的一生。陈宝仓作战勇猛，淞沪抗战中他身先士卒，坚守阵地。
2: 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对于他的这个光荣的战绩的认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呢，就任命他担任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的这个主持人。那到台湾之后，和吴石一起并肩的战斗，默默的配合吴石。
1: 抗战胜利后，他主持青岛日军受降仪式，之后潜伏台湾，最终壮烈牺牲。保定军校从1912年成立到1923年停办，十余载风雨历程，一座军校，半部近代军事史。如今，纪念馆内的老照片、旧器物、手稿文件，静静等待着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锁尘封百年的记忆。一张表格记录着鸣枪传奇，
3: 这个表格上就能看到他给福建省的几个工厂提供了50-60冲锋枪的这个样品枪和零件，可能也是626原件包件的唯一一家硕果仅存的现在还在生产的工厂。
1: 两只机匣镌刻着创新之路。
4: 1970年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锋机匣的枪呢，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
1: 六支步枪书写着怎样的560家族族谱？
4: 怎么说呢，62年之后这支枪还能正常的工作，确实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
1: 外景军迷深入兵工一线，走进人民军队第一代枪族。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寻迹传奇560冲。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誓死不投降。
1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1: 让我们用共产党员的行动来表示我们的忠诚。
12: 帝国主义！
10: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2: 我也跟你去。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
1: 哎，
2: 你是不远了。
1: 我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3: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3: 调皮鬼。武德林，武德林，
5: 哎，你别闹嘛，
3: 团长。武德林，还是大叫啊？
4: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马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6: 都在这
3: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

0: 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1: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2: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0: 宋学义，哟，家里来信了吗？
2: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3: 国民党真的娘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0: 胡福才，
3: 哟，
0: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3: 来，快装起来吧。
0: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啊、哎、
3: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啊、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啊、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等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0: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4: 保证完成。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曹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4: 班长，
3: 打吧，
4: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5: 听指挥。
6: 怎么样，打算？
3: 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6: 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
4: 六班，
7: 哟
4: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
6: 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4: 是。
6: 一排，三排，跟我来。
4: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3: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
6: 哎，老葛，你听啊，
3: 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嗯，
4: 我真想闹他一跳。
3: 哎，老乡跑过来了。
8: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3: 班长，敌人上来了。
4: 打。小学一，
6: 有
4: 何虎台，你们两个先撤。
3: 是。
6: 敌人。

0: 班长，骑兵。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哎，鬼子
1: 啊！
0: 班长，老乡们，
2: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3: 大娘，
0: 对，老大爷，小心一点，
3: 快点，大叔。

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嗯。

轻武装吧。嗯，不，找到老胡他们了，还得要跟他们杀一盘呢。

0: 老葛，胡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1: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叔，你们走，不行。
1: 哎呀，那就不行了，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0: 一块儿走，走走。

0: 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村里边。这边。
0: 哎，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1: 嗯，看看。嗯，这是什么？哼哼，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去，滚！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吕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2: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后悔婚吗？吃点，
1: 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
0: 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1: 啊，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0: 干什么呀？
1: 我到村边去看看。
0: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1: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0: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1: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向狼牙山追进。
1: 嗯。
2: 班长，
3: 老胡，
2: 班长，
3: 老葛，
4: 班长，
5: 班长，
6: 虎才，
3: 老宋，
7: 班长，
3: 你们都来了
2: 啊！
3: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2: 对。

0: 牛子呢？
1: 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我的笑。

0: 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嗯，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
2: 么
1: 问题
2: 了。
3: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3: 好。

0: 刘菩萨，参赞道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提炼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1: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2: 吕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1: 为什么呢？
2: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1: 老君堂？
2: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
1: 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3: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4: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2: 是。
0: 邱团长，
5: 老大爷，受惊了吧？
6: 哎，不怕呀，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5: 脚走疼了吧？
6: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5: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6: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5: 你说呢？
7: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5: 为什么？
7: 因为有咱们一团。
8: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9: 嘿，这敢摸羊鼻子。
5: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6: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5: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6: 哎
7: 哎。

0: 李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团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团长？
3: 什么任务？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0: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2: 受处分？
0: 是啊。笑鬼。

0: 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到。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嗯，行了，你小孩，行了，给你。

0: 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嫌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了。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3: 啊，你是走不动了？哎，
0: 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嗯，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

0: 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烟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
2: 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0: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3: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儿，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1: 哎，
0: 我
1: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5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2: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1: 哎，
2: 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哼，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1: 那，哎，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1: 咱们换5班哨去，
0: 是。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1: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0: 原路回去。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
1: 妈，叔叔！
0: 哎，是小玲子。拉住啊，我去看看。好。
1: 妈，

0: 铃子，铃子，铃子，铃子。
1: 马叔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1: 死了。
2: 小铃子，
1: 嗯，
2: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
1: 嗯。
2: 九元，
3: 哟。
2: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0: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拍江湖了。

0: 见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请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几万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普三儿，疼吗？
1: 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0: 跳皮鬼。
1: 好渴呀。
0: 大哥，有水没有？
2: 嗯，还有点儿。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啊！
1: 准备，敌人上来了。

0: 等一等。
1: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你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3: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4: 有
1: 在这画路标。
4: 是。

0: 哎，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
0: 这边走，这边走。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敌人正在运丝丝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高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党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嗯。

0: 表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

0: 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这嗓子渴得直冒烟啊。
2: 老胡，你干什么？
3: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4: 班长，别上来了，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脱扇。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
1: 福才，
0: 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搁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呢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场。
1: 福才，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教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一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福才，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五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程学艺。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0: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到，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八路军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一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3: 总，
4: 我哥，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5: 小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6: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切！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7: 对，
5: 对。

0: 同志们，一个零件也不能给敌人得去，把枪扔到岸下去。
1: 对。

亲爱的小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

0: 支柱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你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4: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浮沉，叠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凯美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
1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5: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今明两天，石岗军营、新雷军营与您相约。委内瑞拉遭遇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七名中国公民遇难。卫星对比图显示，重灾区满目疮痍，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日本将成立航空宇宙自卫队，新设最高级将官，负责太空领域宇宙作战集团。军事扩张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伊再起冲突，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从黎南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为大国助盾立下开山之功，东风六十年系列报道，跟随记者走进火箭军东风第一旅。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

0: 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今明两天，十港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课目。军营开放活动自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当地时间6月27号，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俄罗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 上午10点左右，俄方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总领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和俄罗斯海军官兵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编队组织官兵代表赴俄军舰艇、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等地进行专业交流，并举行舰艇开放、足球友谊赛等活动。
2: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енный корабль, и мои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стались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так как корабль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новый, а также на нем очень много хороших и добрых курсантов. С некоторыми из них я заобщался, у нас ест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общих интересов,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мы из разных стран. И мне вс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ось, и 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останутся на прежнем уровне и даже лучше.
0: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6月26号下午3点，厦津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的最快纪录。
1: 厦津小三通航线连接厦门与金门的核心海上枢纽，凭借航程短、班次密、通关快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的黄金通道。数据显示，台胞出入境数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首来族台胞近4万人，同比增长超70%。
3: 这一次来金厦，然后小三通。很方便，走了智能通关，直接刷了你就过来了。
0: 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组织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开始分发物资。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

0: 在624地震中遇难。黄牌画面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卫星对比图显示重灾区建筑损毁严重。
1: 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24号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大片建筑物周围的灰尘腾空而起。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强震过后，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地震发生前，拉瓜伊拉州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还有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
0: 当地时间24号强震发生后，由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受损关闭，原本连通外界与委内瑞拉的主要航空线路也受到影响，国际航班一度被大量取消。目前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灾后救援窗口期仍然存在。总台记者从巴拿马搭乘航班前往震中地区报道的途中，在机场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力量正争分夺秒地集结起来，希望尽快进入地震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
2: 那我即将搭乘的这个航班呢，是前往距离这一次震中地区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叫巴伦西亚的航班。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希望能够搭乘航班前往地震震中区域进行救援工作。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时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26号23时17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
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1: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

0: 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
1: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人を殺すための武器を輸出することとか戦争を促進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いるからです。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2: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2: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0: 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并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承担直接责任，伊朗不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
2: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在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根据谅解协议，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昨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0: 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

0: 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该媒体还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将与黎巴嫩军队合作开展试点项目，以核实这些区域内没有黎真主党势力存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在打击俄军人员及装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大国长剑以天立，东风利剑一甲子。东风二字镌刻着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军初心、护国底色。时代楷模火箭军某洲际导弹旅被誉为东风第一旅，作为战略导弹部队的先锋种子，他们从戈壁荒滩白手起家，曾圆满完成我国首枚国产地地导弹蒸汽弹发射任务，为大国助盾立下开山之功。我身后大屏上的16个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为导弹事业定下的16字方针。60年来，这条醒目标语始终铭刻在东风第一旅的发射阵地，代代官兵将这份严实作风奉为不可逾越的铁规矩，坚守至今。
2: 在东风第一旅的使馆里，有这样一捆普通又特殊的麻绳。60多年前的大漠戈壁上，第一代战略导弹兵临危受命，缺器材、少装备，战士们就用麻绳当电缆，把萝卜刻成元器件组织训练，白手起家，攻坚克难，打出了震惊世界的蒸汽弹。如今，老一辈传承下来的严实作风，仍然是火箭军官兵们不变的坚守。
3: 严肃认真，
4: 就是我们每一次转入阵地之后，这个指挥员下达命令之后，号手们会号手就位，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个边喊着口号跑到自己的站位，一是提醒自己，第二个是把这个老传统传承下去。
5: 入伍20多年，一级军事长方永正告诉记者，这16字方针始终是战士们刻在心里、落在手上的硬标准，也是大国长剑的制胜底气。
4: 千人一杆枪，我理解就是说，我们形容的就是我们岗位多，通过每一个号手、每一个人员去协同配合，最后来完成我们整个导弹的测试发射。比喻起来是千人一杆枪的思维，多年的经验总结。我们现在采取换岗操作，一人多岗，一专多能。现在我用一个人，我可以干3个岗位，来实现按时发射。
6: 那我们的威力咋样？
4: 你想象有多大，它就有多大。
5: 导弹发射没有偶然，也没有差不多，一次次普通的测试，一组组平常的数据，都直接连着任务的安全与成败。
4: 我们参加一次发射任务，我突然发现它屏幕上有一个现象不正常，它这个现象呢又不是一直出，它是偶尔出一下，陷入两难的时候，仿佛对这个测试数据进行比对，我就大胆提出来，这不是这个仪器设备的故障，这应该是计算机程序的故障。但是这个现场这个技术人员就吸纳了我的意见，最后对这个程序进行了整合。
7: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对导弹体检时，结果呢就发现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有了输出。最后我们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去查找，最后发现一个号手他戴手套的习惯和别人不一样，他戴手套的时候，然后是手套的连接处啊和衣服中间有这么一个1厘米的之间的缝隙，结果呢就是通过这点裸露的部位，把人体的这个组织加入了整个测试系统当中，啊，最终呢造成了这种没有任何输入而有了输出的这种奇怪的情况。作为我们导弹操作号手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严实、严谨、细致，我们不能带着任何的疑问，啊，让我们的导弹上天啊。
5: 就是这短短1厘米的缝隙，一个微小的操作，让官兵们更加明白，细节真的能定胜败。在某旅的专修室，一级军事长朱红军带记者来到官兵们自主搭建的基础训练平台，这里是新岗操作手的入门训练场。
7: 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检查件，

0: 它的那个连接呢，要求就是难度稍微大一些，
1: 嗯，
0: 然后是这个要求一次连到位，然后是这个均匀连接，不能有任何的缝隙。单面对称完之后，然后是看每一个都到位了，然后是要往下压，哎，压到位之后，
1: 听到一声响了，
0: 对，听到一声响声，四周还没有到位，要通过拧动这个螺杆，直到是没有了缝隙，听到三声咔咔的响，哎，然后再检查四周。哎，比较均匀，那这就连接到位。我们对导弹的操作啊，容不得半点马虎，是吧？必须得一次成，一次准。嗯，然后是，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插头要达到这样的标准，都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这个呢叫塞尺啊，它的最小的一片是0.02毫米。在我们安装某台设备的时候，需要这台设备安装的它的两边的差距不能大于多少多少的毫米，或者是0.几毫米这么一个距离要求。这样呢，如果是用这个塞尺呢，我们会搞得就是量特别的准确啊，就可以看出来两边这个安的它的距离合适不合适。
2: 从一毫米细节较真到千分级精度严苛把控，一查查战略导弹官兵把严实作风贯穿练兵备战全过程，严在分毫，实在日常，让每一次操作都极致标准，每一次亮剑都底气十足。
3: 敌人有多强，我们应该比他更强。就是先辈们未尽的誓言，我们要接着干。先辈们许下的这个誓言吧，我们接着守，就是做到我们这个干惊天动地事，做赢近百米的新时代一女传人。
4: 立足深海备战，聚力实战练兵。近年来，东部战区海军某艇员队在深海大洋不断锤炼打赢本领，推动部队战斗力持续跃升。一起走进这支能打胜仗的水下先锋。
2: 东海母海域，一场前舰机对抗训练正在展开，对手海面空中兵力联动，对潜艇开展全方位立体搜索。艇员队官兵依托海区复杂水深环境，挑选隐蔽点位，规划机动航线，顺利完成多项高难度实战课目。
5: 训练力度越大，我们的技战术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会处置得更加从容，更加果断。
2: 在一场联合攻防演练中，该艇员队侦测到对手海上目标声呐信号，面对蓝方舰机联合布设的立体反潜网络，他们一改以往静默潜伏的打法，巧妙规避搜索，主动抵近，最终完成模拟攻击。
5: 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指挥员他就可以通过对面水面舰艇或者反潜飞机的一个性能水平来分析我接近到你多少的距离，我不会被发现。也就是大家这个能力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所以说现在叫迎着上。
2: 从藏着打变迎着上，战法的转变离不开一次次海上实战对抗淬炼。在一次战备任务中，面对从多方向集结机动的舰艇编队，艇员队结合对手兵力作战特点和航行轨迹，实时研判战场态势，精准预判敌方集结点位和行动轨迹，近距离锁定目标，完成模拟打击。
6: 我们是在阵地的什么位置待机，什么位置设伏他们，他是从不同方向过来的，分析他下一步到达的点，就是我最后就给他航线的交汇点。
2: 近年来，该艇员队多次圆满完成远海巡航、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一次次深海利剑，一次次敌我交锋，也让全体官兵对深蓝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6: 我想呢，我们这批人或者我们这一代潜艇人，不仅仅要能到那里，我们到那里还要能打得赢。
4: 近日，陆军某旅进驻戈壁陌生地域，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立体模拟多方向饱和式空中突袭态势，检验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不间断制空作战能力。
7: 演练全程紧贴暗夜实战标准，依托戈壁风沙大、昼夜温差悬殊的恶劣环境，构设全天候复杂战场态势。各作战单元快速隐蔽站位，完成雷达组网和火力编组，迅速搭建一体化防空作战体系。
8: 夜间风沙大，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
9: 大家没有补充，
10: 长电射放。
7: 高强度电磁对抗是现代

板，也是跨昼夜连贯攻防的核心难点。本次演练，导条组全天候实施宽频段电磁压制，在暗夜条件下制造真假目标交织、微弱信号杂乱的复杂干扰态势，大幅增加夜间目标甄别、微光跟踪、指令传输难度。面对通宵持续的复杂战况，官兵们灵活调整组网模式。

0: 食欲保障能力，在昼夜转换、恶劣天候、极限对抗中查摆短板，磨合协同，迭代战法，持续优化多维全域立体防空体系。
1: 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
2: 近日，我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通过联合国第二季度装备核查。此次核查，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通过现地检查、实装操作、数据核验等方式，对快反分队武器弹药、车辆装备、通信设备等进行检查评估。分队所有项目均符合联合国标准。近日，新疆军区组织防化专业集约统训，训练过程中通过沾染检查系统操作、车辆洗消、生物卫生防疫等科目，提高车组协同作业应急处置能力。在应用真毒科目训练中，设置毒剂混合点、干扰点等内容，检验学员快速判别毒剂种类能力。近日，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开展基础训练科目创破纪录比武，射击场上自动步枪、狙击步枪、手枪精度射击轮番展开，官兵们聚枪平稳，击发果断，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枪械快速分解结合与战场急救包扎，全面检验官兵战场生存等综合作战能力。日前，中部战区空军某旅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搜救演练，演练以某地山区遭遇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滑坡为背景，地面应急救援分队协同搜救艇、直升机、运输机开展被困群众搜救转移。演练过程中，为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救助，机组与地方应急单位和医院实时通联，将伤员有序转运至医院。26号，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健康送海疆巡诊服务任务，返回广东湛江某军港。此次巡诊，医院船奔赴多个偏远岛礁执勤点位，采取上船接诊、登岛巡诊、上门问诊等多种模式，为官兵提供医疗服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举办“情暖老兵，荣光同行”活动，全国首个退役军人家庭车险线上化申办平台“老兵专属车险”正式上线，覆盖全国多个省市，为退役军人提供便捷、优惠、透明的车险服务。同时，向退役军人家庭捐赠500万份家庭专属驾乘意外险。
1: 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您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国主雨带是维持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那么其中是不乏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昨天在广东珠海就出现了单小时48.4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雨势猛烈。近两天我国主雨带位置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今天像是四川、云南、贵州到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天气，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西南这一带降雨将会明显增强，像是重庆、贵州、云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天气。同时像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的雨水也是在继续。不过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雨带呢将会明显的向长江流域这一带转移，像是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很多地方雨势会陆续加强。此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将会成为降雨的一个核心区域，大雨暴雨会频繁出现。当地朋友们，咱们要注意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北方，像华北、东北很多地方呢是受到高空槽的影响，近两天多地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一般呢是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大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气温方面，今天在新疆、内蒙古、河北、山东多地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呼和

0: 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6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5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拉萨小雨，13到2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武汉阴，25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1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畅销29载，
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克里米亚再次遭受大规模袭击，俄称袭击和战略后勤大动脉。外媒称乌试图用无人机封锁克里米亚。俄军加大对顿涅茨克攻势，普京称要出于地面现实与乌谈判。欧盟在乌克兰重建问题会议上向乌交付货款。德媒称特朗普或受益美科技企业援乌。特朗普称美国汽车公司将转型生产导弹。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
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本周乌军对克里米亚发动连续空袭，外媒称乌克兰正试图封锁克里米亚。另一方面，俄军正在顿涅茨克地区发动猛攻，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近日袭击了俄罗斯位于乌罗涅日的斯伯尔卡武器制造工厂。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认定该工厂为 KH-101 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 K 导弹、铠甲 S-1 防空系统这三大俄罗斯关键武器提供专用半导体元件。根据商业卫星图像公司23号拍到的卫星照片，该工厂遭受严重的结构性破坏，至少有2栋主建筑被损毁。此外，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称其在罗兹多利诺耶村附近对俄方一条战略军事后勤大动脉进行了破坏。商业卫星23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座跨越北克里米亚运河的战略铁路桥梁主体结构遭受了明显破坏，其周边区域也留下了清晰的损毁痕迹。不仅如此，乌克兰武装部队称其在21号还对扎波罗热州瓦西利夫卡地区的一处桥梁进行空袭。瓦西利夫卡位于扎波罗热州南部，是连接赫尔松前线与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交通枢纽。英国《泰晤士报》网站称，乌克兰试图用无人机袭击行动封锁克里米亚。乌克兰通讯社称，乌军正在系统性打击俄对克里米亚的补给通道。6月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克里米亚再次遭受大规模袭击。据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市24号消息，该市遭乌克兰袭击后断电。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专家。首先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近期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地区采取了多轮的空袭，包括塞瓦斯托波尔也出现了断电的情况。那么这样的打击行动能造成多大的影响？还有就是俄罗斯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2: 在这个俄乌冲突中间，克里米亚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战役纵深的后勤节点。从乌军的打击策略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个是炸节点，就是把这个克里米亚与外界的陆路联系的关键通道给它炸掉，起到一个封锁的作用，孤立克里米亚。第二是袭车辆，只要路上行走的运送交通物资的车辆，那么无人机精确地展开相应的袭击，把运输途中的物资破坏掉。第三，炸仓储，也就是囤积在克里米亚的这些这个军用物资，要想向前线进行输送的话，它必须要有一定的量储存，那么把这些储存的物资给它炸掉，向前线的补给就会切断。所以这样的三个这个策略，某种程度上把克里米亚所具有的重要的战役纵深的这个军事功能就大大的这个削弱了。所以俄军现在采取的这个措施，一方面把这个克里米亚这地方储存的一些现有的军用物资在克里米亚区域相应的疏散，不要让它过于集中，这是俄方采取的一个措施。第二一个是一个紧急的弥补性的措施，就是把其他地区的防空的重要的资源向克里米亚地区进行调动，加强克里米亚的防空资源，同时掩护克里米亚与乌东之间的陆上的联系，这是俄军现在采取的措施。但这个措施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相当于一个拆东墙补西墙，把其他地方所需要的防空资源把它短时间内集中到

0: 保护克里米亚，那这样就出来一个问题，其他地方防空的漏洞就无形的这个增大了。其实这也是乌克兰方面所想达到的一个战术上的这个目的，让俄军其他方向的防空力量出现一个漏洞，出现一个薄弱的环节。所以现在采取的这个措施呢，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的话，是一个临时的应急性的这个措施，但是短时间内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1: 嗯，请教崔先生，乌军还称呢，现在是正在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运输大动脉，包括像北克里米亚运河上的桥梁、铁路桥，还有就是扎布洛热南部的桥梁。那么外媒也表示说，乌克兰现在正在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您觉得这样的封锁能不能够最终达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嗯，刚才王先生已经提到啊，最近看上去乌克兰方面对克里米亚的打击呢是加大，而且它的针对性很强。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北克里米亚和这个连通扎布罗热，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从两个方向呢来分别切断这个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以及克里米亚通过这个运输线向扎布罗热、赫尔松这一线提供这个后勤、提供保障的这个路线，把这个克里米亚呢变成一座孤岛，有意的要尽快切断这个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实质性的这个物理上的这个连接。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对克里米亚的打击呢，实际上是不仅仅针对军事设施，也不仅仅是围绕着这个后勤保障的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提到啊，这个连续打击已经导致克里米亚出现这个断电的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啊，这个2014年以后啊，克里米亚呢才真正被俄罗斯所控制。所以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如果对克里米亚进行这种持续的打击，施加这个强大的心理压力的话，可能会让克里米亚的内部也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报道啊，据说在乌军的持续打击之下，现在克里米亚半岛居民的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断电以外，现在燃油价格飞涨，零售的商品啊、食品也出现了短缺。这样一来呢，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心理上啊，也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居民呢产生影响。
1: 请教王先生，现在乌克兰除了对克里米亚进行打击呢，还打击了沃罗涅日的半导体元器件厂。那么您觉得这样的行动从战果来看，对于俄罗斯导弹制造方面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0: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精准地打击了俄罗斯空中打击这种产业链中间的关键环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空中打击呢，它的手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无人机，当然这是无人机的量是出动的是最大的。第二个是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弹道导弹。第三个呢是巡航导弹，巡航导弹中间是包括伊斯坎德尔的 K 以及 KH-101 这样的这种巡航导弹。而沃罗涅日的这个半导体的元器件的生产厂，实际上它所生产的重要的元器件就是用在俄罗斯的类似于像伊斯坎德尔的 M、伊斯坎德尔的 K 和 KH-101 它的一些火控、它的制导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元器件。那么这样的一个供应链中间的关键环节如果被破坏以后，那么导弹的产能必然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空中打击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就叫做脉冲式打击，像一个脉冲一样，这个脉冲的这个高峰就是打击的力度上的出动量比较大，但是很快就进入到了一个低谷，而且呢这两个高峰之间的这个时间现在拉得越来越长。原来呢基本上7天左右就有一个峰值，后来拓展到10天左右，现在拖的时间就更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呢？这实际上就是供应链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就是波段不断的在拉长。
0: 对，这中间都有数据可以进行这个支撑。6月15日这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有一轮高强度的打击，这一轮的这个出动呢，611架无人机，再加上70枚这个导弹，但是这个高峰过了之后，至少到现在只有一次，就是6月15日到现在，只有一次俄方出动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力度超过了2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就是后续的这个无人机出动规模也降了这个很低。那么导弹的这个规模呢？总共从6月15日之后到这个现在，只有4天发射了有导弹。那么导弹使用的量是多少呢？在这个在6月15日之后，最多的一次发射导弹的数量4枚，供应链出现问题了，导致这种脉冲式打击的这个两个脉冲之间的这个间隔拉得越来越长，而且这个低谷变得是越来越

0: 就表明乌克兰的这样的打击俄罗斯的重要的军工产业链中间的关键环节，直接的影响到了战场上作战的这个情况。
1: 我们同时呢也注意到，现在俄军呢对顿涅茨克方向发起了猛攻，同时动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多地也实施了空袭。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俄罗斯的这种战术，崔先生？
2: 目前我想俄军的这个战术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在地面战场上，应该说对俄军来说啊，推进的比较稳，而且看上去战场空间比较大的呢，仍然是在顿涅茨克地区。尤其是刚才我们讨论到啊，这个如果接下来乌军持续对克里米亚半岛进行打击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俄军在南部，也就是在扎波罗热、赫尔松这一线的后勤保障出现问题。但是顿涅茨克地区呢相对好一些，因为我们知道顿涅茨克呢它实际上是紧靠这个俄乌接壤的地区。应该说即便克里米亚方向的后勤保障受到影响啊，但是从俄罗斯本土啊过来的这个后勤保障呢应该还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要进一步巩固俄军呢在顿涅茨克地区的这个地面战场的优势，但同时呢针对乌军目前的啊看上去势头越来越猛的无人机攻击啊，我想俄方呢也不能不做出回应。因为如果啊让这个乌军通过无人机就建立起一种所谓的空中的或者说远程打击的优势的话，我想对于俄军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战场形势上呢会越来越不利。所以我想一方面啊这个加强地面攻势，然后尽量控制尽量把控在顿涅茨克方向的这个地面战场的优势，同时呢在空中在远程上呢和乌军的无人机作战呢实现对抗。我想这是俄军目前非常有针对性的战法的体现。
1: 那么关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德媒披露称其中有美国科技企业深度介入。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乌军正在依靠美国科技企业的技术持续打击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物流、电力设施与经济命脉。如乌军使用搭载人工智能的美制大黄蜂无人机，并依托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大数据平台锁定俄军防空阵地。报道指出，这是特朗普技术盟友的惯用手法。乌军深度绑定美国软件系统，作战能力已经高度依赖海外科技巨头。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乌克兰重建问题国际会议在波兰举行。一位欧洲官员表示，欧盟将在会上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32亿欧元。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介绍，欧盟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中，2026年额度为450亿欧元，将分多笔拨付。首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发展乌克兰本土防御生产，涵盖无人机、军工技术等相关领域。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科23号表示，目前俄政府已实施汽油和航空煤油全面出口禁令，还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相关方案。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王先生，根据德媒的报道，乌克兰在这一次对克里米亚的攻击行动当中呢，使用了大量的美制大黄蜂无人机以及帕兰蒂尔公司提供的大数据平台。那么相对于武器的直接援助，这种技术的支持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那么这一次针对着克里米亚与这个乌克兰之间这种陆上联络通道的这种空中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之下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呢，就是精准的选择打击目标，也就是通过大数据包括来分析这种交通运输线的网络拓扑结构，再加上在这个沿这个道路交通运输流量的大数据统计的过程中间，它精准地选择哪个节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帕兰蒂尔的这种后台数据支撑中间为目标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第二个，精准地选择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啊，实际上就是空中阻滞。空中阻滞呢，是对后方的交通运输线进行打击，切断交通运输线，让后勤补给和军用物资无法输送到前线的一种作战方法。第三一个支撑作用呢，是找到俄军的薄弱环节，它就是把交通运输线上活动的这个目标，它的一些这个成像的特征，把它拍下来以后，送到无人机的这个芯片中间，让无人机通过成像主动去识别，即使有电子干扰，那么通过这种成像的方式，电子干扰是对它不起作用的。这就是大黄蜂能够精准地去选择俄军的交通运输线上的车辆一个起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那么请教崔先生，我们注意到之前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叫停了直接

0: 对乌进行军援，但是私下里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却深度介入了。您如何来理解美军的或者说是美国的这种策略的变化？
1: 实际上美军的武器装备呢，在这个乌克兰战场呢从来没有缺席。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现在采取的方式呢，是把以前的所谓多数免费提供的武器改成了由北约成员国来采购，然后再转而提供的给乌克兰的这样一种做法。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您刚才提到啊，这个美国似乎一些科技企业啊，包括一些所谓非政府的组织啊，以这种民间的方式仍然继续的深度介入俄乌冲突。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尽管美国政府的表态啊，或者说它的一些政策有调整，但实际上军工复合体它作为一个整体啊，对俄乌冲突的介入呢，其实并没有停止，甚至呢还有所升级。刚才我们谈到啊，这场俄乌冲突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啊第一场看上去是以无人机唱主角的这样一个军事冲突，但同时呢，在我看来呢，这场冲突也正在成为人类历史上啊第一场人工智能的战争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对美国方面来说啊，如果他要持续保持他的军事领先优势，其实俄乌冲突现在给美国的军工企业啊、科技巨头提供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揭开现在乌军涉及到指挥、情报啊，包括后勤保障系统的啊各种这样一种复杂的结构中去的话，我想可以发现啊，美国的科技巨头、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实际上已经以非常这个深入的这样一种技术介入的方式呢，实现了存在。
0: 请教王先生，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问题会议上，欧盟将提供给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资金交付了乌克兰。泽连斯基很早之前就表示，这笔钱将会用在扩大无人机的生产上。那么，如果真的是用到了这个方面，是否意味着接下来对俄罗斯的打击，这种无人机的打击的力度将会进一步的增强？
2: 那么这次会议召开的这个背景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往前推一点呢，正好就是G7 峰会的这个召开。那么G7 峰会上，那么这种七国集团的领导人明确了一个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这种施压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坚定地去支持乌克兰，具体的就映射到了乌克兰重建会议这个具体的功能性的这个环节上。那么预示着后续乌克兰肯定会利用欧洲国家的这样的大力的财政支持，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程和远程无人机，再和这种中远程的巡航导弹进行结合，加大对俄罗斯的重要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目标的打击。
0: 请教崔先生，现在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呢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的出口，那么您觉得这是否和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从汽油到航空煤油再到柴油全面都禁止出口了，那说明什么问题？
1: 我们知道此前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呢限制了中东地区的能源外运，在这个时候呢，俄罗斯方面是想积极利用这个态势，可以卖更多的这个能源给国外，然后获得更好的财政收入，然后继续支持这场冲突。恰恰在这个背景下，就在6月初啊，乌克兰方面一口气啊，针对10多个俄罗斯的炼油厂啊，包括能源设施进行了打击，这样一来呢，就使得俄罗斯现在呢，逐渐的为了保障它国内的供应和需求的话，它不得不开始进行出口管制。我们看到就在这几天呢，俄罗斯政府的高官表示啊，现在这个形势呢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但是呢，俄方啊仍然认为这个形势是可控的。我们知道现在在俄罗斯一些地区呢，现在针对燃油啊，包括柴油已经实现了限售。所以我想，如果是这种态势持续下去，如果俄罗斯方面找不到好的办法来应对，说在它如此广阔的这个领土范围内，然后乌军呢可以利用无人机和其他手段对它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这样一种强烈的而且多波次的打击的话，除了我们看到在地面战场上可能俄军还能继续保持一些优势之外呢，作为一个体系性的这样一个作战的优势呢，可能会逐步的丧失。
0: 近期俄罗斯外长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普京称，

0: 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对此尚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谈判，冲突解决方案已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转而走上了对俄罗斯升级制裁压力的道路。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当地时间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五角大楼23号通报称，美国军工巨头洛马公司已获得价值约84亿美元的合同修订，用于提高精确打击导弹的产能。修订后，该合同累计总价值达到约133亿美元。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崔先生，俄罗斯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和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同时呢又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俄乌冲突结束的客观调解者，为什么会这样说？您如何理解？
2: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俄乌双方在战场上打得越来越激烈，同时在外交场合呢，现在释放的信号也越来越多。我觉得俄方呢对近期的这个外交态势呢进行一个评估，他得出结论呢，我觉得应该是两点。首先呢，由于美伊冲突，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长期在俄乌之间穿梭啊，进行这个促谈的美国的这个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啊，包括特朗普身边的一些人呢，现在都全力转向中东啊，要去平息那边的事态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美国方面在对俄乌冲突真正解决这个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他的意愿正在下降。还有一个呢，我想一个近期的动态呢，就是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7 峰会会议的一个结论说，G7 各国呢要全力的继续援助乌克兰，同时呢还准备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知道这个立场呢，显然和特朗普政府刚上台的时候想要主张对俄缓和，然后通过美俄协调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这个出发点呢，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我想这个后面的原因呢，是其他的G7国家呢也正在试图利用美国现在伊朗、现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呢，反过来要影响和说服美国。所以我想这样一来呢，毫无疑问啊，也会加剧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复杂性。
1: 我们注意到五角大楼呢追加了84亿美元，用以提高精确打击导弹的产能。那么请教王先生，为什么是这一款导弹？还有呢，就是之前特朗普表示要让美国的汽车企业转型生产导弹，那么这部分业务会不会包给这些汽车企业？
3: 为什么盯上了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呢？这是跟它的一些性能特点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第一个是射程远，就是原来这个海马斯系统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就提供给乌克兰的那样的陆军战术导弹的时候，它的这个射程300千米，而精确打击导弹在这个增量一阶段，就是最开始的这一个批次，就是500千米的这个射程，后续可能还会增大。具有这样打击能力以后，对于美国陆军来讲，它对固定翼飞机的这种需求就大幅度降低了。原来它是需要美国空中力量对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它是依靠空中支援，现在它不需要空中支援，就依靠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就能够对战役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第二个方面的原因，火力密度增加了。原来使用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的时候，海马斯一辆发射车只能发射1枚导弹，而这个用精确打击导弹以后，它本身是个紧凑型的，那么它一辆车上，海马斯的这个车上可以装2枚，也就是一个连6台车一次齐射12枚，距离射程又增大了，火力密度也增大了。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它的这种精确性大幅度的提高，抗干扰能力特别强。第四一个，可以打击活动目标。这四个特点使美国陆军看到了，它将来在这个作战的过程中间，特别是在全域作战的过程中间，主要依靠精确打击导弹对战役纵深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然后跟低风系统进行配合，对战略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现在这个在考虑到这个产能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提出来一种这个方案，就是能不能够由汽车制造商来生产一些比较先进的打击武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供应链进一步的多元化。其实这是二战时期的一种传统的做法。那么某种程度上，它对外发出的一个信号是，美国在进行暂时的工业动员。
4: 全民动员，
3: 对，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但是我认为短

0: 期内要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会长期的要产生影响。现在它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措施，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兵工厂的一个措施，是意味着可能在这样一些尖端的武器中间的一些关键性的零部件，可能会有这些这种汽车制造厂来进行生产，把供应链由原来比较集中比较单一的供应链，现在实现一种多元化，形成一个冗余的供应链，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大国战略竞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我们看到乌克兰问题已经进入推动谈判解决的关键阶段，期待国际社会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氛围，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6: 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举行，围绕对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特朗普表示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以色列前总理证实曾向伊朗偷运数万星链接收器。美国飞行员曝光伊朗无人机作战新技术，形似水母协同作战。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军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内塔尼亚胡放话，只要在任就不会撤军。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你知道我国服役时间最长的作训鞋是什么样的吗？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起步发展，解放鞋开始量化生产。此后，解放鞋迅速替代了传统布鞋，成为我军的主要装备，这一穿就是50多年。直到2004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宣布解放鞋正式退役。

0: 解放鞋的鞋底是由硬度较高的丁苯橡胶制成，具有出色的耐磨性。鞋面和鞋帮则采用纯棉材料制成，确保了舒适性。鞋底为黑色，鞋面为绿色，因此也被称为不免胶鞋。这样的解放鞋不仅具备良好的速干性，还兼具轻便和耐磨的特点，为解放军在徒步行军中立下汗马功劳。关于解放鞋称呼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这种胶鞋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另一种则是因为这是解放军穿用的制式军鞋，故而称作解放鞋，这个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从建国之初到20世纪80-90年代，解放鞋是几代人共同的穿戴记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一般穿的都是50式解放鞋，因此不少外军甚至称我军为穿帆布胶底鞋的军队。除了军队大量装备以外，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耐磨轻便、价格低廉的解放鞋成为专业运动员和老百姓的首选。如今解放鞋依旧是很多校园军训的必备单品。我军新式作训鞋轻便舒适，抗菌性强，更加符合人体运动需求，在满足跑、跳、攀登等训练和作战需求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你知道在现役部队中使用的作训鞋还有哪些黑科技吗？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空中威胁，陆军的作战部队必须有能力构建起一套多层次的防空系统。这里面有负责远程狙杀空中目标的防空导弹，有负责近距离末端防御的高炮，以及在这些装备身后默默支持的保障力量。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这些防空力量的训练场，来看一看一道道强悍的空中护盾是如何构建的。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正在进入阵地的是陆军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的防空分队，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驰骋战场的坦克装甲车辆搭建起防御空中威胁的贴身护甲。第一个出场应战的是红旗十七防空导弹系统，这是一个冷静的低空猎手，擅长弯弓射箭，一击毙敌。
1: 红旗十七，防空导弹系统，它那个副口令它转起来了，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这个辅助发动机启动的这个声音，马上就要进入到实弹射击的阶段了。那么在我的身后，大概几公里的位置吧，是我们的靶机的阵地。一会儿呢，我们的靶机就会从那边起飞，来模拟低空突入的这种高速的目标啊。比如说，它那个速度有点类似这个低空的武装升机，或者是低空突防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巡航导弹这样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对导弹的性能一个贴近实弹状态下的一个检验。
0: 要用实战的标准把车组的真本事逼出来，靶机分队就得提前做好准备，他们可是促进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这些靶机有的擅长低空慢速游荡，有的主攻高速突防，他们都可以模拟现代战场上常见的空中威胁。
1: 第一架靶机起飞了，它会按照程序设定好的路线啊入侵到我们要进行射击的这个空间当中。之前我们从指挥部了解到，这次对目标拦截将采取两发导弹同时升空的这种连射的方式。那么两个导弹去拦截一个目标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命中率，至少能有一发导弹命中目标，就可以把这个目标进行摧毁。里面的这个导弹呢，已经处于待发的状态。

0: 在远处的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朵突然闪亮的云，这就是我们导弹和目标交汇瞬间发出的火光。
1: 战场上需要先敌开火，首发命中的过硬本领，但这绝不是一场战斗的全部。全面的态势感知，果断的临机决策，默契的协同配合，是完成致命一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前提。这一点对于防空分队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作战小组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过去曾经在靶场上看过他们张弓搭箭、百步穿杨的神勇表现，但是您也许不曾听说过他们被称为防空兵里的特种兵。因为要完成一场精准的空中截击，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远不只是瞄准目标、发射导弹那么简单。
2: 导弹一门特亮，装协配物资齐全，个人装具全的齐全完毕。
3: 指挥员接到导条。
4: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这个班组，他这个战术的全过程。以前像他们做这种猛士车出去的，一般都是比如特战小队啊，或者是步兵的这些分队。能看出来，这个便携导弹分队的话，跟步兵分队战术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在警戒的过程中，除了这个地面这种警戒以外，还有哎，城里面那个战士举着这个便携式防。

0: 红导弹对空进行警戒。接下来放行特殊阵地的命令，安全情况是：友邻部队已基本完成纵深各要点夺弹，
1: 调整部署，特殊阵地准备。
2: 我们现在给他们的一个
0: 人分布布下
2: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转移阵地，去新的地点去完成新的任务。
3: 阿波，打开！
0: 从隐蔽状态转入行军状态，最关键的是速度。 这一点在防空作战中更是如此，因为此刻他们是要和空中飞行的飞机、导弹展开时间的比拼，及时抵达预定阵地，才有可能完成防御任务。
4: 都知道时间很紧急啊，但是呢，这时候就不能乱，特别是叠伪装网这个过程，必须得按照要求规定整整齐齐叠好。
0: 并不是为了美观啊，是你在路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伪装网，到时候想铺开铺不开的时候，那就非常麻烦了。在登车出发前的最后一刻，战士们还要清理掉地面的车辆痕迹，防止对手找到自己的踪迹。这真的就和隐蔽渗透作战的特种兵一模一样。
5: 防空型突击车踏破坎坷的地形，快速前进，不停地有水滴从窗口洒进来，我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地上掀起来的泥水。很快，第一个情况就出现了：
6: 雷达侦察卫星过境，持续时间1分40秒，需要在6分49秒之内完成车辆伪装及人员伪装。完毕，
5: 全部注意，保持电台电子静默。
6: 当然，铺伪装网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刚才还专门提到有这个光学侦察卫星和雷达侦察卫星或理解就是这种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对地面进行雷达成像的这种卫星，会经过我们这个头顶，所以这个时候铺设伪装网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就是伪装网收的时候收的整整齐齐，铺开的时候才会以最快的速度，像现在这样，刚才我说话也就是1分钟，
5: 拿手。
0: 现在已经基本上铺设完成了，这刚才我看见操作过程当中，这个班组长一直在看表，因为时间非常关键。如果说，在卫星过境之前没有把这个伪装铺完的话，就前面的工作全白做。
7: 已经4分40秒了，
0: 还在那个那个范围之内。
1: 对，在时间范围内。
0: 等待卫星过境，这1分多钟的时间里，我能听到的只有风声和战士们疲惫的喘息。敌情是虚拟的。
6: 但这紧张感和压迫感足够真实。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雷达侦察卫星呢？这是跟今天的天气也非常有关。如果这样的天气，对吧？云层比较低，又比较厚，光学侦察卫星可能没有特别好的侦察效果。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种雷达成像的卫星，它就不太受这种天气因素影响。所以今天的这个导条设置，细节是魔鬼。
0: 敌情解除，作战小组继续前进。而导条组在这一路的细节里，埋伏的更多的魔鬼，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0: 看来我在这个坡上已经看到蓝军的这个位置了。然后我们这边的处置方法，除了对地警戒以外，我们身后的这个无人机操作手要释放无人机，要看清楚这个敌情情况。这个也是比较新的这个作战手段啊，就是你用无人机来打我，行，我也用无人机来提前探查你的情况。发现敌情了，
1: 到，防人到。
2: 在无人机的精准引导下，作战小组虽然以少敌多，但也找到了对手的薄弱环节，打了对手一个出其不意。不过，这样的交火中，战斗减员在所难免。这里还要考验所有人

0: 自救互救的能力。同时对于敌方的无人机，作战小组还准备了反制手段，这种轻便装备的干扰效果立竿见影，我们节目组的航拍摄像也充分领教了一番。
1: 能不能看到那个无人机飞过去，在这看着这黑点儿，这个无人机可能就找不着了吧。
0: 很快作战小组抵达战场，组织对空抗击。我想起在电影里使用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往往都是些孤胆英雄，打开导弹瞄上就打。然而现实中正规的防御作战里，细致的战前准备，灵活的作战部署，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案都必不可少。而这场多科目的连贯演练，就是为了让班组适应真实战场情况而设计的。
2: 一个连贯过程的考核，最大的核心的难度主要是考验班长分析判断情况，快速定下决心，灵活组织抗击的能力。像今天考核的情况来看，已经改变了以往定点导桥的方式，让班长在处置过程当中自己发现情况，自己处置情况。
0: 而这套训练和考核流程的设计，正是一线的指战员们从实战标准出发，把训练抓实抓严的一场实践。
3: 用这个考核的一个过程去体现这个班战术如何搞，然后也是前期也是研究了很多具体的这个人员动作啊的条件构设啊场地保障，在这个研究这个过程中就是可能有一些经验，这次是说到野外去，再到野外去，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
0: 如果说防空导弹是用精准狙杀来构筑一道防御空中打击的护盾的话，那么接下来这种装备的防空作战靠的就是密集的弹幕。新型的弹炮合一防空系统要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度展示低空猎手的强劲实力，对抗低空来袭的无人机。
1: 看到这个车体顶部的雷达也转起来了，我们这轮要对穿过前面这片山谷的这个靶机进行射击，让它更好的去模拟啊我们在实战当中遇到这种低空突防目标这样一个情况。两台车要同时集火星射击，点射子弹呢会交织成一个密集的火网，让我们的目标呢无头盾型马上就要发射了。
4: 走了，

0: 这些会转动的炮管就是新型防空系统的杀手锏。在短短几秒内，它就可以射出数百发的炮弹，射速比传统的高炮系统大幅提升。同时，精准的火控系统让它即使在面临小型无人机的威胁时，也可以做到快速反应，一击即中。要让这些先进的防空系统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就必须有强有力的保障力量。这是陆军防空装备的主力之一，红旗16防空导弹。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导弹装在这样的储存、运输和发射一体的大筒子里，这不仅让它便于运输机动，而且对发射车进行装填也变得更快捷。而这需要保障分队的号手，尤其是吊车的操作手精准的操作，这显然不是我这样一个初学者可以应付的任务。
1: 哥们，咱这是真家伙，为什么还要整这遥控玩具？
2: 这个我们这个教具是让我们那个初学者懂得。像我们吊装过程中有三步，第一步就是起吊，
1: 起吊啊，
2: 转移和装。

0: 钱，但是起钓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利用这个教学讲解更比较这个直观
1: 啊，就是做基本教学用的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样您就带着我这操作一遍，您看如果现在是这个状态。

0: 啊，就有炮友帮我们扶着，上面是
1: 扶他。然后，当这个边沿，过这个车体的右边沿时，可以下降。
0: 就我就把它放下来就行了。
1: 可以往那方向，缓慢的进行卸载，完成了。
2: 而真正的遥控器要比这复杂多了。同样更加复杂的是操作手要经历的训练过程。这个钢架就是他们要面对的重要科目之一，迷宫行走。控制吊机在这迷宫里进退自如，这就是他们的初级考验。
1: 比如我们刚接触这个吊床，这个新的操作手必须要通过这一关，就是能够在2分钟内不碰这个迷宫的路径
0: 啊，不碰壁的情况
1: 啊，对它顺利通过，才可以结合时装进行操作。
0: 这科目我能试一下吗？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那我就拿着这个控制器了哈。
1: 啊，行行行。
0: 这个一般就套在脖子上是吧？我看他们操作的。
1: 对对对。
0: 啊，行。然后我一般要站在什么位置操作比较好？
1: 就是吊床号手，就是站在这个支腿的右后侧一米处，能方便我们观察这个桶站的变化。
0: 行，现在这个曲率已经加上了，
1: 刚才加上了，然后开这个开关，
0: 哦、这开关，
3: 对。
0: 哦，这个红色的按钮弹出来了，就说明接上了，是吧？
1: 对，一样空气这通电了。
0: 那我现在这操作它就会有反应是吧？
1: 对，有反应。
0: 哦、那我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那个大臂是吧？
1: 对，基本上大臂不用动。
0: 不用动啊、哦？对，这是二阶臂。
1: 对，
0: 这是伸缩。
1: 对。
0: 那我让它转，往这边转是吧？顺时针转。
1: 对。
0: 啊，就我这么慢的动，它都能晃起来啊？
1: 对，主要是我们考验我们啊吊床号手的稳定性。
0: 就费了半天劲，现在还没进这个迷宫呢。
1: 对，因为我们可以两个键同时操作。
0: 两个键同时操作。

我真的就是只轻轻碰了一下，轻碰一下他，但是他这个反应很大，往那边走。

0: 这才走完一趟，
1: 开玩笑。
0: 你刚才说是几分钟要走完？我们那个
1: 两分钟
0: 是吧？
1: 啊、对。
0: 刚才走有几分钟？有七八分钟了吧？
2: 因为我们走，因为我们练的时候就是充分的考验这个我们靠手的对这个振膜器的熟练度
0: 啊，
2: 就是一手操一手看，就是手脑结合。
3: 考虑到我在手脑结合方面体现出了一点点天赋，班长决定让我的训练难度再提高一层。
0: 哦，这个压力马上就上来了，因为这个水桶它一晃啊。
2: 对。
0: 哦，这还不光是身子问题，我还得抬。
2: 可以让它接近一点。

0: 往这边转一转，
1: 转一转。
0: 哎，收边收一点转，
2: 收收收收收。这太难了，超过我的这个能力极限了已经。
0: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别人一样，也是倒进去，我练了很久。
3: 对于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操作来说，极限不存在。
0: 你不能说我只会我自己的岗位，这个岗位不会，到时候真正的实战的时候，万一这个号手牺牲了，我们也能及时补上。
3: 训练场上的从难从严是为了当战斗打响时。

0: 稳、准、快的操作。从这一点上来说，导弹装填专业的战士们和实弹射击时发射导弹的号手们是一样的。而如何在训练中磨练大家的技术，提升大家的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攻关的课题。在防空专业的实弹射击中，靶机就是一种重要的训练装备。为了更好地模拟空中目标，现在的靶机也越来越精致。这些就是这支部队靶机专业的战士们手里的法宝。
1: 好吧，这个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靶机了哈。
2: 对，就是我们常用的，主要是保障这个高炮和变导。
1: 啊，高炮和变导。
2: 对，哦。
0: 这种靶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经常能够看到。防空装备的射手对待这些靶机的方式是这样的。而靶机专业的战士们对待靶机，不仅要精心维护，还得变着法的让靶机变得更强更好。比如传统的靶机控制系统组成复杂，重量大，而现在他们正在用自动驾驶等新技术为老旧靶机带来脱胎换骨的改造升级。
1: 这个一个得有多沉啊？
2: 这个大概三公斤，这一个就有三公斤。
1: 对。哦，那现在后来换成我们这个新的一套自动驾驶仪之后，它那个重量是不是也减轻了？
2: 对，我们现在自动驾驶应该是0.5千克，
1: 就是整个系统的整机还没有它一个当时一个传感器那么重。以前它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像自动飞行的是吗？
2: 这一块它实现不了。它是从手控控制，
1: 要需要我们地面来控制是吧？
2: 对，需要我们操纵人去控制
1: 啊。
2: 现在我们改完以后啊，以前是5个人操作，现在我们需要3个人就可以完成。
1: 3个人就可以完成？
2: 对。包括我们的一些自动飞行啊，自动起飞啊，自动回收，还能实现我们这个失控保护啊，就是我们飞机在飞行过程中
1: 如果失控了
2: 它接收不到地面的信号，它会自动返回我们起飞点。这个靶机它比较早了，它这款机型呢，以前最初设计出来以后呢，它是纯手控控制，就是我们那个比例遥控器
1: 啊，
2: 它只能在视力范围之内飞行，而且我们对这个操纵时要求非常的高，这款机型，因为它属于混动的，就是副翼和升降是混动的。
1: 那咱们是怎么解决它这个问题的？
2: 我们现在就是利用我们刚才那种技术，就是把那个飞控也是同样的移植到我们这款靶机里面。实现的功能和我们那架飞机是一样的。
0: 让老旧的靶机变废为宝，焕发出生机，这背后是靶机专业的战士们刻苦钻研、不懈努力取得的成果。在他们的专业作业室中，这样面对代码、面对元器件、面对难题的攻关一直在持续。而在他们身边，我也看到了包括 3D 打印在内的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学习，大胆创新，寻求突破，为的就是完成好作为磨刀石、试金石的使命任务，把装备和人员的战斗力极限逼出来。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

0: 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北京华夏永旺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1: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
5: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一座百年军校为何被誉为中国近代将军摇篮？
5: 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4: 一本泛黄同学录如何串联起万千学员的热血过往？
6: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他打了几十年的仗，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把这本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4: 两张伟人的照片见证了怎样的军事变革？
7: 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予了。
4: 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追溯近代军事教育起源，回顾那段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烽火岁月。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探访保定军校纪念馆，揭秘近代将军摇篮。

0: 映山灰瓦顶的中式建筑呢，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它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根据原来的大门的原样复原而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座非常有特色的纪念馆。很多观众啊，都慕名而来，想了解优秀将校的历练过程。还有一些高考毕业生啊，打电话咨询，哎，他们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啊？我想报考军校。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一下这里到底能不能上课。
1: 提起近代中国军事教育，有这样一句话广为流传：上承天津北洋，下开黄埔军校。而这句话所指向的核心，正是眼前这座百年军校。很多军迷都知道黄埔军校名将辈出，却少有人了解，在黄埔之前，保定军校早已深耕十余载，培养出上万名军事人才，其中近2000人成长为将军，他们强军救国，热血报国，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本期节目，外请军迷未来和军事专家刘波将踏入这座百年校园，探寻保定军校如何从晚清军事变革中诞生，民国时期走向鼎盛，再到烽火岁月里精神永续的历程。
2: 学校不仅仅是培养了上万名学员，值得大书特书。保定军校的办学理念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诸如它面向国际，追逐先进的军事科技和办学理论。保定军校注意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保定军校呢，注意尚武精神来孕育学员的精神品格。许多学员毕业之后呢，奔赴疆场，报效祖国。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1: 保定军校纪念馆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约合12亩，是仿照原军校式样在旧址上重建的。现建筑群包括大门、上午堂、东西厢房、教室、宿舍等。200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这个沙盘呢，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原貌示意图。当时这个军校占地3000多亩，分为4部分组成：校本部、分校、大操场，两还有2个靶场。当时根据军校学生的回忆录，房间有573间，相当大。我们现在这个纪念馆呢是占地12亩，就在大操场演武厅的，等于在那一个角。
0: 复原了一个小部分。
3: 对，主要是复原的是军校大门和上午堂这两个主要建筑。
2: 就原来那么宏大的场地比，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3: 对，
0: 因为它这有6000多学生，

0: 定自古便是经济重镇。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条约明确规定，天津20里范围内禁止驻扎中国军队。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无奈将编练新军、兴办军事学堂的重心迁至保定，就此拉开了保定近代军事教育的序幕。
1: 袁世凯在1902年到保定开始接任直隶总督之后呢，开办了一系列的晚清军事学堂。那么我们看到有北洋兴营将变学堂、练官营、参谋学堂、测绘学堂，以及这边我们看到的北洋陆军速成五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军医学堂，以及后来创办的军官学堂等等。在陆军部制定的军官学堂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陆军预备大学堂为造就高级军官总会之所，所以呢，军官学堂就是军事学堂当中最高级别的教育机构了。
0: 国家危亡之际，兴办新式军校，培育强军人才，成为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重要举措。而袁世凯早期创办的北洋行营将变学堂、军官学堂等军校，与后来的保定军校又有什么关系呢？未来和刘波来到袁世凯当年办公的地方直隶总督府去寻找答案。
2: 是清朝晚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省级衙门吧，对吧？
3: 对，这总督府他这个权力非常的大，是军政大权。所以袁世凯到这儿以后呢，他就把他的编练新军的一套呢用在这里。他编练了新军之后，他就要培养新式的军事人才。所以在保定他办了十多所新式的军事学堂。
2: 袁世凯在这儿上班的地方，
3: 第一次把电报用于战场上，就在中国第一次有史以来把这个电报用在这个练兵场上啊，演习中，而第一次呢把地雷也用在了演习场。就这些创举，它对于这个新式军队的这个建立呢，确实起了好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整个在保定地区创办的十多所军校，都是保定陆军学校的前身。
0: 与秦代武举、旧式营武最大的区别，就是保定军校走的是正规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近代军事教育路线。旧式武举重弓马武艺，背诵兵书，缺乏实战战术与协同作战训练。
3: 你看，这是晚清的时候的一个兵技执掌图，也就是一个单兵的技能、训练有哪些？
2: 有骑射呀，
3: 骑射、射箭，骑马，也有拿着那个火枪，面对着热兵器来袭的时候，
2: 并不适用，
3: 不管用了嘛。所以战场上这些华而不实东西的去掉。因此呢，新式的军事学堂，我们该教什么，练什么，这就呼之欲出了。
0: 保定军校全面借鉴德国、日本陆军的办学经验，分兵种教学，文武兼修，既学军事理论，又练实战技能，目标是培养能适应近代战争的职业军官，这也是他能够成为近代军校标杆的核心原因。从北洋行营将变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再到1912年正式定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十多年的发展，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近代陆军人才培养体系。
3: 它的课程设计是非常的合理，课程设计里面呢有这个室内课和室外课，就是贯彻了蒋方正校长讲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很丰富，战术学、兵器学、助理学、地形学，甚至有卫生学。在室外呢，它就包括什么工兵啊、测图、操法，就是操练，甚至还有兵棋。我们今天还是讲兵棋推演，它就奠定了这些保定学校的学生呢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样功底。这样培养的人才就复合型的。
0: 保定军校先后开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大经典兵种，而校长蒋方振可谓是教学有方。他在任

0: 校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使学校教学与世界近代军事教育接轨，在人事上撤换了部分资历不足、学识浅薄、能力较差的教官和队长，改聘留德留日的学生，课程也参照德日等国军校体系设置，蒋方振深受师生爱戴。
1: 蒋方振在他的演讲词里面写道，只要你我师生通力合作，我必能够使保定军校成为世界一流之军校，必能使诸生成为世界最优秀之军官生，诸军将来治军定能治理出最优秀的部队，这是他给学生给学校做的这样的承诺。如果我做不到，将自枪谢罪。当然他确实也做到了，但是在他治理学校的过程遇到了很多挫折，在最后又给学生说了一句话，我要求你们做到的你们做得非常好，但是我承诺我做到的我确实没有做到。为了展示他的军人风骨、军人的风气，自枪谢罪，用自己的这样的故事来撼动整个的近代军事的教育界。
0: 正是因为校长蒋方振治学有方，保定军校才走出大批风云人物，他们都被记录在这本纸张泛黄、封面古朴的同学录里，其中详细记录了97,500多名毕业生的姓名、籍贯、班次、毕业后去向。叶挺、傅作义、白崇禧、吴石、郝梦龄等知名人物的名字赫然在列。
2: 这里面啊，有写了他的印刷时间，民国18年，换算成公元时间来计算的话，是1929年。
3: 对，
2: 离现在得有近百年的历史，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3: 还有3年吧。
2: 啊，所以这个同学录非常珍贵，上面呢都有泛黄的书皮儿。那近百年的历史是怎么传到您的手上的呢？
3: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
2: 嗯，
3: 他打了几十年的仗。
2: 嗯，
3: 那么到他1978年去世的时候呢，我把这本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2: 嗯，这么珍贵的一本同学录啊，从1978年，传到您的手上，现在也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你是怎么珍藏到现在的？
3: 我刚开始吧是用一个铁盒子。
2: 嗯。
3: 他们说把它密封起来。
2: 哦。
3: 放在里头以后。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铁盒子光靠铁盒子密封也不是好办法。
2: 嗯，
3: 最好后来他们有懂行的，
2: 嗯，
3: 说你用宣纸把它包起来。我家里有樟木箱子，
2: 樟木防虫，
3: 防虫，
2: 然后还防潮了。
3: 对，
2: 宣纸包上。
3: 对，一直放在里头。嗯，
2: 后来呢也会有专业的人去收藏它。
0: 这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到9期同学录，不少页面上留有王长江的亲笔批注，标注着同窗的战绩、牺牲经过。一页页纸记录着同窗情谊，也见证着一代人的家国抉择。王国平从父亲王长江手里传承下来，并捐献给了保定军校纪念馆。他既是镇馆之宝，也是串联所有学子的纽带，被视为一种精神，薪火相传。
3: 那每一期的同学，这些校友里头，他都写，那就说这些人和他凡是加备注的，就像那个《红楼梦》的没注没批也是什么东西？
4: 就是他在收藏的同时，他其实也把你们也写了个简单的校史一样啊。
3: 哎，对，就是到了他认识的人或者他熟悉的人，他写了。另外这个东西呢，你像他。从1923年毕了业，一直在这个各个军队干吧，别管哪个军队吧，干了很多军队，什么直军、奉军、皖军、晋军。那么最后到38年呢，他参加了八路军，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到最后八路军，最后解放军，一直到他78年去世。这么多年，什么东西丢的很多，就这件东西，一直在他手里拿着，
4: 对母校的感情很深。
0: 一本历经百年的同学录，串联起万千军校学子的人生轨迹，从保定军校走出的毕业生，广泛分布于国共两党、军事各界，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而乔明礼将军也是其中的一员。眼前这两张珍贵的老照片看似不大，却被定级为一级革命文物，承载着一段解放战争开篇的关键历史，背后是起义将领乔明礼将军的家国抉择，还有后人无私捐献的动人情怀。
5: 我的爷爷乔明礼，字杰之，河北霍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这两张珍贵的照片是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赴延安参观学习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予的。
2: 这个纸包成这样是你自己设计的保存的方法吗？
5: 对，这十多年了，我父亲交到我手里，我就用这种方式把它珍藏起来的。因为我的爷爷起义后呢，任民主建国军第二军的军长，当时他就亲笔签名乔军长惠存毛泽东，
2: 亲手的字迹太珍贵了，这就一看就是毛体。
6: 对，而且就毛主席的这个肖像，现在我们今天看了非常难找的这个版本
5: 的照片
2: 没见过，这个
6: 很珍贵的。
5: 这张照片是朱德总司令穿军装的一张照片，后面有他的亲笔签字。我的爷爷字杰之，所以写的是杰之军长朱德，民国35年5月27日。
2: 哇，太珍贵了。
6: 你看朱老总这个照片呢，就在抗战时期是很典型的。
2: 对，
6: 但是这个清晰度这么高，这个色调也是很难找到的。赠送两位领袖的照片，而且签上字，那是很高的礼遇啊。
0: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在邯郸码头镇率部发动邯郸起义，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内部首起大规模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反对内战的重要一枪。起义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乔明礼出任第二军军长。当时革命者大多只能在笔记本、纪念册上求得领袖签名留念，而毛主席、朱老总主动赠送本人肖像，并亲笔题字落款，这份礼遇在当年极为罕见，足以看出党中央对乔明礼将军弃暗投明的认可。
5: 我爷爷的任命书是二级文物，还有高树勋将军写给爷爷的一副挽联定为三级文物。
4: 你一个人就解决了。
0: 乔明礼将军毕生秉持爱国信念，后人手握无价祖传文物，主动慷慨捐赠，让革命文物从私人收藏走向公众视野。一张老照片串联起三代人的家国大义，也为解放战争起始阶段保存了珍贵的实物见证。同样作为历史见证的还有这只牛皮文件箱，这件文物的背后是抗日英烈郝梦龄的感人故事。文件箱外表是加厚牛皮，锁扣精致，据考证锁具为意大利工艺，在当年属于高档军用物品。箱子历经近百年，边角略有磨损，却依旧坚固。
2: 您大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文件箱啊，那打开里面啊，有一些墨水痕迹啊。
7: 这个箱子就是从武汉给我北京我那二姐的时候就拿这么个箱子，没有任何东西，但是有文字记载，就是说1937年的10月24号，他是10月16号阵亡，这个沿途啊走到哪个省哪个省都要有停车祭奠，所以这个最终一道道传到我大娘，我大娘再传给我二姐到我。
0: 这只牛皮文件箱原为郝梦龄将军生前使用的物品，主要用来存放战时公文、作战指令，也用来收存家书与私人信件。郝梦龄将军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学员，毕业后投身航伍，一生驰骋沙场， 1937年，忻口战役爆发，

0: 时任军长的郝梦龄奉命率部北上抗敌，奔赴战场前夕，他特意回乡探望亲人，趁着夜色在滹沱河畔骑马驰骋，与故土做最后的告别。彼时他已怀有誓死报国之志。1937年10月10日，也就是双十节，身在忻口战壕中的郝梦龄借着马灯写下家书。
1: 他是这样写的：于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人，为争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从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就老想这个场面啊，在这个山洞里啊，就是战时山洞，它外面那个枪炮声应当也是不停的在那打，因为第二天就开始大打了。那个时候他写出给我大娘的这封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要表达的，他就知道我要全都表达出来，
2: 抱定必死的信念。
1: 对，抱定必死信念，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的亲人做了最后的交代，也可以说是诀别。
0: 这封家书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嘱托。仅仅六天后，10月16日，郝梦龄在前线督战时中弹牺牲。这只文件箱随着他的灵柩一同运回故乡，箱内的家书与公文虽已遗失，但箱子本身却承载着一位抗日名将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百年过去，后人将这件文物捐赠给纪念馆，就是希望将军的精神能够被更多人知晓传承。在众多文物里，有一件折叠起来的文物让来访者捉摸不透。
3: 这是陈宝仓将军使用过的一件物品，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4: 我看着吧，有木头作为支撑，那上面是帆布是吧？
3: 对，
4: 能搭一个帐篷。
5: 我觉得这像个凳子嘛，这个帆布有木头架子，我们有时候不是就这样做的吗？
3: 嗯，不对，
4: 都没猜对吗？我们
3: 对都没猜对，它是行军打仗时候的一个行军床。
5: 哦，这木头做的行军床就不多见啊。现在我们想都是钢架子吧，
3: 它是木架帆布折叠行军床，
6: 挺坚固的。
5: 哎，咱们看这里面还有英文呢。
4: 哦，这个还不是我们国产的。
3: 对，
5: 看看这个意思，29英寸，对吧？29英寸，你看，这个差不多就折合为73公分吧。
3: 对，我们量过是70公分。
4: 这是宽度，29英寸是宽度。
5: 然后看这名英语，美国制造，对吧？
4: 啊，我看到 U.S. 美国。
5: Manufacture。
4: 生产。嗯。那这个这是100盎司吗？这是什么单位？是英国的计量单位？
5: 它是不是指的是这个帆布自重啊？
3: 帆布的自重
5: 可能是。
4: 重量是吧？
5: 大概2.8公斤。
4: 所以它轻便。
3: 对，便于携带。
5: 然后你看上面，这个标记是鹿头，
4: 嗯，
5: 鹿头。然后呢，这上面是讲的这个上面是什么 ？Duck，D-U-C-K， 这啥意思啊？
4: 鸭子，让我想到一种船，会不会是美国的一种两栖作战装备呢？
0: 陈宝仓曾拥有一张美式可折叠行军床。是抗战胜利后美军友人赠送的纪念物，这件行军床跟随他南征北战，见证了他戎马孔总的一生。陈宝仓作战勇猛，淞沪抗战中他身先士卒，坚守阵地。
5: 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对于他的这个光荣的战绩的认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呢，就任命他担任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的

0: 这个主持人。那到台湾之后，和吴石一起并肩的战斗，默默的配合吴石。
1: 抗战胜利后，他主持青岛日军受降仪式，之后潜伏台湾，最终壮烈牺牲。保定军校从1912年成立到1923年停办，十余载风雨历程，一座军校，半部近代军事史。如今，纪念馆内的老照片、旧器物、手稿文件，静静等待着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锁尘封百年的记忆。一张表格记录着鸣枪传奇，
2: 这个表格上就能看到，他给福建省的几个工厂提供了50-60冲锋枪的这个样品枪和零件，可能也是626原件包件的唯一一家硕果仅存的现在还在生产的工厂。
1: 两只机匣镌刻着创新之路。
2: 1970年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锋机匣的枪呢，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
1: 六支步枪书写着怎样的560家族族谱？
2: 怎么说呢？62年之后，这支枪还能正常的工作，确实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
1: 外景军迷深入兵工一线，走进人民军队第一代枪族。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寻迹传奇56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6: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7: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8: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6: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5: 国防军事频道，
7: 五星剧场，
5: 五星剧场，
6: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7: 每天与您相约。
1: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 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9: 我的天哪，
10: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11: 哟，啥呀？
1: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2: 日本人占领沈阳了，
13: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14: 去上海工作，
15: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16: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17: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18: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1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2: 品质优，味香甜，湖北名堂孝感清香红。
2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3: 每天按摩一刻钟，
2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5: 向兵里，
14: 组织上给我们下达了最新的战斗指示，接下来会是真枪实弹的战斗。
15: 太好了。

0: 谢谢你，不客气。你为什么要帮我？要知道，如果被他发现，你也会没命的。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不过这个女人她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帮你应该没错。再次谢谢你，我该走了。哎，你干嘛去？我得出去啊，还有朋友在外面等我。先别出去，那个女人应该也没有走远。
1: 怎么办？你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吗？来医院做什么？哦，救我一个战友。我想，或许我可以帮上你的忙。
0: 不行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想因为我而连累你。
1: 在这件事上，起码我是一名中国人，该救谁，我有选择的权利。
2: 那边找过了，没有周小姐。这可怎么办呢？营长被救出来，万一周小姐也……我怎么这么笨呢？我……哎，
1: 这是我们科室平常堆放杂物的地方，一般没人会来。你们可以在这里换衣服或者藏身，很安全。
2: 哎，我刚才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被顾静认出来了。
1: 他应该就是没有认出我，所以才一路跟过来。哎，
2: 那还好。哎，见到营长了吗？
1: 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
2: 什么方案？
1: 你记得当年你们是怎么把我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吗？
2: 哦，你是说……
1: 医生，医院的警报铃在哪儿？
0: 警报。
1: 手动警报铃，你们要干嘛？放火吗？这边可是有很多无辜的人，
0: 不会放火，有烟就行。

0: 现在我们医院可能混入了共产党的人，目标是向宾里，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盘查一切有可能的人。我会通知远方，除了我们的军队的人，不再救治其他人。宋时英什么时候派人过来？
1: 说是已经在来的路上。
0: 怎么回事？什么声音啊？
2: 哎呀你别动，
0: 封锁所有出口，
3: 快走，
0: 快
3: 快点，
0: 快！
4: 火了，需要赶紧转移病人。
2: 不行，没有赏金面粮，不能走。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看看这烟。
6: 我们的病人被烧死了，你不得有责任吗？
0: 快点。
2: 好吧，我来。
7: 肯定了。
2: 哎，还睡呢？这都几点了还睡呢？哎，醒一醒，醒一醒。

0: 报告，外面都收拾完了，
1: 快快走。

1: 你们到底要干多久？
2: 都给我听仔细了，一个活的都不要给我放出去！听到了吗？
3: 是。
2: 向明礼，你这次跑不掉了。
4: 明礼，对不起，没能把你救出去。
3: 是我拖累了大家。
2: 是我捉向宾礼的，金条三根；活捉其他人的，赏金条一根。想发财的兄弟，都给我冲！
5: 是。
2: 兄弟们，上！
6: 顶不住了。

0: 撤！开车！
1: 之前看过香槟里的，只有顾小姐带的一个女孩。后来，我派人调查，这个女孩啊，就是方世元的女儿，向宾里之前的未婚妻，方静文。
2: 方静文，
1: 嗯，
2: 方静文去看过向宾里，是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1: 不是，太君，这事儿我本来是想跟你汇报来着，可结果顾小姐说，这事儿她做主，不用向你汇报。
2: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来？
3: 向宾里逃跑了，总得有人抓捕他们吧？我刚去部署这件事情了。
2: 我听说，之前你带着方静文去看过向宾里，是吗？
3: 是的。
2: 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之前说过，审问向宾里需要以公心为上，所以我只是想帮他们一个忙，让宾里对我有所缓和。其次，方静文这边也有突破口啊。
2: 这只是找个突破口，我现在看到的是你被共产党当成突破口。
3: 我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我已经安排了三路人，分别从向宾里家、仁义药厂和方静文家里去抓捕他们。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亲自抓住他们的。
2: 你可以去参与抓捕向宾里，不过行动由宋局长指挥，你要全力配合他。
4: 宋局长，现在外面都在打仗，所以不必再有什么顾忌，但务必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向宾里给抓回来的。是。
5: 姐。
6: 给。金荣，金荣，你别拉我呀！这么大个宅子，说不要就不要了。
7: 哎，没说不要啊，你先走，房子我找人给你看着。
6: 可是宾里呢？宾里不回来，我哪儿都不能去。
7: 太太，

0: 跟你讲，少爷已经让我们给救出来了。
1: 救出来了？
0: 对。
1: 你没骗我吧？
0: 这事情我怎么能骗你呢？就在昨天晚上，让我们给救出来了。
1: 他现在在哪里？你快带我去看他呀。
0: 行，他现在很安全，你就别担心了。现在关键是你呀，日本人肯定会找上门来的，咱家这么多条人命，现在赶紧上车回老家就安全了。
1: 回老家？好吧，那我听你的。
0: 哎，

0: 这个地方这么危险，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先出去，要不然。
1: Command Clear! Hi!

0: 这次战役是我们中国军队率先发起的，前期打得还不错，可是这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收到最新可靠的消息，这日本人已经在日本本土集结了10000多陆军，登陆到了上海，组织上指示我们，抗战乃全国和民族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摒弃党派之间的摩擦和隔阂，支持友军在上海的抗战。
1: 来，命令，喝点汤吧。
2: 我喝不下去。
1: 多少喝一点啊？
0: 喝点吧。
2: 对了，我姨娘怎么样了？山口义雄他们一定会报复的，他们必须马上转移。
0: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金荣啊，负责转移家里人和厂子里的工人，顾凯负责转移方景文，我都把他们安排到你无锡老家去了。你回来了，怎么样？
3: 该撤的都撤了。
2: 姨娘，姨娘怎么样？
3: 你放心吧，她已经安全撤离了。就是啊，不想走，说要等你回来。我没辙了，就告诉她你已经被救出来了。她呀，非要来见你，被我拦下了。
1: 那方静文呢？也成功转移了吗？
3: 不知道啊，顾凯没回来吗？
1: 顾凯，你回来了。
0: 怎么了？倒是说话呀。
2: 怎么了，顾凯？
4: 我把青文给弄丢了。
1: 这
2: 什么？

0: 让本里全家也跑了。你这是什么表情？你希望我抓到他们，还是没抓到他们？我当然希望你抓到他们，可是，对不起，这次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和任何责罚。
1: 算了，江永斌，你名不该绝。
0: 不够过瘾，我要提醒你，过于重视感情会成为李志明的弱点。明白了，一雄。一雄，我想求你件事情。咱俩之间不必说求。我想你派人把顾凯给接过来。
1: 你知道你这个爹爹是鉴定的法医分子吗？我知道，可是你也知道，他毕竟是我的亲弟弟，我唯一的亲人。现在打仗了，我就是担心他拿着枪在街上到处乱走。你要不就派个人把他抓回来，先关一阵子，等到战争结束了，再把他放出来。好吧，我答应你。
2: 谢谢您，一休。1937年8月22日，原西北主力红军及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
3: 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哎呀，老郝，目前国军在前线战事非常的惨烈，日军的武器威力都要比我们国军的武器装备要好，而且这几年他们在上海也修筑了很多坚固的防御工事，国军炮火根本就无法打击他们的防御工事。不但这样，日本海军的炮火。 让国军将士伤亡惨重。就在昨天晚上，我让金荣去打探了一下前线的消息。当时得到的反馈是，36师已经突破了日军的阵地，进入到百老汇路，在这儿。但是走到了惠山码头的时候，却遇到了日本海军强大炮火的阻击。这样前后都分散了，形成了混乱。日本的便衣队还有汉奸队也趁机纵火作乱，在巷战中。
2: 国军战事伤亡惨重啊！目前的情况还不是特别明朗。我们和国民党军现在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国民党军有难，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是是，
2: 组织上给我们下达了最新的战斗指示。之前呢，我们只是一些情报侦查，接下来情况有变，才会是真枪实弹的战斗。
3: 太好了，我早就盼着真枪实弹跟日本人干一仗了。
2: 毛泽东同志呢，在陕北洛川冯家村的一个会议上，就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共产党现阶段的基本任务等重要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报告。
3: 主席怎么说？这个，你看一下。7月7日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已经成为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 这就是实行抗日的阶段，这一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虽然以前我们和国民党军有过不少的摩擦，但是抗日乃全国和全民族的大事情，党中央吩咐我们一定要配合友军，支持他们的战斗，前置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4: 报告。 队长，所有人集合完毕。

0: 同志们，党中央指示，让我们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刚刚得到情报，在我市中心自来水厂有个日本的重要据点，那里面藏匿着很多他们前线的战略物资。我们今天的行动就是端掉这个日本据点，截断他们往前线运送物资的支援。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老黄，我们走了，
2: 保重，
0: 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出发。

0: 这图画得清楚吧？这回可得给我记上一功啊！这要不是我远房表弟在这个水厂里做工画出这个平面图，那咱们可麻烦大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弹弓了？行，只要拿下这个据点，就给你记一功。哎，你看啊，你带部分兄弟从正面进攻，给我狠狠的打。要打到对方觉得我们就要从这冲进去，然后带着顾凯。 从铁路网那边进去，我们在这儿汇合，好吗？好。顾凯，我们走。
1: 是，好，走。
0: 我跟你们说，队长说了，咱们在这儿正面进攻，要狠狠的打，吸引鬼子的主力。一会儿动起手来，都把动静搞大点，越大越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Thank you.

0: 敵が強すぎる。広島、急いで支援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2: 金融已经开始动手了，你打虎方东门，我打西门。
3: 是，你们四个跟我走。
4: 是。

0: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炸弹都布置好了吗？
0: 后边弄得差不多了。队长，这里全部都是好东西，你看，都是全新的装备。
1: 好啊，
0: 是时候给咱兄弟们换上新装备了吧？
2: 换，
0: 是，
2: 能拿多少拿多少，抓紧时间，
3: 快，嘟嘟，快点！
4: 好，好，好，
5: 是。

0: 他们的命不能这么大，赶紧撤！队长，那是英雄，咱不能放过他。
1: 对，不能撤，绝对不能放过他。
2: 英雄的命早晚是我的，别废话了，执行命令，
1: 强行突围，掩护。

0: 我们已经把营场还有剩下的600人，他们决定以身殉国。
1: 我没想到宝山这么快就失守了，怎么还是来晚了一步。
2: 团长，鬼子的坦克，
1: 坦克都来了，咱们手里还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又没有反坦克武器，不能跟他硬碰硬。
3: 雷，找人护送伤兵，骑马先走。其他人，跟我向后撤退。

0: 兄弟们都利索点，说不定一会儿日本人巡逻队就过来了，小心啊。
1: 好好，
2: 进来。真没想到啊，刚刚从鬼子那儿缴获的联系网就用到他们自己身上了，
1: 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队长，那边好像有一群鬼子在追一群国民党的士兵。
0: 既然是友军，咱们去帮他们一下。

0: 我们以前在沈阳见过，这战场上还是头一回呢。
1: 这个就是坦克，就这么一个家伙，就能追着几十个步兵跑。
0: 你别小瞧他炮管很短，这一炸炸一片呢。

0: 这东西就走不了了，咱们现在围炮怎么炸？哎，这东西是不是跟装甲车差不多呀？手榴弹捆一块儿，
1: 我去给我多弄几个手榴弹。
2: 是。
1: 小心点儿，二民到，去国民党军带路。
3: 是。
0: 这，哎，咱们之前不是埋了地雷吗？给他引到雷区去，我就不信炸不废他。
1: 行，哎。

0: 你跟我走，快！
1: 张军哥，啊，不会有啥阴谋吧？
2: 这兵荒马乱的，出来帮我们，肯定是抗日的队伍。走，走。

0: 我们是新四军，是光荣的新四军战士。新四军是干什么的？是保卫国家抗日的。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紧。

0: 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半个中国已经没了，你还要撤？华北保不住，现在保护上海，上海也要撤。
9: 我们是新四军，是光荣的新四军战士。新四军是干什么的？是保卫国家抗日的。

0: 说嘛，
1: 我信这么多地雷炸不死你们。
2: 我们居然差了辆鬼子的坦克。
1: 就是，这以后咱们可出去有的说了。
3: 嗯，别傻乐了，后面肯定跟着步兵，赶紧撤吧。
4: 行，走，兄弟们撤。
3: 到了，这里很安全。
5: 谢谢兄弟。三宝，叫兄弟们原地休息一下，把伤员都包扎包扎。
6: 是，
5: 我进去看看。
7: 兄弟们，原地休息。
8: 是。是。
5: 你们这边谁管？
1: 队长，我们刚刚干了一件大事儿，
9: 那
1: 炸了辆坦克。
5: 杜凌云、顾凯、金荣，
10: 哎，怎么是你们呀？哦，刚才我们救的那支队伍是你们的呀？
5: 是啊，被坦克追着屁股跑的就是我们。这回来的匆忙，也没带什么反坦克装备，拿那东西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多亏你们救了我们，多谢了。
1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啊！都是友军嘛，啊？哦，对，都是自己人，自己人。
5: 哎，宾礼哥呢？宾礼在哪儿呢？
10: 哎，他刚才还在啊。哦，可能去救治伤员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哎，杜团长，你们怎么跑上海来了呢？
5: 哎呀，说来话长啊，这不是卢沟桥之后吗？就去投靠了胡先梅将军，在河北一带一直打鬼子，后来又转投到十九军的薛岳将军麾下，这不是上海打起来了吗？我就奉命调过来。哦，哎，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又扛起枪打起鬼子了？
1: 我们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10: 哎，对对对对，匹夫有责，匹夫有责。
5: 行了，别编了。一看你们这支部队啊，就是共产党的部队，你压根儿就没脱离过共产党，是不是？你们这回回上海，也是你们组织派你们回来的？
10: 哎，是的，是的，杜团长，我们之前的身份比较隐秘，所以不好公开。哎，对了，宾礼哥现在是我们这支队伍的队长了。
1: 是。哦。
5: 哎，对了，凌霄呢？凌霄怎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啊？
1: 他一直在市里，宾礼哥觉得这太危险，就没让他过来。
5: 哦，也对，也对。咱们也别等他了，咱们直接去找他就行了。走，
7: 报告。
10: 哎，
7: 团长，
10: 三宝，
7: 金荣，
10: 我说怎么没看见你呢？
7: 你咋在这儿？
5: 哎，三宝，刚才就是他们救了我们。
7: 是吗？
5: 这支部队就是向宾礼的部队。
7: 哎呀，这位是？
5: 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顾凯兄弟，这位是三宝。
1: 三宝兄弟，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对了，团长，上级的命令。让咱到薛家塘一带支援五十一军左翼阵地。
5: 好。咱们兄弟这一见，又是草草一面，又分别了。等这仗打完，再回来找你们喝酒，到时候把宾礼也叫上。
1: 好，
7: 好，
1: 保重，
5: 保重，走。
11: 报告，上级下达了最新命令，我们马上集合队伍，立即去支援国民党五十一军。

0: 我要吃，我想吃，
1: 我也想吃，我想吃。
2: 还小，求求你救救他！我们全家人都被日本人炸死了，孩子又重伤，这可怎么办呢？我的孩子怎么样？
3: 他的左肩下有块被弹片擦伤的伤口。伤口已经发炎，所以高烧不退，再这么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2: 求求你救救他，他才几岁呀、啊、求求你救救他吧。
3: 可我什么药都没有啊，如果不消炎，就算是物理降温下来还是会再发烧的。
4: 前面的村子好像有军队的临时医院，那边一定有药。
3: 我怎么没想到？
2: 慢点，
5: 疼啊！
6: 医生，医生快来，
7: 来了。没气了，
5: 大夫，
7: 来人把他抬出去。是。
3: 医生，救这个孩子吧！
5: 来，
7: 医生，
3: 医生，他左肩胛下有块被弹片擦伤的伤口，伤口已经发炎，高烧不退，需要消炎和退烧。
6: 黄阿姨说：“
7: 这边。”
3: 医生，求求你，给我点药，救这个孩子吧！医生，
8: 小姐，这里是战地医院，你现在所占的每一分土地，都是这些人保家卫国的士兵用命换来的。请你原谅我，坚持住。
3: 可是，什么是保家卫国？
8: 坚持住。
3: 我认为，我们的士兵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并不是只是为了守护这一座城、一座山，守护的更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妻儿，守护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啊！如果这个孩子是你们的女儿的话，你们还会这样漠然视之吗？如果连孩子都保不住了，那有这光秃秃的土地还有什么用？连下一代都失去了，连未来都没有了，我们又是为了什么流血牺牲？
5: 医生，
3: 慢点，小心。
5: 来，医生。救救这个孩子，救救他！
9: 医生，把我的药让给这个孩子吧，我能扛得住。
5: 好。好，
8: 跟我来。小兰。
9: 谢谢医生。

0: 说好了让咱们顶一个小时，顶了三个小时了，还不来？
1: 不会不来了吧？

0: 来，往这边，小兰，快！
1: 我来吧，你去忙吧。
2: ，
1: 根据他的体重，我只需要4毫升。
0: 你学过医吗？
1: 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是虹口医院的外科大夫。
0: 你是一名外科大夫？
1: 啊，
0: 太好了！你看看，我们这里这么多伤员，我们的人手不够，你能不能留下来，帮帮我们？
1: 好，我也应该尽点绵薄之力。
3: 救护队，跟我走！抬伤员，
0: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只能给你2个护士，
3: 两个就两个。有没有抱大伙的轻伤士兵？
4: 有，
3: 跟我走。
5: 走，
0: 好，小兰，你跟小刘一起去。
6: 小刘刚刚低血糖，都已经晕倒了。
1: 我去。
0: 你，那可是阵地啊，你能行吗？

0: 日本人撤了，看来这鬼子也是肉长的，一样怕子弹，咱没啥可怕的啊！弟兄们，马上搜集子弹，鬼子还会冲锋呢！好，快，快，快！兄弟们，鬼子退了，加固工事，抢救伤员，快！
1: 好，对。
2: 炮打得这么猛啊！这是鬼子的三板斧，攻击受挫就拿炮炸，炸了再冲，注意掩蔽。队长，你看什么呢？
3: 秦荣，注意到了吗？火光山背后的火光
2: 啊！我判断可能是鬼子们的炮兵阵地。这样，你们在阵地守好了，我带几个弟兄去把敌人炮兵阵地给端了。
3: 队长，我去吧，你在这守着。
2: 我从命令。
4: 队长。

0: 救人不就行了？纱布，停住！卫生员，卫生员，给他包扎一下！
1: 王静文。

把手雷集中一下。好的，听我口令，一二三，一起扔。好，快！一。

0: 队长，弹药都清点好了，
1: 清点清楚了，咱们弹药没剩多少了。这鬼子要是再来啊，那肯定撑不了多久。
0: 就是，这些鬼子进攻没什么规矩，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补充弹药。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样，跟我来。
1: 哎，你干嘛去啊？
0: 你见了我兄弟，我还没见呢，管他要去啊！哦
2: 又让我撤，我不撤。日本人一打就撤，一打就撤，我撑什么了？
3: 日军已经由毛口附近登陆，向常熟进攻。另外，日本人的华北增援也到达安亭镇，目的就是切断我们的西退之路。上海已经保不住了，难道我们连南京都不管了吗？必须马上执行命令，如有推演，按军法处置。此为止吧，
2: 团长。
4: 行了，别跟我说。
2: 团长，
4: 从东北一路打过来，被人追着屁股打，东北丢了，现在连上海也要放弃，这是要干什么呀？毕礼哥，你咋来了？来，坐坐。
0: 不不不，凌云，你刚才说什么？你们要撤离上海？说话呀！
4: 是，我刚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们撤离上海，保卫南京。这么好的土地就让给日本人了，现在知道着急了。撤离上海，保卫南京，早干嘛去了？
0: 那你怎么办？撤吗？
4: 我得服从命令。
0: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你不能撤啊，凌云。上海不比东北，它是全国的经济重点。如果上海失守了，等于大半个中国都失去了。
4: 我也不想撤，可我能怎么办呢？
0: 你可以留下来啊，留下来，我们一起在敌后跟敌人干。
4: 留下来干嘛？跟你去打游击战？
0: 打游击也是打呀，你们现在撤算什么呀？那不就是逃吗？
4: 如果能选的话，怂包才想撤。谁愿意把这大好的河山让给日本人？
0: 可我能怎么办？
4: 我是军人。

0: 我得服从命令，你错了。军人的天职是保卫你的国家。
1: 上边有一句话说得对，现在上海肯定是保不住了，必须回撤保卫南京。如果南京一旦丢了，连另一半江山也没了。上海丢了，半个中国已经没了，你还要撤？当初从东北你们就撤了，去保卫华北，华北保住了吗？
0: 华北保不住，现在保护上海，上海也要撤。
1: 现在只有撤回去保卫南京。如果南京也丢了，
0: 你又错了，凌云。你放弃了上海，南京沦陷也是早晚的事儿。
1: 得顾全大局，南京是首府。
0: 什么大局？南京再丢了呢？
1: 守不住你们还撤吗？
2: 以大局为重啊，
1: 宾利哥。
2: 能再次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我也放心了。我也没想到，转了这么一大圈，竟然又在这儿遇到了。谢谢你啊，今晚。谢我？谢我什么？我当然应该谢谢你，要不是你冒死相救我，我现在可能已经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了。
3: 你要知道，救你是我心甘情愿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想看着你出事，所以用不着谢我。
2: 今晚你太善良了，我对不起你。现在还说这些干嘛？你不欠我什么。
3: 用不着跟我说这些。对了，方姨他们怎么样了？哦，回无锡老家了。本来我打算想让你们一起回去的。啊，要不然这样吧，明天我派人把你也送过去，你们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我不去。
2: 就在刚才，我决定加入杜凌云部队的战地医院。你们一个个都在为抗战付出，我也想为抗战做点贡献。更何况我的医术也是部队目前最需要的。

我们今后还能相见吗？有缘的话，一定会的。 后会有期。

0: 你们听，这市里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小。
1: 枪声越来越稀少，证明抵抗的将士越来越少了。这样下去，不出两天，上海就会沦陷的。老郝，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2: 上级指示我们撤到扬泰地区去，跟那里的游击队会合。这里的设备和财产全部交给我们这儿的其他同志，他们会留下来继续坚持敌后工作。

0: 那就是说，我们彻底要放弃上海了。这不是让我们当逃兵吗？我不走，宾礼，这不是当逃兵。以现在的形势和你在上海的知名度，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我们必须撤，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上海光复的那一天。
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派遣第6团团长叶飞，率部队越过宁沪铁路，与无锡、江阴等地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合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
2: 满油纸扫雷，结实的很呢。到了，对这边。同志们，中共中央指示我们，一定要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我们的游击根据地，利用我们有利的时机，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一。 是为了分散日军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的战争；二，利用持久战，保护沦陷区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争取最后的胜利。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大家回去以后，把今天的会议的主要精神一定要贯彻到部队当中去。
3: 是，
2: 散会吧。
3: 稍等一下，
4: 团长，来了一个人叫向宾礼。向宾礼，
3: 老高，宾礼，真的是你啊！
4: 是我呀！快快快快坐！哎，来来来，哎呀，坐坐坐坐。
3: 团长，你们认识啊？那我先去忙了
4: 啊！去吧去吧。
2: 坐呀坐，真没想到，我刚才就看着人面熟，真没想到是你呀！你怎么到江抗来了？哎呀，说来话长啊，当年呢，我们抗联的主力部队转移去了苏联，我带着一支小队被日本兵搁在边防线上了。后来我就一路往西跑啊跑啊，过了察哈尔，最后到了延安，后来就分配到这儿。
3: 我现在是江抗独立团的团长，你叫我高团长。
2: 高团长，高团长。哎呀，真是太高兴了！啊，咱们当年抗联那些老战友呢？这些人都挺好的，当年跟我一起来延安的，现在都去新四军或者八路军工作了，
3: 真是想他们呢。
2: 还有啊，我在延安干部学院学习的时候，一个郝云平跟我是同学。
3: 他跟我没少提你，还说你在上海的工作走得非常不错。
2: 他还不错吧？他不错，他现在在盐城新四军随军学校当副校长呢。是吗？对，听说你要来啊，上我这儿来好几次，一直跟我说让我好好的照顾你。
3: 那他再来，你可得告诉我，我得跟他好好聚聚。
2: 他说了，肯定要来看你。你的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我的团部，给我当个作战参谋。
3: 我这个地方，像你这种有丰富作战经验、肚子里又有墨水的人，没有几个。怎么样，
2: 老高？啊，高团长，高团长，我请求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一线作战部队去。
3: 哟，
2: 你还有想法？那你说说，哎，坐下说，坐下说啊。
3: 我是说，这组织当初派我去抗大学习。 不就是让我学成归来，能够上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吗？现在你让我回来当个作战参谋，这没事写写画画的，那我在抗大学的那些东西不是白学了吗？所以我请求您，请求组织上重新考虑，把我安排到一线战斗部队去。
2: 没错，我要的就是你这股劲儿，你还是和当初我们在抗。

0: 跟的时候一模一样，有干劲，有闯劲。去第二支队，当支队长。啊！坚决完成任务。
1: 你先别笑，第二支队一直都是战斗力最弱的，给你三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部队给我调整过来。有没有信心？
0: 有，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带出一支优秀的队伍。
1: 好，去吧。
0: 去了还有意外惊喜。
2: 什么惊喜啊？去了就知道了。
3: 鱼来喽！
2: 一二三四，
3: 你数啥呢？我手上有几个菜啊？
2: 这四菜一汤，打眼一看不就清楚了？脑子进水了？
3: 我看看要不要再加一个。
2: 哎，
3: 也不知道这些菜宾利哥爱吃不爱吃。什么叫爱不爱吃啊？哎，你不相信我呀？他爱吃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2: 再说，这鱼咱自己抓的，这菜咱自己种的。
3: 你说的啊！哎，
2: 那宾利哥怎么还不来呢？不是说早上就过来的吗？
3: 是啊，哎，几点了？
2: 我又没带表，我怎么知道几点？
3: 哎，你为什么不带表啊？
2: 我这忘了吗？我说你这人怎么就那么磨叽啊？每天
3: 请问这是？哎，
2: 顾凯，
3: 金荣。
2: 想死你了，比利哥！怎么是你们呢？啊！我还想呢，等报道以后啊，我去找老郝问一下你们的消息。真没想到你们会在这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4: 说来话长了，比利哥。不过咱们的老同志现在都在二支队，这不昨天刚从团长那里知道你要回来，可把我们高兴坏了。我们现在啊，都成连长了。
2: 哎，是吗？啊！
3: 那就是说，现在二支队是由你们两个代理领导。是啊，是啊。哎，别愣着，快快快快坐下，快快快吃饭吃饭，背包。哎，慢点啊，哎，快坐，宾利哥，快吃啊。哎，你看看，都是你爱吃的啊。哎，都是你爱吃的菜，你看。
2: 是啊。
3: 咋了，
4: 宾利哥？你不爱吃啊？啊？说说你，你还说这都是宾利哥爱吃的？
3: 不会啊，哥，这真都是你爱吃的。
2: 这都是你们搞的？
4: 啊？菜是我俩弄的，炊事班给做的。哎哎，
3: 对了，还有一壶酒呢。哎，就快快快把酒拿过来！你说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就去拿酒啊。
4: 怎么了？不知道。
3: 真行。
4: 两个大连长，我看你们是两个大草包。这队伍你们就这么带的啊？这么大的村子，就一个哨兵，懒懒散散，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我走进来连个盘问的人都没有。这还是我们新四军的队伍吗？我要是敌人怎么办啊？我要是混进来一天把你们打死怎么办？
3: 吃饭，
4: 给你们5分钟，集合全体干部，我要开会。
3: 啊，
4: 听不懂啊？
3: 啊，是。

0: 相信大伙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就不必自我介绍了。我来之前对咱们二支队已经有所耳闻，说咱们军事素养差，战斗力差，军容军纪涣散。我想咱们再差能差到哪儿去呢？但我现在领教了，果不其然呢。同志们，知道外单位怎么说咱们吗？啊，说咱们就连地方的民团都不如。我还以为是外单位对咱们的偏见，今天见了大家，我想人家没说假话。我们都是有脸的人呐，同志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新四军，是光荣的新四军战士。新四军是干什么的？是保卫国家抗日的。就大伙现在这个样子，能打胜仗吗？别说战士们了，你们行吗？哎，那位同志，昨天晚上没睡好啊，站直了。
1: 哎，听说这次派来的指挥官之前是负责上海特高课的，
2: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要求调到咱们这里来。
3: 哎，太君，哎，请。
4: 陈斌，大家都已经听说过我的事了，也有可能你们之中的有些人已经打听过我的事，所以我在这里不详细的介绍我自己了。反正我很高兴能跟你们各位同仁一起共事。目前我们整个防区最大的敌人有两股，一股就是国民党军控制的忠义救国军，另一个便是新四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之前由于新野军的失误和懦弱，导致我们这一代的战士很被动，损失惨重。新野军也为了自己的失误付出了代价。今后我们的主要精力就是维持我们防区内的治安，重新打击新四军的江抗。
0: 我们是二支队，但是二支队是我们的编号，不是我们的排名。我希望我们能知耻后勇，我们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够昂首挺胸在别人的单位队形前走过的队伍，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连地方民团都不如。大伙有没有信心？
5: 有。
0: 没吃饱饭吗？有没有信心？
5: 有。
0: 我下面宣布一下明天的训练科目。明天早上5:30起床，由排长带队，各排进行5公里负重越野跑，回来以后进行拼刺刀训练。下午各排各班进行对抗性训练。晚饭以后8:00到营部来进行文化课补习，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0: 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0: 解散。你们俩，冤枉你们了吗？
6: 没有，
7: 没有。
0: 我希望明天的训练科目给我保质保量的完成。
6: 是。
0: 啊，对了，周凌霄呢？我怎么没看见他？笑什么？你们？
8: 报告支队长同志，周凌霄同志去盐城随军学校学习去了，现在应该还在学校。
4: 现在，我在这里宣布几项任命：萧叶军将任我们防区内的副指挥官，同时兼任第336步兵中队中队长。我计划将防区内的所有皇协军要统一整编，整编后成立保安大队，宋时英先生将担任保安大队大队长。最后 防区内所有的侦缉队、缉私队、警备队，统统规划特别行动处指挥，专门搜集防区内的所有反日武装的情报，协助皇军和皇协军打击消灭反日武装。处长将由顾英女士来担任。未来就多拜托大家了。
5: 嗨，
4: 散会吧。焦野、顾英，你们留步。
3: 山口太君，那我呢？
4: 你叫什么？
3: 鄙人宋世英。
4: 你去忙你的吧。
3: 知道了，随时听候调遣。

0: 查到香槟里在哪支部队了吗？
1: 目前据我们所掌握的，只知道香槟里他们在江抗，至于哪支部队还有待调查。
0: 香槟里，我想很快又会再见面了。
2: 快加快速度。快
3: 看好了，这个就是辽十三，它呢是仿造小鬼子的38大盖制造的，同时又采用了毛瑟步枪的一些特点。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盐城军校分给我们一个通信员，周凌霄同志。
2: 团长好。
3: 祥平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赶紧出来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报告。
6: 什么事儿？
7: 延城军校分给我们一个通信员，周凌霄同志。
2: 团长好。
8: 小秘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赶紧出来吧。

0: 看好了，这个就是辽十三，它呢是仿造小鬼子的三八大盖制造的，同时又采用了毛瑟步枪的一些特点。但是记住，最大的差异在于这个枪栓的内部构造。枪栓内的这个撞针部采用的是内部弹簧构造，并且这个拉杆处呢为橄榄状，枪栓内它无导引柱，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同志们，林总曾经说过，真正战无不胜的队伍是敢于刺刀见红的队伍。我们新四军在拼刺这项技术项目上是非常重视的，是训练科目之一。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动作。首先，刺杀的要领，右手握住枪杆的弯曲处，左手托住枪杆，枪头微微上扬，枪托贴住你的支撑腿的外侧，这样刺刀尖就与你的眉宇间平行，看着对手，这样也就护住了你的颈、胸和腹部。当敌人的刺刀过来，你左拨右刺，
1: 杀！预备，
3: 杀！

0: 支队长，算清楚了，咱们还剩多少家底儿啊？这话应该我问你吧？我，你的连队，你的家底儿，多少还得问我？我们算好的了。顾凯那儿更不行，这点家当，别说打阻击战，就是打一场遭遇战，都是必败无疑。
1: 那是也没地儿说理去，咱们支队。 就一直没有捞到过账的，这上个月好不容易有个任务，还给打失败了，而且上面给的补给，都是可着那几个主要支队来，发到咱们这儿基本上啥都不剩。
0: 不行啊，当兵打仗没武器，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不做了，睡觉。
2: 这。
3: 看你吧，我们连队还可以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不能怪我呀，这。
4: 准备，等一下。
3: 都跟我出生入死过，你看要不这样，让他们跟我回战场打鬼子，将功赎罪。就算战死了，好歹也是个爷们儿。杜团长，他们可是通共分子，要是把他们留下，谁敢保证他们不跑？恐怕还没有到战场，人就没影了吧？
4: 只要让他们跟我回战场，我保证他们不是逃兵。
3: 杜团长，我知道你爱才，可这三个人坐实了通共。
5: 这可是上峰最忌讳的，你把他们留下，这要是被军统的人知道了，恐怕你也得被化为通共分子。杜团长，难不成你同情这三个通共分子？
6: 王督察，鬼子我们的，共产党我们也抓，上面人都知道，你别乱说话。
3: 光说有什么用？你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7: 行，不自己混走，走，行不行？进去吧。高副支队长，
8: 高副支队太可惜了。
9: 没想到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这刑场上。哎，
10: 算他倒霉，这刚刚要整顿军纪，他就在这个节骨眼杀了个老百姓，这不正好被抓铁锹吗？啥老百姓？不就是误杀了一个想要祸害妇女的地痞吗？
9: 目前，在东桥镇刚刚由日本人修通的铁路，这里变成了日本人的临时物资存放地，里面存放了大量的军火和弹药。
11: 这个地是仓库，一定要把它敲掉。如果这些物资要运出去，我们的队伍麻烦就大了。今天先这样吧。是。哎，你俩怎么来了？
12: 团长，
11: 来看望老首长。哼，来看看我。
12: 啊。
11: 什么味儿？
12: 团长明察秋毫。
11: 哎，好东西。 腊肉，嗯，你看，我就记得您当年在抗联的时候跟我说过，小时候在四川待过，最喜欢四川的腊肉，正好赶上我们炊事班班长，他就是四川人，做了好几块呢。本来想咱们过年的时候给战士们改善一下生活。
12: 那你这给我送来了，你不就不够吃了吗？
11: 不是，首长多辛苦啊，你们得增加营养。
12: 向兵卫，
11: 哎。
12: 你可是当年上海滩鼎鼎大名的大少爷，你是向家。

0: 大药房的少东家，家里生意做得精，今天无缘无故给我送这么一大块肉来，我敢吃吗？
1: 有啥不敢吃的？您放心吃，大胆的吃。
0: 好东西是好东西啊，只是我怕吃进去的是肉，吐出来的不一定是骨头吧。说，有啥事找我？
1: 团长，两回事啊。主要是我到了二支队以后，我发现这些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啊，训练也很积极，就是武器弹药太少了，所以这次来想请首长们关心一下，看组织上能不能。
0: 向兵礼，我就知道你这糖衣炮弹后面没什么好事啊，拿一块肉来跟我换武器是不是？想什么呢你？
1: 团长，我可去一支队参观学习过了啊，你看看人家那武器弹药，哎，我都数了，轻机枪六挺，迫击炮就三门，那武器弹药人家使不完的使啊。相比之下，那我幸亏是自己去的，这要把我二支队的战士都带去，那得多消极啊。是，我们之前打仗是打过败仗，但也得考虑到实际情况，确实是没有武器弹药啊。这跟烧火棍似的，跟谁打？跟谁打不败啊？团长，您这也是有责任。
0: 你怎么能把这责任推到我身上呢？
1: 不是推到您头上，实际的困难摆在这儿啊。那团长，我真不是要求过高，我们算了一下，也就想要100支枪，每支枪呢，配10发子弹，手榴弹20箱就够了啊。再有掷弹筒再来10个。
0: 你上这儿打土豪来了是不是啊？一张嘴要这么多。
1: 这还多呀，这跟人家一支队根本就没法比。你想想，战士们有枪没子弹，那跟烧火棍有什么区别？首长是应该考虑的，这是我们具体实际的困难。
0: 人家那是自己打出来的，知不知道？他们是在战场上缴获的，有能耐你也去缴获呀。
1: 团长，这就不像您说的话了吧？我都听说了，就在上个月，官塘村那个战役，不是端了鬼子一个大据点吗？我听说缴获了好多武器弹药。
0: 上次那些装备都已经分没了，都分下去了，到不了你那儿，知道吗？
1: 不能完全分了吧？团长，我真的不多要。
0: 哎，行，100支枪太多了，减吧。50，手榴弹和掷弹筒我可以给你，这已经要的我老命了，我得在警卫连给你往出凑，这回满意了吧？
1: 哎呀，那行，那我就克服吧。
2: 你弟弟的事情怎么样？找到人了吗？
3: 目前只知道也在江靠，在哪一支还不是很清楚。
2: Green，你弟弟现在是新四军的人，你最好小心一点。
3: 你放心吧，我绝不会做背叛你的事情。答应我一个要求，如果哪天你在战场上跟顾凯见面了，我希望你能够留他一条命，这样可以吗？
2: 好，我答应你。
1: 团长，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我告诉你，向兵礼，你可别得寸进尺啊！
1: 不是团长，不是要东西。这不刚才进门的时候，我看见几个战士压着一个人，说要去枪毙，好像是副支队长，说是给关起来了。怎么回事？
0: 你说的是高铁光啊？他犯错误了，得枪毙。
1: 这，枪毙？
0: 嗯，
1: 我可听说了，人家是战斗英雄啊。再说了，这事儿您调查过吗？他为什么误杀那个地痞流氓啊？那是因为那个地痞流氓想强奸良家妇女，这种情况我们新四军能不管吗？即便是有错，那也不至于枪毙呀。团长，要不这样吧，你把这小子放到我二支队，我让他当个连长，让他戴罪立功，哎，把本事使在战场上，行吗？
0: 兵礼啊，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政治部那边，好， 这个人我就给你。
1: 谢谢首长。
0: 政治部那边我去想办法，这小子打仗确实是把好手，你捡个便宜。不过这人我是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给我管管他，以后再出什么岔子我拿你试问。我
4: 报告。
0: 什么事儿？
4: 又分来一个新同志，盐城军校分给我们一个通信员，周凌霄同志。
5: 团长好。
0: 凌霄啊，你来了，这下人齐了，就像当年在东北抗联一样，欢迎你啊。啊，
4: 周凌霄同志，周凌霄同志，团长跟你说话呢。
5: 啊，对不起团长，我很高兴来到咱们监抗工作。
0: 很高兴。好像应该不只是来这里工作高兴吧，应该是来到这里看见某些人更高兴啊。装什么装
6: 啊？
0: 装
6: 啊，装起来啊。行，
0: 装什么装，拿回去给战士们改善伙食。
6: 是。真没想到，
7: 看一看吧，好看的。
6: 咱们在江抗又遇到了，真是太巧了。
5: 笨蛋，不是巧，
6: 不是巧，什么意思啊？
5: 老郝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他告诉我你调去江抗独立团了。
6: 哦，
5: 正好呢，团长又是高峰、金荣、顾凯也都在，我就向组织上申请，一起调过来了。
6: 我还真以为是巧合呢。
5: 哎，你这些年都怎么样啊？
8: 当初留下一封信就不辞而别了。
6: 这个不能怪我呀，我当时知道你去盐城学习，我也接到命令到抗大去报道，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跟你道别。留了封信不怪我吧？
5: 当然不会怪你。哎，对了，有方静文的消息了吗？
6: 没有，之前我只知道他参加了国民党，后来我也打听过，现在只了解杜凌云他们已经改编了，但是具体位置还不了解。
9: 快，医生，医生，医生！
5: 怎么这么多？还有多少伤员？
9: 现在战场上还有很多，已经救不过来了。
5: 赶紧！

0: 虽然这次武器弹药领导是给批了，但对咱们支队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呢。那怎么办呀？咱们不能再去管高团长去要吧？哼，我想这一年，我估计他都不想见我了。求人不如靠自己啊，锦荣啊，记得咱们今天去的时候，团长在开会说什么吗？
1: 好像在说东桥镇什么？
0: 东桥镇火车站，这里存放着日军大量的军事物资。什么是军事物资啊？武器弹药少不了吧？啊，听团长那话了吗？人家那是自己缴获的，这啥意思？有本事你们自己去缴获呀，那咱们就得让他们看看咱们的本事。
2: 高立光，你在干嘛？你干什么呀？
3: 我这辈子从来不欠人情，支队长，今天你救了我，我还你两根手指头，从此以后咱俩谁也不欠谁。
0: 你小子够混的呀！啊，我什么时候说让你还人情了？
3: 你没说欠，但我记着。
0: 你应该记着，我在团长那儿做保证把你要回来的，不是为了让你当残疾人的。你是当兵的，手指头断了，拿什么扣扳机？要死你给我死在战场上！
3: 可是

0: 可是我不想欠人人情。好啊，不想欠我是吧？我听说你是侦察兵出身，明天陪我出去走一趟，你敢吗？
1: 上哪儿？跟我去趟东桥镇，你敢吗？哼，天王老子皇宫我都敢去。
0: 好。哎呀，镇子不大，挺繁华呀。这儿啊，历来就属于水陆交通要道，它呢离苏州城和无锡城都是比较近的。
2: 所以这成了日军运输兵和运输后勤物资的重要节点，难怪团长盯上这儿了。
3: 支队长，你不觉得这地方很眼熟吗？
2: 是，我也觉得好像挺眼熟的。我们来过这儿吗？
3: 来过，咱们当时在上海往东北运药材的时候，路过过这里啊。哎，当时还碰到了日本特务的跟踪。哎，幸亏是老爷的一个雇佣，姓朱，在铁路厂当个小股长，还帮了咱们呢。对。
2: 那是我爹当年的一个老战友，后来咱们转运水路也是人家帮的忙。
3: 哎，还请咱吃饭呢，特丰盛，红烧肉特好吃。
2: 你就知道吃，
3: 你不是也没少吃吗？
2: 哎，
3: 那既然咱有这铁路上的朋友，况且日本人大部分物资都在那儿，咱找他帮忙不就得了吗？
2: 哎，对对对，咱们还能再凑顿饭。我跟你说，那个红烧肉可好吃了。
3: 行了，
2: 嗯，
3: 这么多年过去了，兵荒马乱的，人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4: 即便人在我们做的事这么大风险，人家肯帮咱们吗？就知道吃。哎，哎，啊，谢谢。哎，哎，哈哈，哎呀，这东桥镇自从沦陷后，就被日本人给控制了。这镇上。 二狗子、日本兵，住的还真不少，还有什么便衣队、侦缉队、缉私队，哎呀，给日本人干活的人呢，比街上的耗子都多。哼，你不也给日本人办事吗？说实话，我呢，只是在车站当个股长，平时除了工作跟日本人打打交道，其他时间我一概不跟日本人来往。 我也没办法养家糊口嘛。再说了，我不干，这个镇上没人会干呢。这火车他总得开吧？来来来来来，喝，别客气啊，来来吃。哎，你们这次来找我，还是想偷偷的运药材？
2: 没办法呀，朱师伯，这生意不能停啊。而且这次药材啊，特别名贵，只要你能帮这个忙，价钱您尽管开口。
4: 车站最近有大批的日本人物资要送达，安检非常的严格。每节车厢门口都有两个日本兵站岗，一旦发现问题，当场就杀人。还有，每节车厢里面也配着两个日本兵，看管全车厢的人呢。要在这个时候运送违禁品，怕是没什么可能吧。 我看要不这样，等吃完饭，我送你们混进车站里去，实地勘察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另想办法。肖少爷，你看呢？哎，肖少爷。 真要运药材，用得着走这条路吗？还这么鬼鬼祟祟的。唉，行了，你们几个就别瞒着我了。你呀，之前在上海干的那些事，包括被日本人抓，我在报纸上可都看到了。好样的！<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新四军的人吧？
2: 朱师傅。

0: 时局如此，相信你也能够理解。没错，我们就是喜自觉。但这件事情风险太大，我也不想让您冒这么大风险。如果您想退出，我们谁都不会怪您。
1: 哎，哪儿的话，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再说，你爹帮过我，而且是大日本鬼子，这忙我帮定了。啊，跟我来吧。
2: 这么严实呢？是啊，藏什么宝贝呢？哎，千万别盯着看，这里面啊是日本人的重要物资，说是要运到武汉去的，千万别靠近，他们会开枪的。
0: 军顾长，军顾长，过来。
3: 哎，来了来了，哎，
0: 他们喊我，我先过去啊。
3: 您请，
0: 哎，你们小心点。
3: 重要物资都听明白了吗？都盯紧点儿。
4: 晚上咱们再来一趟。好，嗯，走吧。嗯，回头见啊！哎，哎，
0: 好，
4: 这些日子，这火车站一带是咱们的重点防御区域。但凡遇着可疑的人，抓住再说。听着没？
0: 哎，好了，
5: 是。
0: 队长，怎么了？
6: 是他，
0: 快去叫人！
6: 发现什么了？
0: 发现一条大鱼，三根金条，有共产党。

0: 小命里，我知道是你，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赶紧出来吧！你呀，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想跑那是白日做梦。谁让你倒霉啊？啊，碰着我这么个强敌了，你进去，我进去。
1: 我不敢，废物！小碧莲，别磨磨蹭蹭的啊，赶紧出来吧！一会儿那些日本人要冲进去了，你小命不保，可别怪我啊！反正你已经被我堵在这屋里了，咱们都是老交情了，我不会难为你的。你出来吧。

0: 江斌礼，你太粗心大意了！
1: 你什么人？为什么要帮我？
0: ，都是自己人。
1: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认识我的？
0: 江大少爷，记性这么差，你们刚从上海到江阴的时候，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1: 那个时候，我在游击队当副指导员。哦，你姓董，董国强。
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
0: 对不住啊。

你们记不住不怪你们，因为你们到了第二天，我就调到江都干训班去学习了。不过，我对你的印象挺深的，所以刚才我一下车就看见你大摇大摆地往车站里面走。

0: 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日军在东桥镇的主力部队已经调往前线跟国军作战，目前在东桥车站。现在呢，东桥车站驻守的只是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小队，大约20人左右。白天的时候，他们检查的比较仔细，而且布局也比较分散。主要在上下车的地方，鬼子盘查的是特别的仔细。而且，据说每台车辆的车厢里都会有两个日军驻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白天偷袭的话，将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就连日军的兵力，我们也都无法准确地掌握。另外呢，从某种迹象表明，日军很有可能在最近来增兵布防，控制这个车站。
2: 我补充说明一点啊，我跟支队长大概用脚测量了一下，预估了一下人力分布，检查的大概有4人，铁皮房这里大概有10个人，来回巡逻换岗大概有6个人。
0: 也就是说，只有晚上的时候日军的兵力比较集中，所以现在决定我们今天晚上夜袭东桥车站，而且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速战速决。大伙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有。
0: 好，去准备吧。
3: 是。
5: 什么？你确定就是向兵里？
6: 应该没差，照片呢，我都看过好几次了。这本人呢，我也在监狱里面见过。对，肯定就是他。
5: 香槟里果然就在这一带啊。
7: 那你为什么让他跑了？蠢货！
6: 不是，太君，我带着我的兄弟去抓他，可他的同伙太阴险，这背后偷袭
7: 了。行了，我不想再听你的废话。
5: 香槟里他为什么出现在火车站？
6: 哎，太君，这事还用问吗？他肯定是坐火车走了。
7: 闭嘴！
6: 不，怎么了，太君？怎么了？
5: 我们的物资是不是大部分都存放在火车站？
6: 是啊，
7: 回来！
6: 啊！
8: 赶快给小姨打电话，让她连夜带一个小队回去火车站，还有你的部队，
9: 赶快给我去火车站！快！
6: 是。
0: 咱们从铁路进去，然后分2拨，先去东西营房里把睡觉的日本人消灭。再去站台上的库房拿物资，最后拿不走的，一把火都烧了。

0: 抓紧时间，能拿多少拿多少，拿完之后到火车站仓库，到那儿集合。
1: 好嘞，走，快，快吧，快！
2: 我去帮支队长搬东西，你来堵住中年的二狗子。
3: 是，
4: 一排跟我来，
2: 走，
4: 走。

0: 同志们，收获！哎，快！快！快快快快！
1: 哎，抓紧时间，快！哎，快！抓紧时间，
0: 快点快点！
2: 伤及无辜，如果有不堪眼的、不想要命的，就可以站出来吃我们的枪子儿。

0: 东桥镇车站物资被毁，不但打击了日本人嚣张的气焰，还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这也是我们新四军遇到事情灵活多变的作战风格。看看，这都是在夸你们的啊！看看，都在夸你们。
1: 没，一场小胜利而已，说的有点过。过了。
0: 向编里啊，你还挺谦虚的嘛。
1: 真的。
0: 其实这个东桥镇是我盯上的一块肉，怎么被你们给打去了？
1: 哟，这怎么会？

0: 那可是误会了，团长。我真的不知道，我要知道咱们团要有这个打算的话，我哪能从您嘴里抢食啊？哼，宾利啊，你现在能耐了，给我打个大胜仗回来。说吧，我得怎么奖励你们？
1: 奖励我？
0: 啊，这奖励啥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团长，你看啊，你看这个。
2: 日本人这缴获的，我那儿有了，您要是喜欢就拿着玩。这个，还有这个，
0: 太多了。<笑>
2: 还有这个啊，这不是这次缴获的日军物资还比较多吗？我们那儿也富裕了。那我们富裕了，也得支援团部啊。这都是支援团部的，
0: 不错呀，这么多，香槟里。
2: 一夜之间，你成富翁了。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对吧？哎，怎么样，团长？那就不用处罚我们了吧？
0: 处罚你？我没说处罚你啊，我为什么要处罚你呢？
2: 我知道我们私自带着队伍去打火车站是违反了纪律，应该处罚。
0: 哎呀，宾利啊，我真的没说要处罚你，我们上级有指示。
2: 遇到临时情况，可以随着敌情的变化，临时出击。你这刚回来，还不大了解，慢慢你就知道了啊。我知道您说的是反话，
0: 我没说反话，真的是要奖励你。啊？啊，是要奖励你，但是现在你比我都富了。
3: 那东西你也都不用了，不用讲了。团长，这个您不是说，这是你给我的，这是你主动给我，不是我找你要的。哎，
4: 班长，我听说啊，之前你跟二支队的向支队长一起在上海执行任务呢。
3: 对啊，我是抗联在上海交通站的通信员，负责电台的。
4: 哎，班长。
5: 我之前去那个指挥部送机要文件，见到向支队长了，人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的。
6: 林霄，林霄，
7: 顾凯，
4: 你怎么来了？
5: 顾连长，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
6: 对呀，也不知道你
5: 挺好的，就过来看看你。不知道你听说没？前两天我们打下鬼子的一个火车站，缴获了不少好东西呢。这些。
4: 都是支队长让我给你们的。
5: 对啊，我听说了，你们打了个大胜仗。哇，这么多东西啊！哇，都是给我们的。都是给你们的，支队长还说了，不够吃，还有。
4: 替我谢谢他。
5: 好。
4: 还愣着干什么？
5: 快点来吃
4: 东西。
5: 有好吃的，有好吃的。哇，哇，哎。
0: 哎，没人都有，
4: 跟着林少，
5: 这是什么？
4: 这叫罐头。啊，都没吃过。
5: 支队长，我就说不给吧，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坚持呢？
0: 你非要那什么？什么？我非要什么？我不是，不是什么呀？
5: 不是你错吗？我的错啊！不是，我的错，我的错，
0: 就是你的错。
5: 哎，我的错，我的错，自己送的还心疼你。
0: 等急了吧你们？
5: 哎，团长，不急，应该的。
8: 给你们介绍个政委，进来吧。董国强，
0: 向秘密，我们又见面了，
8: 你们认识啊？
5: 啊，之前在东桥镇被一个汉奸给盯上了，多亏了老董出手相救啊，要不然真危险了。

0: 怎么？如意，别伤了老百姓。怎么无缘无故就出现了一伙二狗子抓群众呢？不行，得把他追回来。
1: ！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

0: 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2: CCTV
3: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5A 黄条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本期军事科技探秘前沿装备，与您一同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加油机都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这种体型

0: 庞大，身形笨拙，起飞动静超大，妥妥的一个空中胖子。而且这种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占地面积大，完全塞不进空间狭小的航母里，这也成了航母编队长期存在的战力短板。如今一款新型无人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就是 MQ-2V 黄鲷鱼舰载加油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正式定型投入量产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计划2027年正式上岗。直白点说，它就是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迷你隐形加油小哥。本期节目我们就从这款新锐装备切入，追根溯源，深挖美军空中补给背后体系潜藏多年的问题与真相。
1: 2026年4月25日，美海军的新宠 MQ-2V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缓缓滑出机库，其粗壮的前起落架以及上面的弹射拉杆尤为醒目。不过让人新奇的是，机背上驮着的进气道微型尾翼被刻意压扁的喷口，让它怎么看都不像传统加油机。
2: We are just moments away from the first U.S. Navy flight of this game-changing unmanned aircraft.
3: This one's different because this is the real airplane. This is going to go operational for the U.S. Navy, and this is what will go to war and keep sailors safe.
4: Yeah, our Stingray 33 on the road.
5: Stingray 33, commanding takeoff now.
1: 不久后，这架无人机自主滑行起飞。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在工作人员的欢呼声中缓缓地落地。它的成功飞行是美海军说了十几年的舰载无人加油项目终于从 PPT 走到了现实。
6: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e game with naval aviation. No other company, no other country has done anything like this ever before. The first autonomous refueler ever.
1: 你可能会问，不就是一架无人机吗？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其实这个大玩具的背后牵动的是美军航母作战方式的一次大调整。而想要读懂 MQ-2V 的战略价值，我们首先要搞懂一个困扰美国海军数十年的核心痛点：航母为什么始终没有配备专属的大型加油机？答案其实很简单，传统大型加油机体型臃肿，起降条件苛刻，占地面积极大，狭小的航母甲板与密闭机库根本没有容纳它的空间。这也就意味着空军能够依靠大型加油机实现战机远航，而航母舰载机从诞生之初就被航程牢牢束缚。
7: 为了破解舰载机空中加油的难题美国海军是想了一个折中方案，也可以说呢是一种低成本效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种空中加油模式，叫做伙伴加油。就是呢让少量的超级大黄蜂在它的机腹这个位置挂装一个小型的加油吊舱，在相关的空域内徘徊或者是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当然了，不挂加油吊舱的时候它既可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挂装加油吊舱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
1: 美海军曾算过一笔账，长期以来其20%至30%的 F-18EF 超级大黄蜂出动架次并非执行作战任务，而是充当空中加油车。
7: 伙伴加油呢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首先呢划拨出数架的舰载机执行伙伴加油任务，那么整体的能够出动舰载机的数量就会减少，所以舰载机部队整体的作战能力可能会打折扣。另外一个呢，执行伙伴加油任务的过程中它虽然不是在前沿，但是呢涉及到要高效的和受油的舰载机进行对接，所以呢可能要求这个携带空中加油吊舱的飞行员经过特殊的一些训练。另外一个，它执行任务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它不仅仅是要为一架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可能要等待其他的这个舰载机也要飞到相关的空域进行这种对接，所以呢任务周期会比较长。另外一个呢，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可能会处于更为疲劳的状态。
1: 而 MQ-2V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如果正式列装，将为这一困局带来转机。据美军测算，若将

0: 加油任务从舰载战斗机的执着中剥离，其有效作战出动架次可提升10%到15%。以福特级航母每日270架次的高峰出动量计算，这意味着每天将新增27架至40架次的实际打击任务架次，而且 F/A-18EF 在正常状态下的留空时间往往只有2小时，就算不挂载导弹，只挂4个油箱，也不太可能超过3个小时。何况时间太长，飞行员也得休息休息。而相比之下 ，MQ-25A 的飞行时间可以达到14小时以上，每天只需要起飞8个架次，就足以保证随时至少4架 MQ-25A 在天上待命。有人直接评论，这不是加了几架无人机，而是给航母的整个作战节奏做心脏搭桥手术。那么 MQ-25A 究竟具备怎样的性能，能让美军甘愿10年磨一剑呢？
1: 为什么说 MQ-25A 是10年磨一剑呢？其实啊，该项目源于美国海军早期的舰载无人空中监视与打击项目。2016年，美军发现原目标难以完成，最终决定优先开发舰载无人加油机，并更名为舰载无人空中加油系统。更改后的定位十分清晰，就是接替 F/A-18 的伙伴加油任务，拓展舰载机作战半径，同时兼顾多元化辅助任务，全方位升级航母舰载机联队的综合战力。作为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这款由波音公司精心研发的 MQ-25A 黄鲷鱼啊，足以刺破你对无人机的固有印象。目前它不仅为 F/A-18EF、 F-35C 加油续命，也能为12鹰眼、大胃王提供空中加油服务。
0: MQ-25A 的布局较为常规，并未采用现在流行的飞翼式设计，其整体结构酷似在副油箱上直接安装了一对机翼和尾翼，这让人不禁疑惑，该称它为无人加油机还是飞行副油箱呢？
2: 在2017年，美国海军呢是进行了舰载无人加油机的这样的一个招标，那么像波音、洛马包括其他的这些防务承包商都给出了各有特色的方案供美国海军选择。其中啊，诺格公司可以说呢是最省事也是最应付的，就是把自己此前研制成功的 X-7B 舰载无人机拿了出来，然后呢把内部掏空改成了这种熔油的空间，就成了无人加油机。那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的舰载无人加油机，它的这个项目呢是基于 MQ-9 系列进行研发的，也就是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死神。洛马呢比较费事，他们是直接研制了一种新的啊高精尖的无人机，无尾飞翼布局，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缩小的 B-2 隐身轰炸机。那么隐身的无人加油机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于波音而言，他认为太简单了，就是用副油箱再加上机翼再加上隐身修行就可以了。有没有隐身能力，我们讲有，能不能执行空中加油啊，可以实现，再加上呢它的航空燃油的携带量也达标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凑合的方案，最终啊获得了美国海军的青睐。
0: 从公开的数据上看，MQ-25A 机身长 15.5 米，翼展 22.9 米，搭配航母专属折叠机翼，折叠后翼展约 9.5 米，占用空间与 F/A-18EF 舰载机相差无几。这样的好处就是，航母无需改造原有结构，就能轻松完成甲板调度、机库收纳，适配性直接拉满。不过，这也意味着航母出海时每多带一架 MQ-25A 就少一架 F/A-18EF， 颇有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同时它搭配了与 F/A-18EF 同款的软管加油吊舱，兼容性拉满，单架无人机可搭载 7.26 吨航空燃油，按照标准化作战流程，它能前出至930公里外搭建专属空中补给区域，单次任务即可为多架 F-35C、F/A-18EF 舰载机完成快速小量加油。更为重要的是，能把美军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扩大到1300千米外。
2: 美国的海上霸权体系是靠航母打击群支撑起来的，但是呢，在现代化

0: 的战争当中，航母确实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无论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是反舰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都会变得越来越远，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航母往后退啊，那么最好能够在1300公里的这个距离上拉开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战距离。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这个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距离啊它的作战区大概都是700公里以上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达到近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因为怕遭到对方无人机或者是反舰火力的打击。那么就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现在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胳膊非常短，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主要是使用两种舰载战斗机，分别是超级大黄蜂和 F-35C。 超级大黄蜂的作战半径大概是850公里左右，而 F-35C 呢大概是1000公里。我们指的都是最大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距离舰载机就不能往前飞了，否则的话就飞不回来。所以呢它采取的是这种辅助的一个方式，为现有的舰载机部队搭配一种啊能够进行空中燃油补给的这个技术比较成熟的无人机，让它进行空中加油。这样的话呢，你像F-35C 它就可以飞1300公里，甚至是接近1600公里，而超级大黄蜂它的最大作战距离也可以达到这个1100公里，或者是接近1200公里。这样的话呢，航母平台没有变，那么舰载机技术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升级，就是利用啊一个体系的突破，让航母打击群整体的作战能力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1: 除此之外 ，MQ-25A 还具备自主受油能力，可接受大型有人加油机的二次补给，续航上限不受自身油箱限制。不过也有人吐槽，美军航母上现在有 FA-18EF、 F-35C、 EA-18G、 E-2D、 MH-60RS、 C-2A 等舰载机，如今再塞入 MQ-25A 这个大家伙，这是准备搞一场华丽的甲板派对吗？
2: 综合各项性能来看， MQ-25A 妥妥是海军航母的战力金钥匙，既能解放主力战机，又能拓宽舰载机打击半径，完美解决了美国海军多年的补给顽疾，可以说啊，是目前全球首款成熟的舰载无人加油装备。但是很多观众不知道，波音公司啊早已不满足海上应用，还专门为美国空军研发了陆基版 MQ-25LBV。那么看到这里啊，很多观众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无人加油机优势这么多，为何美军不直接全军普及呢，还单独研制空军专属版本呢？
1: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梳理美国空军的空中补给现状。不同于美海军的烦恼是战斗机被迫干杂活，美国空军坐拥全球规模最大的加油机队，现役主力为 KC-135、 KC-10、 KC-46A 三款机型，形成老中青三代共存的格局，但三款机型各有短板，让美空军长期陷入补给体系的两难困境。第一位空中老兵 KC-135 同温层游船，这款机型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距今已有70多年，大部分服役飞机的机龄都超过60年。直白点说，现在天上飞的 KC-135 比大部分飞行员的爷爷年纪都大。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皮实耐造，不挑食，维修简单，凭借超高性价比稳稳霸占主力位置，包揽美军70%以上的空中加油任务。只不过年纪实在太大了，机身老化严重，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第二位全能打工人 KC-10 延伸者，它算是 KC-135 的升级版，体型更大，装油更多，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功能多元化，别的加油机只会加油，它既能空中补给，还能运送物资，搭载士兵，加油运输两手抓。但全能的代价就是养护成本超高，钱包不宽裕也不敢大批量装备。第三位 KC-46A 飞马座，它是美军重金砸出来的新一代接班人，初衷就是替换老

0: 老旧的 KZ135 配置直接拉满，航电系统先进，还能同时兼容两种加油方式。原本美军对它寄予厚望，谁也没想到这款天价装备从上岗开始就毛病不断，问题至今没能彻底解决，属于典型的好看不好用。虽然拥有老中青三代加油机，但美加油机编队也面临着致命问题。仅2026年3月，美加油机编队就接连遭受两起重大打击。3月12日，两架执行任务的 KC-135 在伊拉克西部空域空中相撞，一架直接坠毁，六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3月13日，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遭伊朗弹道导弹打击，至少五架停靠地面的 KC-135 加油机被导弹或破片重创。
1: 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在前沿部署的时候，现在来看风险越来越大。我们看伊朗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就打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有的基地当中就有 E3 预警机以及 KC-135R 这种大型的空中加油机。一旦这种空中加油机在某一个机场进行集中部署的时候，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因为在当地它没有加固的机堡机库，它进不去，这样的话天上的卫星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像 KC-135R 它基本上没有隐身能力，因为它是利用大型的客机或者是货机改造而来的，本身就是一个民机的底子，根本谈不上隐身能力。
0: 讲到这里，大家肯定会再次发问，既然空军急需新鲜血液，为什么不直接采购现成的舰载版 MQ-25A 呢？直接给大家一个答案，真的用不了，而且不是研发成本的问题，是底层机制的天生不兼容。美国海军所有舰载机统一适配软管加油，而美国空军是以硬管加油为主。放到日常生活里，就好比充电设备，海军是 Type-C 接口，而空军绝大部分是 Lightning 接口，设备功能一样，但接口对不上，再高端的设备也无法通用。首先，软管加油它属于主动求油模式，加油机释放末端带有伞状浮毛的柔性软管就不管了，所有压力都给到受油机飞行员，需要飞行员微调姿态，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精准将探头插入晃动的锥套之中，这个操作难度极高，相当于两辆汽车高速并行，驾驶员徒手把吸管插进晃动的水杯中，极其考验飞行员驾驶功底。不过它结构简单，体型小巧，一架加油机可同时服务多架战机，完美适配航母舰载机高密度编队作战的风格。其次是硬管加油，它属于主动喂油模式，整套操作逻辑和软管恰好相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加油机手中，战机只需要保持平稳飞行，摆正姿态即可，尾部伸缩硬杆由专属操作员操控，自动完成对接补给，不仅上手门槛低，容错率高，输油效率更是软管的几倍。这种高效便捷的模式完美适配空军跨洲际远航重型战机集群作战的需求。为了占据美空军的未来市场，2024年9月，波音公司正式披露空军专属陆基版 MQ-25LBV 方案，全面对标美空军下一代空中加油计划，针对性优化硬件接口、补给模式和作战适配性。
1: 由于不用考虑到在航母上进行自主的起飞和降落，那么空军版本的这个黄鲷鱼，我认为它的技术可能会更简单，成本会更便宜啊，不需要考虑到这种着舰钩的设计、加固机体的设计，可能会携带更多的这个燃油。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空军就可以拥有一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能够自主起飞、自主降落的无人加油机。但是我认为美国空军对于黄鲷鱼的需求啊，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美国空军还是更加的适合使用这种大型的非隐身的这个加油机，因为美国空军的作战距离可能更远，而且呢需要空中加油的机型更多，包括 战斗机，甚至包括老旧的 A10， 以及这个各种型号的轰炸机，甚至包括这个其他的大型的辅助类保障的飞机，它都需要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所以呢，这个加油机个头一定要大，一定要是能够针对战斗机的集群，包括一些大型的飞机，能够进行更多的燃油补给。

0: 钓鱼个头太小了，也有可能是有人和无人搭配使用啊，比如说在后方针对大量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燃油补给，主要是依托于有人驾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但是呢，如果是深入到前沿区域啊，为隐身的战斗机进行临时的或者说具有一定备份属性的这种燃油补给，那么采用黄钓鱼这种平台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它可能是少量的采购，少量的部署使用。
1: 目前舰载版本的 MQ-2 为黄钓鱼展示了加油绝活，可以说有了它的空中接力，主力战机的打击半径瞬间翻倍。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也许就会发现美军的野心根本不止如此。
2: 当他们把这架能够自主起降在对方防空网边缘疯狂试探的机器送上天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间解决了之前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如果一架无人机能够精准地给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插上加油管，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和飞行姿态控制得有多恐怖。所以除加油任务之外， MQ-2 V 还安装了可收放光电红外吊舱。
0: 在 MQ-25 黄钓鱼啊这种无人空中加油机的前端靠下这个位置，它确实有光电红外吊舱。我认为呢，这个光电红外吊舱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辅助它的这种起飞和降落。但是后续呢，如果把 MQ-25 打造成一个通用平台，它本身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其他的对海搜索雷达，既可以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确认、进行定位，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引导远程反舰火力，针对距离比较远的海上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未来还具备侦察的功能，还具备火力引导的功能。
2: 这也就是说，未来海战爆发，很有可能先抵达战场的是 MQ-2V， 因为有隐身功能，它能悄悄渗透进防线的最深处，然后瞬间把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过极其隐蔽的战术数据链直接同步给躲在几百公里外的隐身战机或者水下的核潜艇。但这还远远没有到美军设想的尽头，也就是说，既然它能在危机四伏的前线长时间盘旋，那么为什么它的机翼下面只能带几吨沉甸甸的航空煤油呢？
0: 波音公司啊还是有野心的，如果说有需求，那么波音公司会在黄钓鱼啊这个基本型，也就是空中加油型号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海军的需求对它进行这种武装化的这样的一个改造，把它改造成舰载的无人攻击机，不存在太大的技术障碍。首先呢，黄钓鱼这款舰载的无人机，它的机体尺寸还是比较大的，机翼下面可以挂弹药，那么如果设计出内置弹仓当中，肚子里面也可以藏弹药，所以呢，它也可以执行这种空对海的反舰作战任务。而且呢，它的这个起飞和自主这个降落啊，基本上这个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一旦美国海军有需求，经费到位，这个波音公司马上就可以让黄钓鱼具备更强的攻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
2: 如果有人指着航母甲板上那造型扁平连驾驶舱都没有的丑陋无人机告诉你，这就是能左右未来美军海战走向的关键武器，你可别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按照当前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趋势，这或许并非不可能。
1: 当然，这款空中油管架也并非完美无缺，自身的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和此前的 X-47B 相比， MQ-2V 的隐身能力稍逊一筹，想要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战场全身而退，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同时，在电磁干扰满天飞的复杂战场环境中，它的通信链路能否保持畅通，指令传输会不会中断，至今仍存在不少的疑问。再加上它的飞行速度较慢，面对导弹追击很难快速摆脱威胁。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存在不足， MQ-2V 的诞生依旧为美军舰载中程僚机项目铺就了道路，从侦察打击到空中加油，军用无人机也由此解锁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伴随着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现实世界中的无人武器平台正逐步投入战场，而战争影片里也不断演绎着无人武器装备的精彩传奇。从最初的炒作噱头

0: 演变为如今的核心元素。战争电影中的无人武器装备，实则是人类科技发展在文艺作品中的生动映射。它寄托着人类对未来战争的幻想，也承载着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深度思索。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电影里的疯狂脑洞如何在战场上一步步得到验证与落地。
1: 这里是北京将台，一片融汇自然之美、创新之力的现代化活力热土。将台乡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四环、五环之间，区位优越，交通畅达，区域内河湖环绕，生态廊道与将府公园交织，与繁华都市间勾勒出诗意栖居的生活图景。国际风华，万象共生，在将台乡，国际化商圈、艺术地标错落共生，中西文化优雅融合，尽显开放包容的人文气质，科创聚力，向心而行。将台乡以心智生产力为引擎，集聚人才与科创资源，深耕数字经济与硬科技，培育优质生态，全力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和老挝、缅甸接壤，和泰国、越南水陆相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西双版纳也是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枢纽。然而，由于这里和毒品泛滥的金三角地区紧邻，西双版纳也是我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地区。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走进缉毒警察这一无名英雄群体，看他们如何在危险丛生的战场和毒贩斗智斗勇，用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守护边境安宁。
1: 20世纪80-90年代，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向中国走私渗透不断加剧，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禁毒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而该地区漫长的边境线、复杂的地理环境，又是禁毒工作难上加难。电影《绝地追击》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该地区的禁毒形势有较为贴切的表现。
2: 当地命令我们配合省缉毒大队，在国境线230公里内的 C2 高地抓捕一伙毒贩
3: 和另一伙设伏抢劫毒品的劫匪。上级指示我们，
2: 犯罪分子一旦抵达，不用犹豫，当场击毙。
1: 接连多日的瓢泼大雨导致大坝面临决堤的危险。与此同时，民警边防战士接到任务，毒贩计划利用洪水作为掩护，试图躲避军警力量的抓捕，趁机运送一批毒品。

不能救我！出来，你给我出来！

0: 没事吧？
1: 没事，他嘴里抠出来的。
0: 这是我从毒贩嘴里抠出来的，地址是老僵尸。
2: 这可能就是毒品的目的地。
3: 牺牲这么多人，我们必须要抓到他们。
0: 出发。
4: 影片中所展现的武警边防部队已于2019年1月完成改制，由现役部队转为人

0: 新警察编制。今天在边境执行巡逻任务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下属边境检查站的民警。
1: 董警官，我看咱们

0: 到很多在雨林当中去追捕毒贩的这种场景，现实中多吗？
1: 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特别是这些虫目比较深的地方的话，这个犯罪分子还是比较容易藏匿。我记得前年开展了一次这个我们的实施抓捕活动，当初接到上级命令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个指定现场，进行了这个设伏毒卡。那天晚上记忆犹新，下着大暴雨，路线都看不清楚，特别是我戴着眼镜以后，那个镜片上到处都是那种雨水雾水，然后视线不是很好。等到了指定地点以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设伏。当差不多到了晚上2点多钟的时候，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但是当初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人，只听到这个雨滴声，然后还有一个伴随着人走进来踩坏了那个树枝的声音，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一个人影在眼前晃动一下，我第一时间把电筒打开，就看到有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进入了我的视线，而且离得比较远，可能就7-8米吧，眼看着就要上来坡。我第一时间我就说站住别动，
2: 站住。
1: 然后他那个人看到我们以后转身就跑，我提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实施了这个抓捕。但是眼看着毒贩的话要跑出这个深沟里面，我第一时间就把他这个扑倒，跟他一起就滚落了这个山底里。当初的胳膊然后膝盖啊到处都是这些划伤，当初那个衣服啊就全部都已经撕坏了。然后紧接着我的两个战友紧紧的就扶住着我过来一个，
3: 要不要上啊大哥？
4: 没事，先上课。
1: 最终的话，当场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背包里面查获了这个毒品23公斤多。
5: 在与毒贩的较量中，缉毒警察时刻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在抓捕行动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识破层出不穷的运毒手段，给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电影《毒战》是一部缉毒题材的警匪片，剧中金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以身犯险，乔装潜入一个贩毒组织内部。

0: 怎么了？
1: 水箱过热。哎，能不能去你们前面那办公楼打点水啊？
0: 我帮你问一下。
1: 好。
0: 监控中心。
2: 请讲。
0: 现在有辆大巴，水箱过热，想进来加水。
3: 我说，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有事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水箱过热。
0: 你过去吧。
1: 谢谢。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状况。
1: 嗯，
0: 这个人的数量是所有人中最多的一个。
2: 李光成。啊，这个
1: 医生，据理估算里面大概有多少例？
2: 初步估计大概22例左右。
1: 那他有没有危险？
0: 这个结肠类的毒品包裹边界完整，还没有看到破裂的迹象。
3: 但是你看这个直肠内的毒品周边已经出现了环状的破亮区，应该是气环征，所以需要提前处理以免破了。
4: 队长。
5: 嗯，小哥子，喊咋送，你出卖我。
6: 我是警察，你是毒贩，我是抓你，不是出卖你。
7: 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检查站往往是缉毒警察与毒贩斗智斗勇的第一战场，而在现实中，这些检查站构筑的铜墙铁壁远比银幕上更为精密复杂。
8: 这里是西双版纳大开河边境检查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就驻守在这里，完成禁毒缉私、反恐维稳等日常工作，守护边境线的安全。那么这个边境检查站呢，也是昆曼国际大通道的咽喉，是西双版纳唯一设立在高速公路上的检查站。我在现场看到呢，往来的车辆呢络绎不绝，非常繁忙。那么此时呢，我们的民警们就正在点位上对车辆和货物进行检查，完成他们的日常执勤工作。
9: 各位旅客你们好，边境检查，请各位旅客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检查。您是单独一个人吗，师傅？
10: 单独一个人。
9: 什么时候来的西双版纳？
10: 昨天。
9: 这个行李箱是哪位的？是您的吗？这有带货吗，师傅？这是带货吗？驾驶员可以走了。
8: 王警官您好。
11: 你好。
8: 我看到咱们这个现场车辆往来非常繁忙啊。
11: 对。
8: 那咱们的这种检查工作都有哪一天呢？
11: 像我们日常检查的工作主要是对过往的人和车辆来进行检查。我们现在执勤车道上进行初步的判断询问，如果发现可疑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将车辆引导去我们前方的重点大棚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8: 现在这个毒贩运毒藏毒的方法是不是千奇百怪的？
11: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5月份，我们查获到一个物流的货运车，显示的货物是传动轴有12根，然后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版纳它是旅游城市，它生产这种大型的传动轴是比较少的，并且它是从边境地区发往内地，所以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于是呢，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大型 X 光机来对这单货进行扫描。在识图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传动轴内部存在异常，于是呢，我们就进行切割。切割完毕以后，我们发现传动轴内部都藏满了毒品。那是我第一次见那么多数量的毒品。我们在那起案件中共查获毒品50公斤。
7: 在禁毒战场的最前沿，缉毒警察们不仅要通过检查站构筑起拦截毒品的坚固防线，还要深入隐秘战线，化妆侦查，深入贩毒组织内部。电影《毒战》中，京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为什么会吸食毒品？
12: 你是不是不信我能方便？
7: 原来张雷是在参加一次卧底行动，为了获取毒贩的信任，迫不得已以身试毒。
13: 张哥，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碰了对脑子不好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不好意思。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5: 不吸就别谈了。

0: 明天去月经，还不要说吃个午饭。
1: 谢谢昌哥。
2: 昌哥走好啊。
3: 有虫子爬。

0: 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我们常看到卧底警察为获取毒贩信任而被迫以身试毒的场景，而现实中这种生死抉择远比银幕呈现的更为残酷。
1: 为了保护我们无名英雄的安全，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很特殊，他不能露脸。警官您好，我想问一问，在我们的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特殊的行动，那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对侦查行动是怎么处理的呢？
2: 那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义庄侦查，当初的话就去到这个跟毒贩第一次正面交涉，但是呢这个毒贩看我有点紧张，他就问我，哎，你这样紧张你不会是警察吧？当时把我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耳边响起咔嚓的一声，这个声音我很熟悉，就是枪弹上膛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队长带着人把这两个毒贩给制服了。这个事情过后啊，我现在想想都还后背发凉，一阵阵的后怕，也不容易，但是呢我相信我和我的战友一定会守好边境这方热土，铸就坚不可摧的雨林雄关。
0: 电影《绝地追击》中，突如其来的洪水成为毒贩们精心策划的犯罪契机，狡猾的贩毒集团借着城市封城、交通管制的混乱局面，驾驶着改装救护车以紧急救治为名，堂而皇之地通过了警方设置的重重关卡。

0: 山洪和毒贩的双重挑战，战士们展开誓死追击，最终成功抓捕毒贩。上的缉毒英雄热血无畏，而现实中有的缉毒警察即使牺牲了也不能公开照片和姓名，这一切只为保护他的亲人免受毒贩的报复。
1: 今天我们要看望的是我永远的兄弟柯占金，在2012年的一次缉毒行动中不幸牺牲，他没有留下子女，父母也已离世，身份已经公开。占金，我们又来看你了。你牺牲以后，我们禁毒支队继续你的斗志。2017年被国务院授予模范禁毒支队。2023年被公安部评为烈枭行动先进集体。我们继续会在这个禁毒一线与毒品违法犯罪做斗争。为祖国做好边，请你放心吧，我的好兄弟。
2: 这里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哈警务码头，随着执法艇的警笛响起，新一次的中老缅泰四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又将起航。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的民警们默默守护着澜沧江湄公河的持续稳定，为流域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0: 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由中老缅泰四国精锐力量组成联合执法编队，6艘执法艇破浪前行，90余名执法队员协同作战，总航程超600公里，巡航足迹覆盖湄公河关键水域，不仅将有效震慑流域内的毒品走私、武装劫持等违法犯罪活动，更为往来商船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水上安全屏障，彰显了区域国家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
2: 刘警官，我在现场看到，其实咱们水道上往来的船只非常频繁，
3: 是的，
2: 呈现非常安宁和谐的景象。那我们四国联合巡逻执法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3: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澜沧江湄公河呢是一江连六国，是我们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重要的一个支点。在我们没有启动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巡机制之前呢，这条河流上的治安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各类违法案件也是频发。为了维护这条河流的安全，在我们中国的提议下，我们中国联合了老挝、缅甸、泰国四个国家，共同成立了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也是为了维护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
0: 湄公河流经的金三角地区是世界三大毒品源地之一，其复杂的毒品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该地区盘踞的武装贩毒集团具备一定的火力配置，这给跨境联合扫毒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

0: 刘警官，我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在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毒贩使用一些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我们的警察进行激烈的枪战场景，这在现实当中存在吗？
1: 这种情况以前有，但自从我们合作机制建立以后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水域已经没有发生了，但是据我了解在境外的陆地上时有发生。
0: 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装备可以在执法过程当中更好地应对犯罪分子呢？
1: 当然有了，小莹，你看在我们面前的这条531东八艇，就是我们在2024年12月23日列装的第四代新型的执法艇，目前是澜沧江湄公河最先进的执法艇。我们刚来的时候执法船可没有这么先进啊。小莹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河对岸那一条正在岸上进行维修的货船呢，就是我们初代执法艇的原型。
0: 哦，要比现在的体型就要小很多。
1: 对对对，排水量也小，速度也慢，机动性也差。我们面前的这条531东八艇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水炮系统，然后更为先进的通导系统，在它的内部呢，我们也配备了先进的无人艇系统，可以方便我们更有效地应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各类突发情况。
0: 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吗？
1: 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应该是在我们第二次联巡执法勤务当中。那天晚上呢，我们在金三角水域进行靠泊，然后突然间呢，编队指挥所就接到了一艘盛泰11号民船发来的紧急的一个求助电话。当我们抵达了营救船只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发现了多枚弹孔，船员们也是惊魂未定，在看到我们后呢，他们也是由衷的对我们表达了感谢，然后也是对我们说，有你们真好。
0: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每一场禁毒斗争的背后都有无数人用鲜血、汗水甚至生命筑牢的防线。让我们向无名的缉毒英雄致敬，他们以身躯作盾，将毒品堵在了国门之外，他们以忠诚为刃，将罪恶斩断在边境线上。正是他们的无畏付出，才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3: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 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买拖把就买宝佳洁新一代欧科棉香妃软拖把，认准宝佳洁。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3: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型排水量万吨以上的驱逐舰型号，055型导弹驱逐舰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系列关键技术，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是当前我国海军装备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
1: 在我左手侧，这些巧克力块，这个系统可以装载多型导弹，实施对空、对陆，包括对海的打击。多型导弹鱼雷武器的共架发射，解决了多弹种一个兼容的问题。下面打开就是弹库了，这盖下面就是导弹，一个一个发射井。啊，我们055型舰，那么这个载弹量在世界来讲也处于领先的地位。
0: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家族中的火力王者，它的主要火力来源就是导弹系统。舰上的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导弹、对陆攻击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使它成为目前我国驱逐舰中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其中防空导弹具备远程防空和反导双重能力，能够精准拦截来袭的空中目标，无论是战机、巡航导弹，甚至是弹道导弹，都难以逃脱其打击范围。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巨大，可对敌方水面舰艇造成毁灭性打击。
2: 我们实现了这个导弹的共架发射，这个也是一个技术难点，因为不同的导弹有热发射有冷发射，大小也不太一样，这个垂直发射单元来说的话，它的要求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都是一系列技术难题，我们都自己把它攻克了。

0: 冷热共驾系统是现代海军舰艇多任务作战的核心支撑技术，只能够在一个发射单元内兼容两种不同的导弹发射方式，冷发射和热发射。冷发射是导弹离开发射装置后点火，热发射可以直接在垂直发射系统里面点火。传统系统通常只能支持一种发射方式，而冷热共驾系统将两者融合，使一组发射单元可灵活装载不同类型的导弹，实现弹种实时切换。这项技术让舰艇的火力密度和灵活性有了长足的进步。2021年3月，我国首艘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在入列一年后，迎来了首次带实战背景的防空反导任务。
1: 任务难度的话，相当于是世界级的对空防御的难题，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实弹射击，整个班整条舰的压力都是特别大的，
2: 又紧张又兴奋吧。紧张就是什么呢？怕丢人，因为毕竟在055型舰也是首舰嘛，万一你传出去了说一个没打中啊，确实很丢人。
0: 彼时舰空导弹班的战士平均年龄只有23岁，首次执行实弹射击任务，面对的就是如此高难度的挑战，能不能顺利过关，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
3: 你不知道这些靶机是什么时候来，是同时来还是分开来，我们还需要在数秒的时间内同时观察十几个数据的变化态势，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必须要快要准。
0: 一个多月后，考核如期而至，战斗警报响彻整个南昌舰，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摩拳擦掌。
4: 准备接收，
5: 收到。
4: 发号准，
6: 五报不准，
7: 信号源接收了，指向不明。
8: 排长，
9: 一二三上班走。
8: 好的。
0: 一声令下，导弹如穿云利箭，直奔目标，五发五中，向世人展示了万吨大驱的作战能力。
1: 我们当时就是整个班所有人就直接从那个作战椅上就跳起来了，就是各种欢呼。导弹是相当于我们舰艇的第一道屏障，经过这次实弹射击之后，确实是以后出远海的时候就心里特别有底气。
0: 现代海战中，饱和式攻击是针对航母战斗群、大型驱逐舰等核心舰艇的主要威慑手段，通过整合水面舰艇、战机、潜艇等多平台，配合不同制导方式的武器实施同步打击。随着军事技术快速发展，现代饱和式攻击已经升级为精确饱和攻击，融合高超声速武器、隐身导弹、无人机蜂群等新型装备，打击维度更为立体，精准度也大为提升，这对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战场生存能力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10: 像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的这种抗击饱和的攻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首先呢，它有火眼金睛，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使用相控阵雷达，针对对方的来袭火力进行识别、进行预警，不仅可以引导本舰的火力进行精准的拦截，也可以引导其他的海上作战平台构建起这种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网，利用这种饱和的迎击能力去对抗对方的饱和打击能力。零五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通用垂直发射，可以根据任务的需求，可以根据我们判定的对方的火力打击模式去进行这种弹药和弹种的灵活的选择。在防御火力方面，它不仅量大管饱，而且呢可以做到精准拦截、持续拦截、

0: 目标击毁。
1: 鹰击系列反舰导弹是人民海军实现以远制敌、以精破防、以威慑控场的重要打击支柱。鹰击20高超声速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锥体构型舰载反舰弹道导弹。双锥体是一种由两个圆锥体首尾相接组成的特殊结构，外形类似子弹头

0: 叠子弹头，它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核心设计之一。当速度超过5倍声速时，其前方空气被挤压形成激波，通过控制两个锥体的角度差，可借助激波压力差产生升力，让飞行器像踩滑板一样滑翔。
1: 055驱逐舰所配备的鹰击二轮这种先进的舰载导弹系统，可以说呢是海上作战模式的这样一个破局者。因为鹰击二轮呢，它是采用垂直发射模式，它不仅可以打得远，而且呢突防能力很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行机动变轨。那么由于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配备有上百个通用的垂发单元，也就意味着055单舰就可以利用数量很多的鹰击二轮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对方海上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不仅可以将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火力压制，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鹰击二轮赋予了055驱逐舰这种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呢可以让055单舰针对对方的海上集群进行歼灭式的反舰火力打击。

0: 第一次直面万吨大区，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现在呢，我在武备部门负责武器装备的操作，这个呢相当于我万吨大区的拳头。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万吨大区的拳头竟然掌握在我这样一个零零后的小姑娘手里。
1: 同样是以硬碰硬，与防空导弹用碎片杀伤空中来袭目标不同，近防炮摧毁目标的硬杀伤则是以量取胜。
2: 这个不是用来打船的，这是用来打飞机跟导弹用的。哎，你好。
3: 这个是爸爸吗？
4: 你们手握真的能发射吗？
2: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1: 射速惊人，威力强大，这就是被称为万发炮的国产1130近防炮。它既是攻击武器，也是防御装备，既能以量取胜，也能以智谋强，有着舰艇金钟罩之称。
5: 这就是我们的万发炮，它主要是用来末端抗击来袭的反舰导弹，相当于一部海上加特林啊，能够在我们的舰艇周围形成一道弹幕，抗击来袭的反舰导弹。
1: 万发炮配装多种弹药，大多以空中形成的密集弹幕或者直接命中目标进行杀伤。特别是当万发炮使用脱壳穿甲弹时，便将硬杀伤发挥到了极致。穿甲弹初速高，精度好，硬度高，当这些特殊材质的穿甲弹击中目标后，穿透目标并形成金属射流，让目标丧失攻击能力。先进的火控系统让万发炮能够感知敌方导弹位置和方向，从而将命中率提升到了惊人的程度，硬核实力居于世界前列。在锁定多个目标时，万发炮还能选择最优拦截路线，依次消灭目标。
6: 1130近防速射炮利用先进的舰载雷达系统和自身所配备的这个传感器，可以实现针对海上高速来袭目标进行弹雨拦截。那么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对方的蜂群无人机体系，也就是说呢，对方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那么它会组团组队进行偷袭，进行这样的一个远程的火力打击，一次性可能会出现数十架或者是上百架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在这种状态下，优先呢使用这种反舰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会出现一些漏网之鱼。那么这个时候1130近防速射炮就会成为海上作战编队和海上作战平台的最后一道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可以说呢也是大型水面战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系统。

0: 相比造价昂贵的导弹和万发炮，舰炮具有突出的消费比。055型驱逐舰的主炮装备了改进型的130毫米单管自动舰炮，射速高，射程远，精度高，不仅具备远距离高精准打击水面陆上目标的能力，还可以对空射击，具有一定的防空反导能力。
1: 主炮注意，打击目标要多动要劈，要多动要劈，收到，示范放。
0: 某海域，延安舰正在进行一场实兵对抗演练。主炮急速射击，多发炮弹连续命中靶标。射击进程中，主炮技师刘彬彬沉着冷静，观察主炮各项性能参数变化。对抗训练的硝烟还未散尽，主炮专攻精炼科目马上展开。利用舰艇向目标海域加速机动的时机，刘彬彬带领班组成员对刚刚射击完毕的主炮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2: 我在主炮控制时看到射击操作手在修正射击参数时有些手忙脚乱，浪费了一部分射击时间，结果虽然没什么影响，但存在的问题要必须解决掉。我们可以在训练中成功无数次，但在实战中只要失败一次，那就真的败了。
0: 相比传统舰炮，130毫米主炮在机械、电气控制和火控系统方面进行了大量改进，自动化程度高，配备了全自动弹药储供系统，减少人员编制，大量运用新材料，重量较上一代大幅减小。模块化设计，适应多弹种兼容发射，可装备不同型号舰艇。以前的大型水面舰艇一般配置首尾两座主炮，随着技术的进步，一门舰炮完全可以为舰艇撑起全方位保护伞，后甲板就可以腾出来用于起降反潜直升机。
3: 有军迷网友说，大型驱逐舰上的一门单管130毫米口径的舰炮，它的威力、它针对目标的毁伤能力和一个地面上部署的榴弹炮营这个火力大体相当，这种说法呢并非夸张。主要是因为战舰上的这种自动装填系统啊，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让130毫米口径的舰炮进行急速射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对方沿岸的防御阵地和对方的岛屿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更好的为处于进攻状态的两栖作战部队去打开由海到岸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可以说呢，利用130毫米口径的舰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点名式的射击，打得对方措手不及，也可以让对方的防御火力没有还手的能力。
0: 航母编队是海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也是海军最具综合性的作战单位。驱逐舰是航母编队的主要战斗力量，承担着航母编队防空、反舰、反潜和遂行对陆攻击等重要任务，是海军实现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作为航母带刀侍卫，刀够不够快，不仅依靠迅猛的火力，更在于海上拼刺刀的斗志和勇气。

0: 凌晨六时，南昌舰上战斗警报骤然响起。原来两艘外舰先后大角度转向，试图穿越正常航行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1: 当时我们就是一个编队在外海正常的航行，外国军舰一直在周围，它是有这个趋势想穿过我们编队。军舰嘛，是这个海上的流动国土，你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
0: 目睹外舰的挑衅，驾驶舱内氛围骤变，所有人空前紧张。
1: 指挥员都在盯着战场态势，当时紧急的情况就所有声音很乱，但我要屏蔽掉，然后我的眼睛其实在那时候为了你不能去错过这个舵定，不只要看着航向，我还要看着指挥员的嘴。
0: 对于我方的警告，外舰没有回应，而是继续试图穿越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0: 南昌舰不得不采取战术机动，及时阻止外舰的穿越意图。
1: 我当时能听到指挥员不停的这个下舵令，我要频繁的转向，转变我们本舰的航向，去阻止它穿越我们编队。我不可能让你有什么可乘之机从我编队穿进去，穿过去。
0: 面对挑衅，徐文倩听令频繁更换航向。
1: 潜意识就是，我要扒好舵，我要听清舵令，万一真怎么样，那就上啊，还要想吗？你思考这个干嘛？干就完了呀，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当时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血全涌在脑子上，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就是到了，就这个时候到了。我不上等什么呢？用你的时候你不上，你打退堂鼓。
0: 最终，两艘外舰发现无机可乘，转身远去。而在台湾岛海域，作为航母编队的少舰，延安舰单挑外军舰队，万吨大驱以硬核实力再次亮剑。
2: 我给你们，少舰里来。

0: 架，发现多批不明空中目标，信号跟踪不稳定。
1: 各雷达加油压，扩大搜索范围。
0: 是，各雷达加油压。
2: 电磁对抗正成为战局胜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我们向强制强的努力方向。
3: 报告，东南方向目标消失，东北方向发现类似目标。
2: 这种无声的竞争，无形的比拼已经打响。
1: 各雷达部署呀，现在做好有源无源干扰准备。
4: 报告，干扰弹最后准备完毕。
5: 报告，电子战数据加载完毕。
6: 申请舰载机前出查证。
2: 现代海战拼的不仅是一艘舰的战斗力，更多的是体系的综合较量。

0: 进食，
1: 两车进食。
2: 排长，清除二十海里红包。
3: 战斗在延安舰，冲在航母编队的最前头，防空、反导、反潜、电子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斗，我们都在第一线。

0: 我们纵横两大洋，横跨南北半球，在远海大洋直面强敌，在战斗中磨砺成长。
1: 战场上要做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依靠的是舰艇的强大感知能力。究竟是什么样的黑科技，让055型驱逐舰的眼睛如此明亮呢？答案就是射频综合集成技术。传统战舰上，大量的雷达、电子战和通信系统设备天线集中在舰艇上部，相互干扰严重，既削弱雷达探测效能，又因频谱资源增强，降低电子干扰效果。而射频综合集成技术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构建超级信息中枢，统一调度各类电子设备，整合处理所有感知信息，实现雷达、电子战、通信

0: 导航等射频功能一体化，通过资源共享，大幅提升舰艇战场感知能力。但战场挑战依然存在，敌方掠海导弹突袭，视距外隐身战机逼近，都会大幅压缩舰载雷达探测窗口。要为舰艇争取宝贵预警与决策时间，答案藏在更高远的天空。
1: 收预警机，推送目标，四栋四口皮，方位18。
0: 战斗打响不久，雷达操作手根据预警机推送的数据，迅速锁定敌水面目标。一轮齐射后，目标被顺利摧毁。这样联合生成的立体侦察网络，让整个作战编队的视角更广，盲区更少。
1: 我们通过数据链与在空的预警机进行一个战场态势通联，这也是为我拓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一种手段体现。其对我最大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海、对空两个方面，它能为我提供超视距目标。
0: 预警机是提携作战的天眼，能够帮助作战编队以超远距离对敌方的海上目标、岛上目标进行高效打击。这种信息连通方式，让055型驱逐舰的信息感知能力、海空联合作战能力都出现质的飞跃。
2: 在海空兵力一体化作战的框架下，预警机呢，不仅可以有效地探测空中目标，也可以在其他探测系统的协助下更好地跟踪定位海上目标。当然了，它也可以把前端先进无人机所侦察到、定位到的对方海上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和坐标发送给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航母、针对对方的驱逐舰、巡洋舰和相关的这种大型的两栖战舰，055呢，它可以进行超视距的火力打击，它可以发射大量的反舰导弹，可能是巡航导弹，也可能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弹道导弹，那么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拉开交战距离，让对方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反击，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威胁。在空中预警指挥平台的保障下和支撑下，055具备了先发制人、先敌开火、先敌歼灭的作战能力。
0: 为深蓝而生，为深蓝而练。作为攻防兼备的海上综合作战堡垒，人民海军八艘055型驱逐舰承担的不仅是万吨责任，还有逐梦深蓝的万种可能。
3: 方位多自动，距离72里。
4: 接收到你，激光雷达照射，小美女一统，
5: 舰里谁要买快车的了？
6: 快点检查。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8: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9: 中药奇谈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沙场练兵如火如荼，军营烟火暖心来袭，多支部队炊事班各展拿手好菜，高原赛场准备解暑绿豆汤，机场灶台为地勤送上清凉，各地特色战备美食带你品味军营人间烟火。

盛夏三伏，热浪滔滔，驻训沙场旌旗轻摇，一场全要素实战化演练火热开搞，官兵们斗志丝毫未降，各类实战科目轮番登场，原木握举特训，重量可达200公斤，考验官兵的核心力量以及意志力。泥潭匍匐训练，模拟战场上低姿或侧姿前进，浑浊的泥水一枪口鼻，对呼吸节奏的掌控也是巨大考验。与此同时，炊事班也在加紧准备训练官兵的饭菜。

0: 冷锅下入鸡，水沸腾后倒入料酒，使其更加的去腥味儿，然后倒入一勺食盐，熟了之后可以有一点盐味儿。
1: 鸡肉堪称训练餐桌标配，富含优质蛋白，肉质鲜嫩低脂，高效补足体能消耗，助力快速恢复状态，是练兵休整的绝佳营养。大伙儿不妨猜猜，炊事员今天能变出什么香到光盘的鸡肉好菜？
0: 将肉撕成条状，
1: 撕肉去骨。看来炊事员要做的菜是椒麻鸡。炊事员精心烹制爽口椒麻鸡，手撕鸡肉肌理松散，更易浸透鲜香滋味，淋入麻香麻油与鲜辣红油，风味十足，还能补足体能热量，再拌上清甜脆爽洋葱，鲜香解腻，适口下饭，鲜香营养双在线，让参训官兵饱腹补能，快速驱散训练疲惫。

0: 蛋黄倒入面粉搅匀，能让面糊变得色泽金黄，质地顺滑。
1: 油温烧成五成热，拿里脊肉裹上面糊，
0: 精选鲜嫩里脊肉，顺着纹理切条锁住，紧实口感。裹上调和蛋黄的面糊，色泽鲜亮，外皮酥嫩。灵魂料汁以番茄酱佐白糖、白醋精心调配，酸甜浓郁，入味十足。酸甜开胃，鲜香不腻，抚平训练劳累，提振昂扬状态。

为了丰富餐桌菜品，炊事员精心烹制特色双椒兔，兔肉鲜嫩紧实，加入双色鲜椒进行爆炒，鲜香滋味直击味蕾，开胃又解馋，让官兵吃得舒心，活力满满。

万里之外，高原之上，炊事班正在为足球赛的官兵准备午餐。牛肉素来是补能好物，富含优质蛋白与多重营养，肉质紧实，滋补十足。旺火快炒牢牢锁住鲜香营养，再搭配软糯入味的土豆一同焖煮，鲜香浓郁，滋味醇厚，荤素相融，饱腹又养身，轻松补足赛场消耗的体力。猛火爆炒呛出鲜香，高原气候独特，生火长火皆是门道。卤鸡腿也是这个炊事班的拿手绝活。驻地环境艰苦，官兵日常训练任务繁重，及时补充优质蛋白质尤为关键。文火慢卤，入味透彻，肉质酥软易吸收，轻松补足身体所需能量，助力官兵时刻保持充沛状态。后勤运输保障高效顺畅，各式新鲜蔬肉

直达营区。今天炊事员准备给官兵们带来一道他的家乡名菜，各位观众，您猜是什么菜？热辣鲜香的毛血旺重磅登场，鲜香麻辣直沁舌尖，瞬间唤醒味蕾食欲，暖身驱寒，驱散高原凉意，酣畅饱腹，补足精力，尽显军营烟火滋味。

鸭血富含血红素铁，极适合在高原食用，结合嫩豆腐的润燥作用，堪称高原食补佳品，双重嫩感，入口顺滑。看得出来，炊事班偏爱鲜辣风味，白嫩豆腐搭配嫩滑血豆腐一同入锅，荤素相融，鲜香入味，麻辣够味，越吃越开胃。高原蒸米一直是一大难题，高原地势高，气压低，寻常方法蒸煮米饭极易加生，经验老道的炊事班巧用高压锅焖煮米饭，煮出来的米饭软糯香甜，熟透入味儿，既解决了不熟的难题，还能省时省力，让官兵吃上热气腾腾的可口主食。为了本次足球赛，炊事班还特意准备了绿豆汤，专门为本次足球赛的队员补充能量。

0: 此同时，陆军某旅准备的足球对抗赛火热展开。纵使高原环境艰苦，绿茵赛场依旧热血满满，官兵们脚下生风，丝毫没有受高原影响状态。每一位官兵都全力拼搏，既能舒缓日常训练压力，强健自身体能体魄，更能拉近战友距离，凝聚团队同心协力的默契，尽显军营昂扬朝气。一场激烈的对抗赛结束，提前冰镇好的绿豆汤也如约而至。官兵们有序领取熬好的绿豆汤，满身疲惫感瞬间消散。看着官兵们开怀畅饮的神情，炊事员心中满是欣慰与满足。机场之上，战鹰呼啸冲云天，炊事班里饭菜飘香暖冰心。海鲜是当地的特产，对于高强度工作的地勤人员来说是很好的能量补充品。
1: 加入海南特色的糟粕醋。
0: 糟粕醋作为当地特色名菜，汤底风味醇厚独特，搭配各式新鲜食材一同烹煮，酸辣适口，鲜香浓郁且清爽不腻。炎炎夏日吃上一碗，既能消暑解乏，又能开胃祛湿，成为官兵们日常解馋舒缓疲惫的绝佳美味。陕西醋丸子是炊事员的拿手好菜，肉馅儿过花椒水能最大程度上去除腥味儿，加上鸡蛋提升肉馅儿鲜度，最后加入淀粉让肉丸更易粘稠成型。
1: 肉丸炸两遍，先用60的油温将肉丸炸至定型，再将油温升至70，复炸一次，

0: 糖、白醋、番茄酱、水，按照比例调好。
1: 蜜汁料汁是炊事班独家调配的风味秘方。刚炸好的肉丸子难免略显油腻，淋上酸甜适口的特色料汁拌匀，既能中和油脂口感，有效化解油腻感，又能丰富层次，提鲜增味，吃起来鲜香爽口，滋味恰到好处。排骨是官兵们最爱的美食之一，剁成小块后焯水，能最大程度上去除腥味。
0: 加入料包，用高压锅炖煮15分钟，将海蓝、黄豆酱和泡椒炒出香味。
1: 这款秘制料汁是炊事员从前任老班长手中传承下来的经典配方。驻地气候湿热，极易让人食欲不振，料汁中加入鲜爽泡椒，瞬间唤醒食欲，轻松化解胃口不佳问题。倒入山药与排骨，继续炖煮10分钟，汤汁慢慢渗入食材之中，山药吸满肉香，变得绵糯粉润，排骨愈发酥烂入味，淋入鲜浓汤汁，再点缀上鲜亮的青红线椒圈，辣味与鲜味交融，浓郁鲜香瞬间扑面而来。
2: 油温七成热后下入牛肉，大火快速爬炒至变色，立刻盛出备用。
1: 苦瓜是夏季时令食材，夏季炎热，清热去火是炊事班的首要目标。嫩滑牛肉搭配清爽苦瓜，一同入锅大火翻炒，荤素相融，鲜香解腻，两种香气呼之欲出，色香味俱全。今天炊事班特意给正在执勤的地勤人员准备了夏日送清凉，至于菜品的选择，观众们请继续往下看。清甜水果茶堪称夏日绝佳饮品，多种鲜果巧妙搭配，清甜爽口，解渴补水，还能补足多种维生素，清爽解腻又滋养身心。放入茶包与冰糖一同冲泡，锁住清甜本味，还能提神醒脑，驱散疲惫。为方便官兵饮用，炊事班贴心将清凉水果茶分装杯中，便携又解暑，随时随地都能畅饮消暑。利用上周端午节余留下的荷叶，炊事班还特意准备了荷叶鸡为地勤官兵加餐。小米要提前泡2个小时，这样出来的小米软糯可口。沥干食材铺于荷叶，腌好的鸡块裹满金黄小米，整齐摆入荷叶蒸屉，上气蒸25分钟，鸡汁浸透小米，米香沁入鸡肉，还萦绕着淡淡荷香。出锅后，小米油润鲜亮，鸡肉嫩滑鲜香，清爽不腻，温润养胃。盛夏鸡坪地表温度超40摄氏度，地勤官兵作业辛苦，流汗量大。炊事班精心准备开胃祛湿的荷叶鸡与补充维生素的百香果茶饮，助力大家恢复体能，增进食欲。鲜香软糯的荷叶糯米鸡寓意包容坚守，恰似地勤官兵默默坚守岗位，尽心守护战鹰翱翔，尽显担当奉献精神。战炮轰鸣震旷野，硝烟四起立精兵。陆军某旅奔赴演训场，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实弹射击考核。各炮班闻令而动，隐蔽机动，快

0: 速挺进，火速抢占发射阵地。与此同时，炊事班也在进行着他们的野外训练。案板之上，炊事员手法利落，将鲜嫩牛肉与脆嫩芹菜切得大小匀称，食材准备井然有序，只为烹制鲜香美味。芹菜入锅清焯控水，精准拿捏时长火候，既保住鲜亮翠绿的麦相，又牢牢锁住脆爽鲜嫩的口感，爽口入味还不失本味。把沥干水分的翠绿芹菜和滑嫩牛肉一同下入热锅，旺火快速翻炒，让两种食材的鲜香充分交融。精准把控翻炒节奏，使得牛肉吸满鲜香滋味，软嫩入味，芹菜依旧保持脆嫩爽口，荤素搭配相得益彰。热气裹挟着浓郁香气扑面而来，色香味样样俱全。起锅热油爆香底料，下料翻炒行云流水，炊事员动作利落娴熟，鲜香入味的孜然鸡腿肉转瞬即熟，鲜香十足，惹人食欲。
1: 大火烧开，汤汁浓稠，表面有色泽。
0: 尽管连用几样单元大幅提升伙食制作效率，可为了卤鸡腿肉质酥烂，炊事员延长了炖煮时间，慢火细焖。室外热浪滚滚，但炊事员不顾满身燥热，专心制作菜品。醇厚浓郁的卤香慢慢在野外弥漫飘散，诱人香气扑面而来。这一锅用心卤制的鸡腿，必定能让刚结束高强度训练归来的官兵大快朵颐，一扫满身疲惫。鲜香肉馅下入热锅中快速翻炒，淋入鲜醇酱油提味上色，随即倒入饱满鲜嫩的毛豆一同翻炒，不停翻炒搅动，让鲜香肉末与清甜毛豆充分相融入味。菜品口感清爽适口，咸香适中，瞬间勾起众人味蕾，让官兵们胃口大开，食欲满满。佳肴荤素合理搭配，足量肉食补足能量，清爽食蔬也必不可少。鲜嫩清甜的菜心整装待发。训练练兵落幕之余，陆军某旅组织足球友谊赛，舒缓连日演训带来的身心压力。官兵们分成红黄两队齐聚赛场，赛场之上比拼激烈，攻防有序。纵使天气燥热难耐，依旧挡不住大家昂扬高涨的运动热情。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整场比赛氛围热烈融洽，最终两队以0-0战平，友好握手言和，既放松了身心，也进一步增进了战友情谊。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
1: 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银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7: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暖身暖心暖马氏。
8: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6: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制期。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秉枪，瞄准。
3: 是你兼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6: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7: 这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8: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

0: 间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0: 酸骨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听之酱酒共香九九，共香九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5: 炎炎反复脑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

0: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啊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2: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5: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2: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27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7: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9: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11: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2: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6: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抓起。
12: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13: 木明木黑的，白路没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6: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4: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5: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6: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6: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6: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2: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2: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0: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8: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2: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9: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2: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 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20: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

0: 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1: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2: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4: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5: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

0: 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部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

0: 白云山陈李记。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火箭军某部解难题、暖兵心、谋打赢、立长剑；
1: 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十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0: 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塞舌尔进行友好访问；
1: 青春与青春对话，我们为中国军校代言，六位来自军队的优秀青年代表走进海军工程大学，激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
0: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关心基层官兵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把基层官兵放在心上，就是把强军兴军放在心上。习主席强调，各级要满腔热情关爱官兵，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多办暖人心、稳军心的事，把广大官兵练兵热情激发出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火箭军某部牢固树立为兵服务、为战尽责的思想，把破解备战打仗难题、解决官兵急难筹判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凝聚兵心士气，提升练兵备战热情。
2: 这几天正在野外驻训场执行任务的火箭军某部官兵迎来了流动卫兵服务站，由机关各业务科室骨干组成的小队进驻驻训场，深入各演训点位摸排官兵实际困难，针对点位分散实际推出暖心行动，采取集中设点与流动办公相结合的方式，将理论服务、证件办理、心理疏导等机关服务送到基层营连阵地一线。
3: 现在不仅有卫兵服务站集中办理，机关还会主动上门服务，我们能把更多精力放在练兵备战上，组织把我们放心上，我们把责任扛肩上。
2: 服务官兵就是服务战斗力，这个旅设立卫兵服务站，整合8个业务科室，精选13名业务骨干常驻窗口，卫兵服务解难帮困推进情况一览表每日滚动更新，建立常委值班制，旅领导现场听取意见，解决问题。
4: 我们始终把官兵的烦心事、揪心事当作大事，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求突破，用做到发射架下的会兵举措，凝聚起扎根军营、矢志打赢的强大合力。
2: 心系官兵、服务基层的务实举措，也不断提升着练兵备战的质效。官兵少一分后顾之忧，训练场上就多一分拼劲儿。大山深处，长剑列阵，火箭军某

0: 部，一场带战术背景的实弹发射演练正在进行，官兵们紧张有序，熟练操作导弹，按预定时间完成演练科目。硝烟散尽，一场战地微党课随即展开，基层理论骨干现场复盘，围绕演练中出现的问题与官兵展开讨论，
1: 让官兵在站位上悟初心，在发射中见使命，坚持服务官兵有温度，破解难题有力度，检验政绩看精度，在解决官兵急难筹判中凝聚精心士气，在破解备战打仗难题中提升打赢能力。
0: 以正确政绩观牵引人才培养，针对操作号手培养周期长等瓶颈问题，这个旅依托战训任务狠抓能力生成，组织机关全面梳理典型战斗背景下的减员操作和全能操作情形，推行随机抽选编组、随机匹配发射车等训练模式，倒逼官兵走出练兵备战舒适区，锤炼真本领。
2: 我们打破常规，给官兵们出难题、设险局，让大家在意料之外练应变，在情况危急中练协同。现在每名号手都能做到跨岗操作，每个单元都能做到减员发射，战斗力韧性大大增强。
3: 导弹部队打的是技术，拼的是人才，靠的是作风，一切向打赢聚焦，把解决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难题作为党委第一责任，把心思花在备战打仗上，把精力放在服务官兵上，把导弹腾飞精准命中作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指标。
4: 105年栉风沐雨，105年铸就辉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部队官兵开展多种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和全体官兵铭记党史军史，强化使命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我
5: 鲜艳的党旗指引前进方向，铿锵的誓言抒发报国情怀。在座座军营和演训一线，官兵们整齐列队，庄严宣誓，展现忠诚担当、砥砺打赢斗志。
6: 今天我们一起重温入党誓词，感受最深的就是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一线带兵人，就是要带着大家伙把本领练强，守好我们的站位，就是最好的献礼。
5: 追忆峥嵘岁月，共话初心使命，各部队依托现实条件开展微党课，深情讲述老一辈官兵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奋斗故事。在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党员代表走上讲台，分享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7: 我们聆听这场跨时代的对话，既有老党员扎根奉献的初心本色，也有新党员奋起争先的蓬勃锐气。虽然大家党龄不同，但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
5: 在辽宁省军区锦州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崭新党徽，熠熠闪耀的党徽承载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责任担当与无上光荣使命。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某保障中心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向铁心向党、拼搏奋进的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
8: 我们入党都有个入党初心，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时刻保持你的思想上在党，初心在党。
5: 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组织离退休老干部走进国家博物馆参观，感悟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体会历史背后的家国情怀。
9: 历史是最好的教育课本，这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怎么样从历史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大家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受到这个教育吧。
5: 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余都赣州军分区组织官兵和文职人员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参观见学。
10: 站在这长征出发地，心灵受到洗礼。作为新时代文职人员，我将把长征精神融入岗位，勤学精钻，用心服务，在强军征程中履职尽责，不负先辈，不负使命。
5: 各地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组织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一场场文艺汇演向党的生日送上真挚祝福。
11: 今后我会加强政治学习，苦练过硬本领，主动承担各种应急任务，守初心，担使命，永葆民兵忠诚底色。
12: 6月27号，

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十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0: 地时间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1: 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塞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缓缓驶入维多利亚港。舰艇靠泊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欢迎人群分批次登舰参观，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情况。据了解，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并抽组分队参加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
2: 当地时间6月27号，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俄罗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3: 上午10点，俄方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访问期间，编队组织官兵代表赴俄军舰艇、纳西莫夫海军少年军校等单位开展专业交流，并举行舰艇开放、足球友谊赛等活动。
4: 今天参观了中国军舰，我觉得非常震撼，因为舰艇非常漂亮、干净、现代化，而且里面住着非常多友善的学员。我跟一些学员聊了天，虽然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爱好，所有的一切我都很喜欢，我希望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
0: 戎装映初心，青春燃军魂。这两天各地高考成绩相继公布，把人生理想汇入强军梦想，报考军校、报效祖国，成为许多高中毕业生的青春选择。为帮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军校生活，日前6位来自军队的优秀青年代表作为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齐聚海军工程大学，与军校学员和中学生展开了一场青春对话，激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在强军征程中绽放青春光芒。
5: 青春因军校而闪光，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需要经过军校生活不断磨砺本领。
6: 如果青春有颜色，那对于我来说，青春就是海军蓝与浪花白，军校生活谱写的是青春与热血的战歌。
5: 来自海军南昌舰的刘月明毕业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习舰艇指挥专业的他，进入部队后先后在人民海军的多型舰艇任职。作为南昌舰的首批接舰舰员，他和战友们践行英雄城、英雄舰、英雄兵的精神，完成了一次次重大任务。
6: 这种与外军舰机对抗周旋的场面，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高强度的对抗博弈也是常态。这种战争仿佛即刻就要打响的战场考验，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直面对手、勇敢接敌的昂扬斗志，也成为了南昌舰官兵砥砺战斗精神的磨刀石。
7: 在18岁生日的当天，我坚定地报考了军校，我觉得那是我自己送给我自己最好的成人礼物。
5: 对戴天娇来说，军校生活是永无止境的磨练，是热血的青春拼搏，更是始终不忘的初心。走出军校，他成为刘老庄连的一员，做好英雄传人，更续英雄血脉，弘扬光荣传统，成为了他的使命和责任。
7: 军校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我被分配到了刘老庄连，成为了连队第6371名战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连魂精神，深深地镌刻在每一名官兵的心中。在这样的连队任职，每一天都充满着挑战，但每一天都会斗志满满。
5: 青春是眼里熠熠生辉的梦想，也是心底生生不息的热爱。怀揣着对蓝天的向往，陈思琪和宋令东同样选择走进空军航空大学。
8: 小时候，我就立志从军。觉得飞行员，我特指的是咱们军队的飞行员，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了。每天各变换的岗位、变换的任务、变换的天气，一点都不枯燥。
5: 陈思琪是运20飞行员，也是空勤参谋。

0: 他的青春是驾驭大国重器搏击长空，也是研究强敌对手，将个人梦想融入空军战略转型的大棋局。在学校，他是第一架次单飞的优秀学员，走进作战部队，他是首位改装运9运20的90后飞行员。他带领年轻的团队坚持研究创新，一次次突破能力边界。陈思琪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广阔平台大有可为，只有追求卓越，才能抓住每一次任务机会。
1: 人民军队给你搭建的舞台一定超过你的想象，用你的雄心去突破，去突破别人自己传统观念的限制。飞行员最宝贵的天赋就是雄心，雄心会带给你毅力、韧性、专注，只要有雄心引领，你注定会成为地面、海上、空中和生活中的强者。
2: 七尺男儿，朗朗乾坤，保家卫国，义不容辞。这句话是24年10月29号我在温天阁出征之前写下的。
0: 从战斗机飞行员到航天员，从天空到太空，航天员宋令东始终相信梦想的力量，用青春热血不断突破自我，刷新极限。进入一线部队，他改装多型战机，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进入航天员大队，他凭借着不服输的精神，成为首位飞向太空的90后男航天员。奔赴苍穹，他直面考验，完成3次高难度出舱活动，打破载人航天史上出舱活动时长世界纪录。宋令东的经历让大家感受到，为了梦想拼搏和奋斗是青春最精彩的注脚。
2: 4年的军校生涯也告诉我，人生没有捷径，唯一的捷径就是努力加坚持，只有日复一日，方能百炼成钢。人生的成功有很多种定义方式，报考军校，选择军营，是选择，更是担当。人的青春只有一次，最美丽、最无悔的选择，一定在军营。去军营建功立业，让梦想之花在军营绽放，因为一身戎装，一生无悔。
0: 选择军校就是选择了责任与坚守，身穿军装，肩上扛的是肩章，更是家国安宁。武警特战队员王小泽奋战在反恐维稳一线，在一次次任务考验中磨砺成长。
3: 我们日夜守护的是一个强大、繁荣、安宁的祖国，我们忠诚捍卫的是一面高高飘扬、不容侵犯的五星红旗，我们日夜守护的是亿万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这份坚守值得，这份付出光荣。
0: 狙击手朱家红在艰苦的环境中练就了过硬本领，现场他分享了自己站上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得荣誉的经历。
4: 军校也好，部队也罢，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轻松，但它绝对比你想象的要更加精彩。在那里你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你会真正明白什么叫战友，就是那个你愿意把后背交给他的人，你会真正懂得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希望你们抓住这个机会，去军营建功立业，去成就最好的自己。
6: 登上太空时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0: 来自宁夏固原市第二中学、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湖北武汉、仙桃、襄阳等地的中学生代表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7: 参军是最好的一种。
0: 这场军校代言人与青年学子的青春碰撞，带来的不仅是迷彩青春的奋斗故事，更点燃了他们在军校追寻梦想、在军营书写无悔青春的决心。
8: 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拼搏，不放弃。
9: 我感觉站在尖顶上，看着一望无际的深蓝，内心会有一种自豪感吧，因为这是祖国的海峡。
10: 我就希望我能够不断朝着我的梦想的方向努力，然后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11: 更多往前看，看到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怎么练；看到未来战场对我们的时候有什么挑战，我们就怎么学。
2: 今天能在这儿碰到我的校友、我的学弟，今天非常幸福，也非常的激动，也让我很感慨。我觉得我也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传承的过程。我在这个初中的时候看了神武的发射，然后我的这个事情激励了我的学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整个事业的一个传承，我觉得也非常的自豪，加油啊。
1: 海军潜艇学院地处海滨城市山东青岛，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学院创建70多年来，为潜艇和防救部队培养了10多万名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今天，让我们跟随学员的脚步，走进海军潜艇学院。
2: 我是学员王琦，刚刚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完成了一场模拟大深度救援打捞科目训练。训练过程中，教员结合水下障碍物给我们设计了多类模拟突发险情处置的考题，这需要我们快速调动所学并灵活运用于实战情景，这极大考验着我们临场处置能力。这样的实战化嵌入式训练还有很多，在学院内，学院依托 VR、 3D 可视化、虚拟仿真等先进训练系统，高度还原各类复杂战场环境，让我们在沉浸式的场景中稳步夯实专业基础，熟练掌握岗位操纵技能。在学院专属的海上综合训练场，我们既可以系统开展舢板、帆船等海军特色科目训练，又可以深耕水下的专业技能，逐步锻造我们从战斗员、指挥员到联合作战参谋的全面素养。
3: 员下舱苏潜，
4: 是苏潜，苏潜，苏潜，苏潜，
3: 是首先过渡，潜了30米。
2: 我是学员王磊，刚刚我们开展了潜潜对抗模拟训练，水下战场瞬息万变，究竟是上浮侦察捕捉战机，还是隐蔽下潜静默待机？战场上的每一次判断、每一次处置，都直接影响战场态势，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扎实的战术素养和过硬的指挥能力。这些指技融合的过硬本领，在海军潜艇学院都能系统学习。学院常态化组织国际航海竞赛、中外学员交流、远海出访实习等特色实践活动，让我们跳出课堂局限，在交流互鉴中拓宽国际视野，涵养放眼全球的胸怀格局。浓厚的蓝鲸特色文化也时刻滋养着我们，漫步军史长廊，能读懂一代代潜艇人深海无声、使命必达的赤诚忠魂，驻足潜艇情节培养中心，能直观感受人民海军潜艇装备迭代升级、跨越发展的壮阔征程。在实战磨砺与红色文化的浸润下，我们扎根深蓝、建功海洋的理想信念愈发坚定。
5: 现在我们所处的场地是学院开悟科创俱乐部综合实验室，俱乐部成立不足5年，屡创佳绩，先后斩获军校装备保障材料创新大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金项技能大赛全国一等奖等100余项荣誉。在这里，我们既能开展潜艇舱室环境检测、装备防护材料创新制备，又能组队攻关科创课题、打磨竞赛项目，也能把书本里的知识转化为服务一线部队的创新成果。
6: 数载军校求学时光，无惧深海闯大洋的誓言，在日复一日的淬炼中更加坚定。万顷浪涛锤炼我们过硬本领，步步征程夯实我们胜战底气。
7: 他日执掌水下大国重器，寻意深蓝潜艇兵舍生忘死闯大洋的铁血精神，必将常伴我们踏浪驰航，直至强军一往无前。
1: 好，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8: 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9: 美国军方称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交通部26号发表声明称，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剩余的20架军机随后也将完成撤离。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由于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此，扰乱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不满。不过，根据谅解协议，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返本古里安机场。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美军驻点以回应沿海地区遭袭。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举行，围绕对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美伊谈判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上桌。离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继续控制黎南安全区。内塔尼亚胡放话，只要在阵就不会撤军。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美军驻点以回应沿海地区遭袭。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

继续举行围绕对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美伊谈判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上桌。离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继续控制黎南安全区。内塔尼亚胡放话，只要在任就不会撤军。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6月30号继续举行，然而双方围绕核问题却再次出现表述不一的情况。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深夜，伊朗南部港口城市传出爆炸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作为回应，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该部队打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多处据点。根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6月30号继续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证实这一消息，他同时表示，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方已100%确认伊朗方面同意了相关安排，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伊朗开展工作，美方人员也将参与其中。据外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披露，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朗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内塔尼亚胡此前声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美伊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我们看到美军26号呢是对伊朗发动打击，回应此前商船遭袭事件。那随后呢，伊朗又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多处据点，美伊冲突再起，对此您怎么看呢？
2: 就之前达成那个谅解备忘录，它内容是特别简单的，只有一页半纸，不到800个英文单词的一个文件，所以最近几天证明基本上所有原则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双方都没有达成一致。伊朗和美国之间再次爆发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离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还不到10天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呢，让谅解备忘录的执行面临巨大的困难，甚至是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这一次谅解备忘录最核心能够立即执行的条款主要是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全线停火，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次伊朗和美国交火的根源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么伊朗呢，为了保持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伊朗前几天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么作为回应，美国呢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基地，伊朗作为报复又袭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那么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事情呢？它的根源还是回到谅解备忘录，因为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在很多的条款上都保持了模糊的态度，属于谅解备忘录一签署就出现了一份备忘录两种解读的现象。这是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10天时间，双方就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那么未来到底会走向什么情况呢？一个就是有可能伊朗和美国之间再次回到了边打边谈的状态，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和美国没有宣布说谅解备忘录彻底崩溃了，双方还在继续谈判，但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也持续不断的发生，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更严重的可能就伊朗或者美国宣布停火状态就结束了，伊朗可能就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再次封锁伊朗的港口，这样的话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就彻底失败了，所以未来的走向要看未来两。

0: 三天，伊朗和美国会怎么做？
1: 那我们看，围绕美伊谈判当中呢，还有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就是核问题。目前双方是表态不一，伊朗明确表示，目前呢，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到伊朗遭袭的核设施当中，而美国方面呢，则表示伊朗同意了相关的安排，而且呢，也允许美方人员参与其中。那您如何看待双方针对这种核问题的相关博弈的这种表态不一呢？
0: 核问题是和美国和伊朗这一轮谈判里边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最复杂的问题。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分歧，有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个是程序性问题，另外一个性是实质性问题。那么在程序性问题上，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谈核问题？美国和伊朗之间是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后来是伊朗占了上风，后来那个现在结果证明是分两阶段，就是第一阶段先不谈核问题，第二阶段再谈。然后美国呢是说第一阶段不谈核问题的细节，但是第一阶段要谈核问题的原则性的问题。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可以到伊朗境内核查了，伊朗说没这回事，伊朗说核问题还没有谈呢，说那个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在谈判期间关于核问题的一切都冻结，这是程序性的。那么更大的问题是实质性的，美国到底要在核问题上实现什么目标？美国态度是前后矛盾的，特朗普历来是这个先开枪再瞄准，然后看见开枪打中啥了，他说你看我瞄准的就是啥。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核问题上他的要价也很高，刚开始的是要求是伊朗是零核活动，那么现在他的态度又变了，他的现在他说我的目标是那个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那最后达成协议是很可能的。但是呢，对特朗普来说，特朗普一定要达成一个比2015年核协议更好的协议，因为2018年特朗普退出核协议的时候，特朗普对那个奥巴马2015年的核协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所以他一定要达成一个比那个好的。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特朗普是必须达成一个比2015年更好的协议，但是要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伊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伊朗现在比2015年的时候谈判的那个地位那个高了很多，伊朗不可能做出比2015年更大的妥协。
1: 魏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伊朗的弹道导弹也没有摆在美伊的谈判桌面上。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是坚决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那我们说，伊朗导弹的这个能力如果没有在美伊协议当中约束的话，以色列还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
2: 因为伊朗手中最厉害最有威慑力的武器就是弹道导弹，那么在此前冲突的过程当中，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针对以色列啊，伊朗使用弹道导弹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那么伊朗不仅不会在导弹层面进行自我限制，我认为呢，他反而会投入更多的技术、资金、人力、物力去发展他的弹道导弹。那么要增加他的射程，要强化他的突防能力，要具备弹道导弹的饱和打击能力和超饱和的打击能力。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不会撤销，美国在中东的兵力也不会轻易的撤出，所以呢，伊朗也要时刻进行备战。而且外界普遍认为，甚至很多西方的情报机构猜测，以色列它是有核武器的。那么再加上以色列它的杰里科系列的弹道导弹，那么针对伊朗的威胁也是非常大的。那以色列呢，如果是采用这种空袭的方式，利用所谓外科手术的打击，想要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进行压制，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它也做不到啊。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是藏在地下导弹层当中，它找不到，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摧毁。所以对于伊朗以后的这种弹道导弹的威慑能力，我认为以色列它从技术层面来看是束手无策的，但是不排除以色列很可能会利用啊它的情报机构和一些渗透的这样的一些组织，针对伊朗境内可能会采取一些暗中的行动。那伊朗更重要的是做好国内的这种安全保障方面的工作，要防止外部的情报组织和相关的渗透人员针对和导弹技术相关的科学家进行暗杀。另外一个呢，重要的导弹研发设施和导弹基地还是要强化安保进行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和保护。
1: 那么关于这次美伊继续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各方反应如何，又可能会

0: 有哪些不确定因素？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中东记者江浩宇，听一听他的观察。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正进入落实阶段，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一百报道。
0: 以色列前总理被曝曾将数万台星链接收器偷运入伊朗境内，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承认，他在2021年至2022年担任以色列总理期间，曾采购数万台星链接收器并偷运入伊朗，试图帮助反政府抗议者推翻伊朗政权。但他称，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现任以色列政府未能持续推进该计划。另据美媒报道，今年四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后获救的美国 F-15 战斗机飞行员在接受情报部门问询时称，他在弹射逃生前目睹了多架伊朗无人机相互连接，大型无人机下方挂载多架小型无人机，以类似水母的形态在空中协同行动。这一说法在美国情报界引发激烈争论，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尚不具备这种无人机操作军事能力，但报道指出，如果飞行员的说法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这将是其无人机项目的重要技术突破。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刘先生，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前总理呢承认曾经呢购买数万台的星链接收器，并且偷运到伊朗境内，试图呢要颠覆伊朗的政权。那您如何看待以色列方面此时披露的这样一个消息，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
3: 以色列在今年10月27号之前必须举行大选，这是以色列法律规定的，甚至有可能还提前举行大选。所以以色列现在实际上在政治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大选的阶段，各个政党都已经为大选做准备了。所以前总理贝内特为什么要透露这个消息？他就是要说，在他当总理的时期，以色列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准备推翻伊朗的政权。然后恰恰在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主导的对伊朗的战争中，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的反对党、国内绝大多数老百姓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一场战争中是彻底失败了，内塔尼亚胡的民意支持率也在快速的下跌。那么至于把这个星链运到伊朗国内有什么用呢？就伊朗过去这么多年来，国内一旦出现大的问题，或者在战争期间，伊朗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国内的网络给切断了。所以上一次去年就6月13号那一次战争期间也是这样的，就是以色列跟美国也秘密的用了一批这个星链这个接收器到伊朗，就是希望这个伊朗反政府这些人能够有那个新的通讯手段那个联络起来。
0: 魏先生，我们看根据相关媒体的披露呢，美国的飞行员是目睹了伊朗的多架无人机在空中组成这种水母的形态来进行协同行动，那对此您怎么看呢？
4: 美国和伊朗交战的过程当中，一架美国空军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防空火力击落的。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在他遭到防空火力击落之前，在空中看到了一个很奇异的现象，有类似于水母的或者是外星人的这种这个飞行物在空中这个飞来飞去。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呢？应该是伊朗一种非常独特的防空武器系统。那么客观来讲，这架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它是遭到了防空导弹的打击，然后呢被击落了。但是呢，不排除在发射防空导弹的同时，伊朗也在相关的空域释放了数量比较多的防空巡飞弹。那么这种防空巡飞弹是伊朗独创的这个防空作战的武器。那么它一共有三个型号，其中有两个型号，358型和359型，它的外形和无人机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呢飞行速度很慢。那么这种防空巡飞弹它是打慢不打快，因为它的最大的飞

0: 行速度只有0.8马赫左右，客观上来讲，它是追不上 F-15 战斗机的，因为 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那就快很多了。但是呢，在相关的区域内，一旦锁定了美军的这个战机，那当地的伊朗所有的防空这个部队它都会开火，那么有防空导弹打防空导弹，有防空巡飞弹发射这个防空巡飞弹。为什么说他看到的有可能是防空巡飞弹呢？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外形像无人机，飞行速度又很慢，而且呢，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规则的飞行轨迹，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发射到空中之后，它有个自主工作模式，在空中画八字，按照八字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路线啊，来回的兜圈子、绕圈子，然后呢，它的导引头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只要空中的目标进入到它导引头的这个搜索范围内，它就完成自主攻击。所以如果有多枚防空巡飞弹恰巧在相关的空域处于巡航待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 F-15 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可能就会出现目标的误判。
1: 我们看也有相关报道说呢，这种防空巡飞弹呢的确是给美国带来了一些担忧。那您觉得美国在担忧什么？
0: 伊朗啊，它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注重高性价比，那么这种防空巡飞弹就是此类的这样的一个武器。那么伊朗可以独立自主的大批量的制造，但是呢，想要针对先进战斗机进行打击，客观来讲能力不足啊，因为速度比较慢，制导的系统技术的水平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它非常适合打这个无人机啊。为什么说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它的死神无人机被打掉了这个几十架，就是因为这个防空巡飞弹打这个死神无人机啊，是一打一个准，它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伊朗会针对它有限的防空作战体系和防空火力进行分配，先进的高端的防空导弹打固定翼的战斗机，那么以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去打对方很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进行了灵活的战术调整。
1: 黎巴嫩局势依然影响着美伊谈判进程，内塔尼亚胡则坚称只要他在任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据泛媒报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同时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安全区之外，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两周扩大的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还强调，只要他在任，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此外，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另外，魏先生，我们看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透露呢，以色列正在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一个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之为曼哈顿项目。您如何看待以色列正在研发的这样一个具体项目呢？
0: 以色列启动曼哈顿计划，就是要针对无人机进行全域防御啊，前方要能防得住，后方也要能防得住。那么针对它国内的大城市和一些主要的战略目标，对于这种固定翼的自杀式无人机，也就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现在以色列是有技术手段的，主要是利用铁穹系统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现在以色列也会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区域配备激光炮，就是铁光速系统，那么可以配合铁穹进行这种共同拦截。但是呢，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就是进入到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国防军现在也面临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也就是 FPV 无人机的啊这样的一个威胁。这个无人机啊，是黎巴嫩真主党自行制造或者是组装的，那么数量非常多啊，对以色列的一线作战部队构成了极大的伤亡。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无人机所拍摄到的视频，以军处于巡逻状态的士兵、他的哨所、他的坦克装甲车辆，甚至包括铁穹系统的这个发射器，都遭到了这种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因为这种无人机啊太难防御了，以色列一线的作战部队，包括他在前沿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兵力，根本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探测。这种无人

飞机很小，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和一只鸟差不多，那以色列现有的防空体系想要探测到它，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曼哈顿计划启动之后，可能会配备这种便携式的

0: 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
1: 也就是以军从对黎巴嫩真主党作战占领的部分黎巴嫩领土当中撤出，把控制权呢交给黎巴嫩军队。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试点方案呢？
2: 这个方案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是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现在在黎巴嫩地面上的情况是这样的，黎巴嫩的真主党那又是黎巴嫩境内唯一支这个游击队，就除了政府军之外只有真主党是有军事实力的。那么为什么他那个能有这个军事实力呢？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以色列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他是为了反击以色列的占领，所以他必须保留自己的武装。以色列希望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军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方案来说，在黎巴嫩南部搞几个试点，就以色列的军队在这个试点上先把黎巴嫩真主党清剿干净了，然后黎巴嫩政府的军队就进来驻扎下来巩固了，然后这样就一点一点的一个试点一个试点的搞，这样的话就积少成多聚沙成丘。
1: 内塔尼亚胡呢其实也说到，只要他在任呢，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啊撤出所谓的安全区。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在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这种死结难解的背景下，那现在美国则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与美伊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分开来进行处理，那美国方面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2: 现在的情况是不是美国对以色列做出妥协，是美国一步一步的对伊朗做出妥协，在向以色列施加强大的压力。所以以色列国内最近一阵子对美国特别不满，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美国是对敌人不断的妥协，对盟友呢是不断的施加压力。在黎巴嫩的问题上，那么很显然呢，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已经做出选择了，就是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愿意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至少是停止在黎巴嫩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至少要求以色列部分的撤军。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认为以色列是有这个退让的空间的。现在在地面上，内塔尼亚胡说他不撤出安全区，安全区是在黎巴嫩境内往北推了10公里的一片地方，这个叫安全区。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态度是说，还留在安全区是以色列的底线和红线。以色列的军队现在早就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南全部的领土，最近几周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往北，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的。那么未来谈判中还有可能在伊朗的更大的压力之下，那么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那个部分撤军，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腰腿。

0: 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今后呢，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然而美国伊朗之间极其脆弱的互信也给后续谈判前景带来不确定性，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泽连斯基下令先发制人袭击俄设施，乌军千里奔袭打击俄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英媒称特朗普对乌远程打击行动印象深刻，俄媒披露美为乌提供的 HM-188A 巡航导弹或首次参战。俄媒称俄军加强前线攻势，在顿巴斯地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乌军被曝严禁从利曼撤军，并在克里米亚继续实施封锁行动。英国公布三款含美量为零的远程导弹原型弹，专攻乌军对俄作战使用。俄图160战略轰炸机现身挪威海上空，又释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他与共和国同龄，与人民空军同岁。
2: 要想飞得高，必须要站得稳。
1: 他16岁招飞入伍，从第三批女飞行员成长为共和国空军少将。
3: 强国

0: 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他曾驾驭七种机型的运输机驰骋南天，至今保持着女飞行员直飞机型最高纪录。
0: 只要国家有事，若有战，找我们。
1: 他就是把毕生理想托付长空的老兵刘晓莲。

0: 兵您好，
1: 老兵了。
2: 刘晓莲，1949年出生，1965年入伍，2013年退休，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空军特级飞行员。服役期间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1991年，她被空军首批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退休后，刘晓莲投身公益与青少年关爱事业，担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公益一线接续践行老兵使命。
0: 旅途怎么样？辛苦不辛苦？
1: 哎，挺好，挺这一路上没感到辛苦，
0: 挺好的。回老部队心里挺高兴的。
1: 高兴，高兴。何止是高兴啊，这是
0: 看看咱们这个老部队现在是个啥样子。
1: 对，
0: 好吧。
2: 对一名老兵而言，老部队是心底最难以割舍的生命印记。77岁高龄的刘晓莲，每每有时间，总想回到魂牵梦绕的老部队看看。为了更好地了解他，节目组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0: 现在您有没有对于老部队里面变化的一些期待？
1: 当然了，你看这次我那次来的时候，部队刚刚改装，新飞机，这次都是执行任务了。天安门阅兵，都是我们这老部队去的，
0: 没错，
1: 多好啊！
0: 而且我发现，一提到咱们这个飞行，一提到这个飞机，眼睛就有光，特别兴奋。
1: 那是。
0: 这次来啊，我还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是一本书。这本书呢，据说啊，60年前您就曾经看到过它。拿着这本书《古丽亚的道路》，您就是拿着这本书走进的部队，
1: 是的，是的，
0: 开始了这个飞行训练，开始的您的军旅生涯。
1: 对，
0: 您还记得这本书吧？
1: 对，但是这是新版的。
0: 没错，没错。
1: 我那时候老版是红色的封面。那时候我参军前呢，就是受这本书的影响。这本书里呢有这么一句话：要想飞得高，必须要站得稳。所以我那时候呢，就是按着一直记着这句话，遇到困难也好，总要想起这句话。我们女孩子也要干一番事业。
0: 今天咱就拿着这本新版的《古丽亚的道路》，咱们走进老部队。
1: 好。
2: 16岁那年，怀揣翱翔蓝天的赤诚理想，刘晓莲经过层层选拔，顺利入选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招录名单。从此告别家乡亲人，奔赴军营，正式踏上了逐梦蓝天的征程。历经航校严苛淬炼，突破体能、理论、飞行实操等层层难关，刘晓莲在20岁就成为了全军最年轻的女机长，并驰骋蓝天34年。如今重返阔别多年的老部队，刘晓莲心心念念的第一站便是机场。
3: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1: 哎呀，来了，来了！
0: 韩队长接进来了。
4: 欢迎，欢迎。
0: 慢点，慢点，别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4: 好高兴见到你。
1: 哎呀，真是
4: 高兴。
0: 来来来，哎呀，又来了。第一站就奔你，
1: 就奔你这儿来了。
2: 迎接刘晓莲的是我国空军第七批女飞行员谭红梅。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谭红梅驾驶我国自主研

0: 制生产的首款大型国产加油机运油20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检阅，被网友们誉为最帅女机长。跟随谭红梅的脚步，我们近距离见到了她当时驾驶的受阅战机。
1: 哎，那我们往这边，这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运油20A，
2: 这个是油箱，
1: 对，这边就是它的加油吊舱，然后左右机都各有一个，然后那个中心线也有一个，大型的战斗机就是在中间，前面那个小螺旋桨就是那个桨叶涡轮。
3: 九三阅兵的时候飞越天安门广场的，
1: 啊，对，九三阅兵我们就是运油 20A 一个梯队。
0: 面对我军最新最先进的运输机，两代空军女飞行员驰骋的长空仿佛在这一刻悄然相接。在运油 20A 的一侧便是运输机里的大明星运20，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大型运输机，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昵称胖妞。
1: 看我们单位现在列装的都是这个胖妞。
3: 其实这个机棚您看是挺高大的，
2: 对对，
3: 但是跟这个胖妞一比感觉没有那么高大了，
2: 对对对对，
3: 足见咱们这个运输机，咱们这个运20了不起。
2: 你看现在机务人员穿的衣服，
1: 对，他们现在都分的有各自专业的，然后穿不同的衣服，
3: 很气质，
1: 对，
2: 过去就没有这些了，
1: 对，现在就是更标准化，
2: 标准真是标准化。
3: 您在刚当飞行员的时候还做过机务工作？
2: 没上飞机前先干机务，你知道吗？
1: 对，阿姨，我们这里有女的安检小喜同志，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现在您正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1: 我现在就是在对他们今天的工作进行一个安全监察。
3: 现在我看分得很细啊，你是穿这个红色的这个坎肩，然后有蓝色的还有黄色的。
1: 我们的这个背心都是分专业来配置的，
2: 专业分
1: 有特摄、机械、电子、安监，然后我的本职是质量控制与安全监察工作。
3: 那个时候您主要做什么工作？
2: 那过去的时候都是航油，飞一次下来是满身都是喷的油，一个是擦飞机把它再擦掉，再一个是起飞之前如果不打加温炉启动很困难，拿加温炉咔哧咔哧咔哧就这么打。
3: 现在估计你都没听说过。
1: 是的。
2: 对呀，是打完了以后把那热气儿啊送到那个发动机，但发动机也低，
3: 就是手工增温，相当于
2: 手工一个人打不行了，再来人换人，就这样再换，就我们女的就得两个人。
3: 像这个工作一般不得男兵干吗？女兵
2: 那就锻炼我们呀，那时候啊，
3: 就一个标准，
2: 一个标准专门让我们女兵去。
0: 装备的迭代更新让刘小莲赞叹不已。此刻回到老军营，她既看到了自己那一代飞行员走过的岁月，也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未来。一旧一新的机务模式对比之间，更是深藏着中国空军从艰苦初创迈向标准化精细化建设的发展足迹。
3: 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个运二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轱辘怎么这么多。
2: 对
1: 对，
2: 这一边就六个。
1: 对，这是我们的主起落架，然后分了三组。
3: 其实轱辘多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咱们的运载能力强。
1: 是的。
2: 加油是从这边加油吧？
1: 加油主要是在机外侧会加装加油吊舱。
3: 这就足见老飞行员问的问题特专业。
2: 不是，这说明我太落后了，你看看是不是？很多一看都特新鲜。
1: 我们的油箱就在这个机里面，四座油箱对应的这个发动机。
2: 这有区分。
1: 对，就是我们同时具备给小型的战斗机，还有大型的这个战斗机，我们都可以兼具加油，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作战效能，
2: 对，
1: 作战半径特别牛，现在。
3: 货舱打开了，
1: 对，货舱
3: 每一到航展的时候，只要运20能够对外参观，
1: 是
3: 大家是最期待这个环节。
1: 对对对，
2: 惊叹！
3: 只要运20出现，就会引围观。
2: 对
1: 对，都是高光时刻。
2: 没错
0: 没错。运20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星，不仅仅是因为体型大，更重要的是它的运载能力非常突出。它的货舱如同模块化积木，人员运输、货物装载、伤员救护、伞兵空投，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对应不同的模块化构型。 谭红梅细致地讲解着各项性能，一旁聆听的刘小莲目光专注，望着这款新一代国产大型运输。

0: 机满是欣慰。在老一辈飞行员眼中，国产大飞机的发展带给了人民空军更加硬核的底气与时代荣光。
1: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人员运输构型，就是我们现在整个20的货舱可以是多种的构型。这就是我们的集装货盘，它都是通用的货盘，这种标准货盘，然后搭配我们标准的卸载的一些车辆的话，我们就实现非常快速的就把货
2: 直接拍上来，
1: 对。
2: 那比我们那时候
1: 人工卸，对吧？
2: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主打一个快速，
2: 这好。
1: 对，
2: 过去我们要是那个装上这个集装箱什么的，人工往下抬，
1: 对，很
2: 费劲。现在都可以都自动了，是吧？
1: 现在我们就要求一装多能嘛，就是除了我们的机师、空投师，我们飞行员也会来操纵这些，就是可以帮着他们一块卸货。这是我们的担架，比如说战场救护。
3: 这还可以锁住
2: 啊，对
1: 对，可以锁住，
3: 想得非常周到。
1: 然后上面也有氧气接头啊，这些。还有现在你看到这是我们的伞降构型，就是跳伞用的。伞兵就是坐在这边背靠背两侧，然后再加上坐在侧边的这个座椅。哎，您感受一下这个。然后安
2: 排。哦哦，在这底下一下就
3: 一键到位。来来来，慢一点。
1: 一键到位，然后坐着感受感受。哎，慢一点。
2: 好。
3: 好好好，
2: 哎，
3: 哎，好，我陪着您，
2: 哎，你
3: 感受一下，哎哎，准备跳伞，
1: 对，然后就是大家都在这里装着背着伞具等着信号，
2: 把那个伞绳要挂在上，
3: 对，
2: 从那块跳，
3: 您这就更专业了。
1: 到时候它左右两侧会有那个钢索嘛，和货舱大门出去，然后还有这个两侧可以三门三路三门四路都可以。
2: 他是给我们看了好几种，这运伤员的时候怎么
3: 样？对对对，各种不同的模块。
2: 哎，对对
1: 对，是伞降构型。
2: 伞降的，那是医疗的，
1: 对，
2: 是吧？那边还有运货的。你看现在多好啊！我们那时候哪还有这么好？
3: 发感慨了，又发感慨了。
2: 哎，那时候想都不敢想。
3: 您坐着，您坐着，咱一块聊。
2: 坐着聊。
1: 可以，那我坐阿姨旁边。
2: 哎，来，好。
1: 好。
2: 哎呀，真是看不过来，这是都是新的。关键是咱们国产的。
3: 参观咱们的这个国产装备，尤其是看到这个装备发展的这么好，像您是最有发言权的，这种激动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真的是这样。
1: 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说飞行员，我们是一个管理员，到未来我们可能还是名在空中作战，就是区域加油的管理者，是一名指挥员。
3: 现在从这个训练标准，从我们的掌握的手中的武器的这种科技水平，决定现在我们的这个飞行员要求更高了，层次更高了。
2: 对，对，文化水平也好，各方面也好，都是层次越来，他们都是硕士博士啊。
3: 您当年呢？
2: 我初中生。
3: 但是那个时候初中生那是知识分子啊。
2: 对对，
3: 60年代初中生
1: 都是老前辈们一代代打下的扎实的这个根基，才有今天。但是我们一样敢飞敢闯，所有任务都能敢打必胜。
3: 阿姨一来咱老部队，尤其是一到这个咱们这个机场，到机棚看见了大飞机，看到了今天的女飞，阿姨特别兴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反正因为我是一个外行，我没开过飞机，但是呢看到咱这个这么好的装备大飞机，我都想是吧感受一下，是吧？
2: 那是啊。
3: 您作为一个资深飞行员，会不会有寄养的感觉？
2: 绝对的，这是。
3: 但是这个不太好实现。
2: 那
1: 没问题，阿姨，我带你飞模拟机，感受感受。
2: 比划一下，太好了，
3: 来来来，
2: 好，
1: 哎，这边就到了我们的模拟训练中心了。
2: 对，
3: 咱们这个模拟机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 模拟机首先主要可以用于我们新飞行员改装前的一个训练，其次是我们广大的飞行员，比如说特殊情况训练等等。
2: 对，
3: 您当年有没有驾驶过模拟机？
2: 那是哪有啊？
3: 现在咱自己有模拟机了，
2: 那多好啊！
3: 运20的模拟机，

0: 对呀、啊，多好！
1: 马上就要来试驾一下，心情激不激动？
0: 很激动，很激动，确实很激动。
2: 来，这边请。
3: 我们跟随谭红梅走进了1:1复刻真机的模拟机舱，从运8到运20，两代机型见证数十年航空跨越。再度握住操纵杆的刘晓莲，能否顺利驾驭这款新一代运输机呢？
4: 我们这个时候一般会检查我们的工作参数，
5: 完了，
4: 速度150，发动机工作好。
5: V1
4: 手回来抬轮，我们就抬，对，正上升，升轮收到，保持我们的地平椅的姿态，
6: 紧
4: 翼是我特别轻松，你看我现在都可以松手了，紧翼现在我们收够行，阿姨再带点杆，带到地平椅10度这个位置，非常好，主持人你看我现在都可以松手。阿姨这个飞行天赋，这个专业就刻在骨子里的。现在我们的速度360，对。
1: 现在咱们高度是多少？
4: 现在高度是900。
1: 900啊，哎，真的特别稳。
0: 这是20度坡度了。
4: 对，已经是20度坡度了。
0: 哦，
4: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
0: 嗯，要扶点油门，对，速度上。
4: 阿姨，你把它修到高度900米。
0: 900米、哦、
4: 对，现在我们是950。
0: 好，
1: 现在考考你，
4: 考
0: 再下一点。
4: 我终于有机会考一考阿姨了。
0: 再下一点。
4: 对，下一点点。
1: 我觉得这个韩机长比您还兴奋。
4: 我确实很兴奋。
0: 我的教员了。
4: 虽然阿姨今天是第一次飞模拟机啊，但是我们能看出来，就确实是各个机型它的专业都是相通的。
1: 基本
4: 这么多年没飞，第一次飞这个模拟机，一下就上手了，飞得又准又稳。要降落了啊！现在是3公里的高度，高度是好的，下滑线也是好的，很稳啊！现在速度也是挺好的，现在是2红2白，
0: 2红2白，
4: 下滑线好。

0: 哎，落地了，中线上非常完美，
1: 特别正，
0: 对，
1: 飞完了，
2: 飞完了，
1: 感觉如何？
2: 非常好。
1: 作为一个乘客，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稳。
2: 哎，不是我飞的稳，教员在
1: 教员飞的稳。
2: 对对对，但是在上面感觉这个完全和飞机一样，所以在这个飞下来以后，对这个我当时作为一个老飞员，但是也是新飞机啊，没飞过呀，
0: 没飞过，第一次飞，
2: 对，第一次飞，但是感到很有底气，我多飞两趟我就可以上了，
1: 就上手很快。
2: 对
1: 对。
0: 哎，对我这个教员带教有没有什么点评啊？
2: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
1: 给教员的评语。
0: 谢谢，给教员打个评语，
2: 下评语。教员给我评语，
0: 教员打个五星好评。
2: 对对对。
3: 谈笑间，跨越了32年的两代女飞行员，仿佛在新旧航迹中找到了心底相通的情怀，这是独属于新中国女飞行员的精神共鸣。我国是全球最早系统成建制培养女飞行员的国家之一。1952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驾驶6架里二运输机编队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这是新中国女飞行员首次在天安门上空亮相。毛主席在中南海目睹机群后盛赞：“细妹子不简单，飞得好高啊！”从此，一代代云端花木兰不断刷新中国航空纪录，创下诸多里程碑式第一。1984年，第三批女飞行员张玉梅正式入列试飞队伍，成为我国空军第一位女试飞员。1991年，刘晓莲成为空军首批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获得者。2003年，岳喜翠晋升空军少将军衔，成为人民空军历史上第一位从飞行一线成长起来的女飞行员将军。2009年，我国正式诞生首批

0: 袭击女飞行员，同年国庆阅兵驾机飞越天安门。2012年6月16日，刘洋搭乘神舟九号飞船升空，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成为中国首位飞天女航天员。75年来，从运输机到战斗机，从蓝天到太空，我国成为世界上女飞行员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从雪域高原到万里海疆，从立下不做蓝天花瓶要做蓝天战士的铮铮誓言，到如今全机型覆盖实战化列装，中国女飞行员们用青春与实力担负起守护祖国蓝天的使命，也在强军兴军之路上留下属于女性的坚定航迹。如今第13批女飞行员们已经毕业，加入了刘晓莲战斗过的飞行大队。她们虽然与大师姐刘晓莲从未谋面，却早已是亲密的笔友。
1: 今天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您手里头一直拿这个信封。
2: 对对对，
1: 这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去年啊，81的时候我收到的，就这最新的女孩子刚到部队，给我写了一封信。所以我把它一直保留着，今天拿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写
2: 很感动。
1: 是他俩写的？
2: 对，写的非常，你可以看一看。
1: 我来念一念。
3: 敬爱的前辈，见字如晤，展信书言，我们是中国空军第13批女飞，今年我们五姐妹有幸入列这个光荣的集体。当得知有那么多优秀的女飞行员曾经或正在这里倾注心血耕耘理想时，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与厚重的责任感悄然充盈心间。此刻提笔，既是向前辈报喜，更想道一声藏在心底的敬意。虽然跟前辈未曾谋面，但女飞群体这个名字早已是我们学员时代最清晰的航标。
2: 写得多好。
3: 写得真好。
2: 对，现在今天见面。
1: 今天见面了啊，
4: 原来终于见到了。
2: 第一次见面。
4: 见到了。哎，
2: 因为红梅以前我们就见过，
4: 对，
2: 比较熟悉。他们两个这是第一次见着真人了。
5: 我叫许云婷，来自湖南株洲，今年22岁。
2: 挺好。
6: 我叫杨冉，来自安徽滁州，是去年刚毕业的第13批女飞。
2: 你看，都好像到13批了。
1: 您是第三批，
2: 我是第三批，
1: 这是第13批，差了10批，
2: 50多年。
1: 虽然说时间隔了50多年，但是这个心情那个状态其实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1: 今天其实这个机会特别好啊，刚才说了，与其说呢是一个访谈，不如说是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同学会。这是师姐，
2: 是这样的。
1: 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咱们新飞行员中坚力量，包括咱们的资深飞行员可以坐在一起聊一聊。
5: 师姐，我想问一下，在您这么多年的飞行经验来说，您觉得飞行最难的是哪个地方？
2: 哎呀，好像没有感觉到有最难的地方。像技术这些东西，你只要熟练了，你要掌握它了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可能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什么的，但是你只要是心里有准备，那就都不在话下。
4: 都不慌。
2: 对对，都不在话下。
1: 您那个时候怎么做这个准备？
2: 那时候准备呢也简单也复杂。为什么呢？每天睡觉之前一定要把第二天要飞行的走一遍，那时候我们叫思想飞行。实际上就脑子里都走一遍
1: 过电影。
2: 哎，每天都是这样，一直到很长时间我都是这样的。
1: 在换装新的机型的时候，所有的仪表都要把它记住。
2: 对，
1: 加装一个发动机，可能这个仪表盘的数量就要翻倍。
2: 对呀，
1: 全要把它默记在心里头，同时还要能够画出来哪个在哪个位置，闭着眼睛全都找到。
2: 对对，
1: 都要做到，
2: 包括开关这些都要记住，
4: 一遍一遍的重复嘛。
2: 哎，
4: 一遍画不熟，
2: 所以只有你常把它记得，真是烂熟在心，
4: 成肌肉记忆。
2: 哎，肌肉记忆了都，但你到时候一下就反应过来。
4: 对，
1: 这么多的参数都得拿脑子记，您是一句话简简单单拿脑子记，那是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啊。
2: 那你真正要去做了，你人整个都进去了就。
1: 完全。

0: 投入了，
1: 哎，还非常专注呢。嗯，
2: 投入到什么程度？
1: 投入到什么程度？我给你举个例子，我那时候到部队不久，飞夜14的时候，嗯，那时候是改装，我们大宿舍，一个大宿舍十几个人，嗯，晚上之后我被书记喊出声来了，声音很大，
2: 就是做着梦喊出来了啊，
1: 对，就把大家都给喊醒了，说干什么呢？这是，应该是我在那背书记，我也把自己喊醒了，就我自己是似醒非醒的那种情况下。
2: 还是在做这项工作，
1: 对，心里还在，始终在想着这些事儿。
2: 效果怎么样？
1: 那挺好啊，大伙儿都那样啊，大伙儿都那么背啊，记啊，
3: 都比着学哈。嗯，
1: 对。
4: 前辈们的那种学习态度和精神，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佩服。
3: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1: 哦，你说，
3: 就是。当年嘛，嗯，那个时候民航的待遇其实挺好的，您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做的选择呢？
1: 因为民航以前都是归空军这个领导的，嗯，到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分开了，嗯，民航和这个空军分开了。当时呢武汉航空公司啊刚成立，他曾跟我说，他说你来我们这儿吧，给你当个副总。
2: 嚯，直接就是嗯，这么高的级别，
1: 当时心里也动了一下，因为也不错，待遇高啊。嗯，去了以后又出国改装，给你分房子、分汽车。嗯，
2: 那个年代那汽车是稀罕物啊。
1: 对呀，分房子也稀罕物，那时候真是。可是想一想，特别是回去以后看看，因为我保存了好多这个一二批的一些照片什么的啊，回去看看照片，感觉想想，我这思想不对头。第一批第二批都有牺牲的，我都很熟悉，我就想想，我他们牺牲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空军的发展，是吧，嗯，为了我们女飞的事业。我想了想，我说不能，我一走可能影响很大，我说我要坚持下去。
5: 看一下，哎，要起飞了，这是要起飞了吗？
1: 对 对, 对，
4: 现在起飞了。
6: 交谈间，恰好一架运20起飞，发动机的轰鸣暂时中断了谈话，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2: 起飞动作非常的潇洒，很轻盈，
1: 哎，起来了，对，
2: 一下就起来了。
3: 我们看到了起飞滑跑距离非常的短，今天我们你看到刚才还下雨，对，湿跑道，所以我们现在也完全具备全天候起降的这个能力，可以执行各种多样化任务。
2: 现在真的是过去不好想象，
1: 对对，都过去不敢想的事儿。嗯，最早的时候我们飞夜12、夜14的时候，哪有雷达呀？
3: 对，
1: 没有雷达。嗯，
2: 没有雷达，
1: 没有雷达，
2: 就导航，
1: 耳机里头啊，哦，耳机里的判断，耳机里头有噪音了，哎呦，附近有雷雨了，就是这样子的。
2: 哦，靠声音来辨别。
1: 对呀。
2: 说实话，可能现在的
1: 对
2: 飞行员很多都很难想象，在那样的条件下。
1: 没有雷达，有就
3: 全靠天上云，你应该没有，没有听过。
2: 咱空军是怎么冲出来的？
3: 对，
6: 嗯，跨越半个多世纪，三代女飞行员见证了人民空军运输机的迭代升级。繁忙的跑道上，又一架运20缓缓滑行，准备起飞。刘晓莲始终望向战机的方向，向飞行员轻轻挥手，眼中写满了嘱托与期望。
5: 您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什么感觉？
1: 又有同志起飞了，非常骄傲自豪。嗯，
2: 队长呢？
3: 泡妞交给我，请党和人民放心。
2: 你们两位？
7: 我们现在就是要快速成长，早日能够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运20机长，
2: 非常紧密。
1: 对，就是这样的，多好！你看，
2: 您看，您是第三批，嗯，谭机长是第七批，这两位是第13批。
1: 哎呀，
2: 真盼着下次能够有第14批、15批、23批坐在您这儿跟您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6: 这一场三代女飞行员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对话中，聊起飞行，刘晓莲仿佛从未告别蓝天，谈话间也唤醒了她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在刘晓莲曾经服役过的飞行二大队，还收藏着一段她和战友们刻骨铭心的往事。
8: 阿姨这边请，很高兴您回到二大队，大家也期待。

0: 待你很久了，
1: 到你们这儿来看一看，看真回娘家了，真是嗯。
0: 这些都是您的传承。您看，咱一上楼梯，
1: 哎呀，
0: 醒目的荣誉墙，
1: 全都是各种奖状。
0: 每年这个新飞行员毕业的第一课都是在这里进行。
1: 这是四年前我们机组人来的。这是那个，蔡新成，腿就撞断了。这是我的机械师。最后到飞机迫降，最后就是我们三个人。
2: 当时这个情况，您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呀，那哪能忘啊？82年出的事儿。
2: 现场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1: 都被撞晕了，晕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是趴在右边，我赶紧就坐正往前看。前面前风挡上全都糊满了，油啊什么雪呀、啊，都全都糊上了。这是往哪看了一看，左边这个机舱呢还有点亮，往左边一看，呀，看见树了，没看见别的，看的都树叶。
0: 高度已经非常
1: 非常低了，
0: 已经非常危险了。
2: 之前你们在巡航的过程当中，飞机的高度是多少？
1: 那天我们正好700米，
2: 700米，700米。但是当时就是说，在醒过来之后发现这个已经看到树了，那就还几十米的高度了。
1: 对，我就努力控制飞机吧，也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座舱里的仪表也都不行。领航员从后面过来说的，看不见跑道。我说我看见跑道了，你赶快到后面去。
2: 您能看见跑道？
1: 没看见。
2: 哦，当时其实您也是看不见，
1: 也看不见，
2: 为了安慰他。
1: 对呀。
0: 给机组成员一些信心。
1: 对，我当时我想我是机长，我不能说我看不见跑道的，那不马上
2: 全慌了。
1: 就凭着左边这个窗口这一点，反正七扭八歪的，飞机控制也控制不好。我是报告地面，他说我这耳机也不行，我说你打信号弹，咣咣咣，也不管什么颜色，全给摁下去了。但是信号弹实际上那时候已经撞掉了，没有了。
2: 信号弹也打出来了。
1: 这时候他一边打我一边转过来，我就往外拉了一点，对准草地落下来。落的时候呢，我还比较清醒，我以为是有前球量，没有主起落架。就等于要这么样落下来，这一个前轮肯定承受不了我的整个，我就想给他拉的姿势拉大点，用基础逻辑。
2: 就当时把最坏的这个情况都考虑进去了。
1: 对对对，在草地里落地以后就开始往跑道上撇。我当时急着眼看着就要上跑道了，我就站起来。
2: 站起来了，在机舱里面站起来了。
1: 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所有的动作都做了，紧急刹车也用了，都不起作用，只有舵呢，我还能蹬到底，改变一下它的方向。
2: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飞机已经被撞击受损的情况下，您在里面站起来蹬，这个动作其实挺危险的吧？
1: 不允许的呀，因为一般的大家都知道，坐民航机的时候，如果出现什么危险事故的时候，都要求人就是保护。
2: 对，坐下。
1: 坐下保护头，
2: 对，
1: 腿蜷起来。
2: 对，
1: 那时候就顾不得了。
2: 相当于就是想用全身的力量，
1: 对，
2: 就把它踩住，
1: 对，让它停下来。眼看着这个跑道已经快到头了，最后才终于停下来了，还真是不错。
2: 但是应该说这个动作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1: 对，因为这个飞机还有100多公里的速度呢，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就撑不住气儿，胳膊也是伸直了，都好像就撑不住了一样。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您说100多公里的时速，就相当于我们不拿飞机举例子，拿汽车举例子，100迈的这个车速情况下站起来踩刹车。
1: 这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这个胳膊腿肯定要，当时一下闪过去，肯定要断了。当时想断吧，我说这怎么也得把飞机停下来呀。这要一冲上跑道，这其他的这个飞机就都受影响。
0: 对，后面这个陆续降落的飞机都会比较危险，
1: 就把跑道占用了，停下来了，就挨着跑道边上停下来。停下来那一瞬间呢，我真是特别高兴，哎呀，真是终于回到大地了。但是马上又想，我起飞前是加满油的，别爆炸了。

0: 我就喊我说赶快撤离飞机，他们几个人把最后把前门打开了以后下来了。蔡新成他被撞了以后腿断了以后就躺在这个过道里头了，魏杰是背着他，我在后面，我一看他两个人两个血人，整个就是两个血人。背出来有一段距离以后，他把梁成放在地下以后，在这个魏杰时他就往回跑，我就喊他，我说你干什么去啊，他也没吭气，就往前跑，
1: 跑回飞机
0: 以后，一会儿从那个炮洞里头钻出来了以后，抱着蔡新成的腿，那截断腿，快把医院送去给老蔡给接上。
1: 这是授予刘晓岩机组忠于职守、勇于献身、保证安全的模范机组，空军授予您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您包括您机组最大的荣誉。
0: 对，这是我授予我们机组，不是给我个人的。因为我下来以后啊，一看我机组的七个同志都在，我把这七个同志都活着带回来了，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荣誉了。
2: 大队陈列照片里英姿飒爽的女机长如今已是满头银发，但那段生死与共的飞行记忆，那段用鲜血写下的战友情谊，历经四十多年从未褪色。老战友这三个字对每一位老兵而言都是心底里最重的托付，而在飞行员心中，朝夕相伴的战机同样是沉默无言、生死相依的特殊战友。告别老部队，刘晓莲带着我们来到了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的王家墩公园，那里停放着一架运八运输机，这型战机曾经陪伴他征战云天，是他心心念念的亲密老战友。
3: 阿姨，看到这个伙伴亲切不亲切？
0: 这是我曾经飞过的这个运八呀，是当年是我们自己造的，
3: 透明的。这个区域
0: 你猜是什么？
3: 这个是是不是应该领航的位置？
0: 对了，领航员蹲在这里头。
3: 哦，是。
0: 然后后面是驾驶舱。
3: 您当时坐的应该是这个
0: 上头。哦，哎，上头左座右座。
3: 您坐在靠
0: 左座，
3: 靠左侧。
0: 对。
3: 哦，那是机长的位置。
0: 对，这后面都是货舱，这小窗户这就都是货舱。
2: 运八曾经被称为中国空军的大力神，是我国在苏联安十二军用战术运输机的基础上自行研制的运输机，也一度是我国最大的四发涡轮螺角中程中型多用途运输机。那时候能飞上运八是飞行员的荣耀。
3: 今天一来，我看到您看到这个运八这个眼神都不一样，
0: 是
3: 老战友又见面了。
0: 对，这毕竟在一起并肩战斗过，是吧？嗯。
3: 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运八？当时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0: 那时候觉得这是我们国产大飞机，第一眼看见它
3: 很大
0: 很大。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因为我们从一开始飞的时候，老是飞的是进口的飞机，就希望能有一天飞上国产的。那时候它是国产飞机里头最大的。
3: 最大的运输机，
0: 哎，
3: 嗯，
0: 很吸引人，所以开始说，他们男同志飞了以后说这飞机挺重的，同志最好不要飞了。我当时我说你没让你同志飞，你怎么知道他重呢？怎么知道你同志飞不动呢？我说我飞试试行不行？我真飞不动了，你们再说这话。
3: 其实也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0: 对了，我就想能飞一飞这个。最后呢，领导呢，专门为我制定了一个试改装，确实重，而且机舱里的布局吧，和其他的飞机还不一样，要适应它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我也给它飞下来了。我在女飞行员里，我是第一个飞运八的，
3: 其实作为一个飞行员，在飞行生涯当中，要改装很多的机型，这也是个常态。您有没有统计过，一共改装过多少型的飞机？
0: 这倒是这样，因为我从一开始飞，到飞到最后停飞的时候，一共飞了七种机型。
3: 七种机型，

0: 比如说飞过鹦鹉，鹦鹉它是单发的，飞的夜十二、夜十四，双发的。再后来呢，就是鹌十二、鹰八，这就是四发了。到后来又飞的鹌两六，完了以后夜七十六，
1: 一共是七型的，
0: 七种机型。
1: 这个在女飞行员行列当中，这算不算是改装比较多的？在当时，
0: 目前为止吧，女飞行员里还没有超过我的，但是他们总有能超过我的时候，是不是？
1: 在您七十岁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儿是冲上热搜了，就是您七十岁高龄驾驶飞机再次升空。
0: 哎呀，那次也是一个巧合。那时候全国都在迎接这七十年大庆嘛。
1: 对，
0: 我呢，正好是我是49年出生的。
1: 对，共和国同龄。
0: 同龄人。跟我们空军呢又是同龄。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最大心愿，我就是说给这个向我们共和国献礼。给部队献礼。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的，哎呀，我说能再飞一次最好了。那时候已经停飞20年了。
1: 那是啊，70岁了。
0: 对，我说能再飞一次。我说我别的我也不会，我说我就会飞行。我说让我再飞一下，向祖国献礼多好。他说我们来给你想办法。结果他们当天下午就跟我说的，明天只能明天就飞了。我说咋那么急啊？他们说因为临近那个国庆啊，那个机场都要关闭了。只有明天呢，还最后一天，还机场还开放，说你能不能去？我说去，就到了八达岭机场，说他那儿有飞机，你能不能去飞？我说有飞机我就能飞。
1: 但您之前飞过那种飞机吗？
0: 没有啊，见都没见过。
1: 对啊，那怎么就这么大信心？
0: 我说我只要有飞机我就能飞。就第二天真就去了，去了我说你们在这聊着，先给我点时间，我上飞机先看看。熟悉了，
1: 先做做功课，熟悉一下，
0: 熟悉了一下，轻型的游览机，当然有一个教员，上去那教员他看我飞，他指点之后，完了现在本场转了一圈，然后起飞，带我到长城啊，看到长城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们解放军就是人民的长城，祖国的长城，我是个老兵，若有战，赵不回。我肯定能回来，还能再能抵挡一场，是吧？
1: 但是毕竟当时70岁了，
0: 那时候没想70岁，
1: 没想70岁的事儿，
0: 没想这个事儿。我说我只要国家有事，我肯定还能再上蓝天，为祖国拼搏。
2: 岁月流转，昔日驰骋长空的主力机型运八早已经光荣退役，在公园里静静地向往来游客诉说着云天往事。77岁的刘晓莲虽然阔别蓝天，但曾经的誓言仍然铿锵。如今她的新身份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孩子们在一起成了他新的工作重心。
0: 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们听说过古丽亚这个名字吗？
3: 听过。
0: 你听过？古丽亚这个人呢，实际他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一个小姑娘，但是呢，他的国家当时被德国法西斯侵略了。
2: 古丽亚的故事陪伴着年少的刘晓莲踏入军营，圆梦蓝天。如今，她也把这份精神火种传给了新一代孩童。
0: 救护员们都跟着她跳下了车，这时候她明白过来，在人们的心中有一种黑暗和盲目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强迫她逃离战场。可是，在人的心中还有另一样东西，这比盲目的贪生更强，那就是理智。
2: 刘晓莲的蓝天故事也将在孩子们的心底播撒下追梦长空的理想火种，慢慢生根，悄然发芽。
4: 妈，你画的那是什么？
3: 坦克、大炮。
4: 哦，还有车、战斗机。战斗机
3: 还有我的。
4: 我看看你的。
5: 我。
4: 哎呦，都是战斗机！哎呀，好厉害。
3: 歼-35战斗机啊。

0: 括还是歼三五战斗机。
1: 歼三五你都知道，哎呦。
2: 我也想当一名女飞行员。
1: 好，努力啊！你看你画的多棒，将来都当女飞行员。
2: 这是我画的，我画的是和平鸽，希望世界永远和平，没有战争。
1: 哎呀，太棒了！
3: 远大的理想，
1: 真是真好。

0: 为这场相聚画上温暖的句号。
1: 哇，哎呀，太棒了，为什么要送给我个小飞机呢？
2: 因为我也想当女飞行员长大了。
1: 太棒了，你今年几岁了？
2: 今年六岁了。
1: 六岁了，好，那你努力学习，先上小学，好好学习，好吧？
2: 好。
1: 哎，以后就考上飞行员，好吧？好，谢谢你了。
3: 哎呀，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
1: 你送给我这个飞机啊，我要送给你现在在飞的女飞行员，因为我年纪大了，我现在已经不飞了。现在在飞的女飞行员，我要把你的飞机送给他们，送给他们干什么呢？让他们保存着，等你长大了，上完大学以后，也去当女飞行员的时候，你去找他们，用这个纸飞机来换成一个大飞机，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女飞行员了。好不好？
2: 好。
1: 哎，一定想着啊，到时候奶奶还一定看着你们。
3: 哎，好孩子，真是好孩子。
0: 告别可爱的孩子们，此番重返军营的旅程，让刘小莲心中积攒了满心期许。

0: 我为什么写这两幅字儿？跟你说说，第一幅字“志在蓝天”，这是写给我们新的女飞行员的。
1: 嗯，
0: 在这里头是对他们的期望，对他们的未来给予的祝福。志在蓝天，他们在蓝天上刚刚起步，还有很远的路程，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只要牢记我们的使命，不忘初心，一定会战胜各种困难，飞得比我更高更好，收获刚好祖国蓝天的这个卫士。
1: 那这幅呢？
0: 这幅是给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嗯，
0: 幼儿园小朋友他们现在还小，但是若干年后他们当中肯定又有飞行员，那么未来是他们的，他们将来把祖国的蓝天要保卫好。
1: 我相信无论是咱们的新飞行员还是咱们幼儿园的孩子，看到您的期望，他们一定会特别开心。这两天来到您的老部队，见到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新飞行员，还有呢看到了更年轻的面孔，到了幼儿园看到孩子们，还给您送了小礼物。我觉得特别想知道您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呢，怎么说呢，幸运。
1: 幸运，您觉得为什么是这个词儿？
0: 这么说吧，从我个人经历来看，也不满16岁时候，国家那时候要培养女飞行员，从那么多人里头把我选中了。随着部队的装备的不断更换进步，我也是一步一步的飞的飞机越飞越大，越飞越高。所以国家的需要也就是我们的前途。
1: 嗯，
0: 这是我觉得非常幸运。那么看到现在的部队装备，那是更不用说了，是吧？120，看到这些女飞行员们那么年轻，已经能够操作这些的大飞机，多幸福，是吧？所以这是更体现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没错。
0: 所以我们随着国家的发展强大，我们的军队也一定要发展强大。
1: 这就是我们的强军梦，
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强军梦，在我们现在正在我们一代又一代军人的手里变成了现实，正在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2: 立定，向左转，
0: 杨冉
2: 到。
0: 我今天送一件礼物，

0: 这个小飞机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送给我的，他说他长大以后也要当女飞行员，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1: 是，接过这架飞机，我们一定传承好女飞精神。
0: 好，谢谢您。

0: 刘晓莲和她的战友们是新中国女飞行员群体的代表，同时也是共和国蓝天上那壮丽的航迹。他们飞过的是一个国家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征程，他们留下的是忠诚和坚定的信仰。三代女飞互致军礼，这不是告别，是叮嘱和承诺。老兵告诉新兵，跑道已经铺就，接下来的航程看你们的了。新兵告诉老兵，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蓝天我们守护，请您放心。
1: 飞出来还飞不出来，这关系到中国籍妇女啊开辟这条道路的问题。
2: 我们中国女性也在不断的体现我们在强军事业的大面天的力量。我就是祖国的最后一道防线，有我在，我们的防线就在。
3: 他想要成为祖国最锋利的刀，最坚硬的盾，
4: 去守护这一份万家灯火，这一份安宁，要为了这一个目标去更努力，更好地成为一名合格的战斗员。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0: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

0: 雄本色，伊利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

0: 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开场锣敲完了，咱们上大戏。今天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
2: 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3: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
4: 我回来了。
3: 哎呦，吓我一跳。
4: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

0: 庄老师，
1: 哎呀，快接说，
0: 快往里边请。
2: 哎，好，没事，
0: 有台阶啊，慢点。
3: 哎，宋先生，
2: 哎，
3: 哎呦，
0: 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2: 哎，好嘞。
0: 哎呀，好。哎，
1: 庄老师，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
3: 哎，那个，我是擦过了，这个星雄之刃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1: 哎呀，李先说，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事儿来的，
3: 是吧？
2: 哎，
4: 哎呦，那这个农酒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
1: 哎，满村，
0: 哎，
1: 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
0: 啊！
1: 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5: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核队长啊，不能有错。这么着，这个张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0: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你这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庄老师，那个农救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0: 魏先说，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麦特所长？
2: 对，
3: 对。
0: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你这
1: 不让带枪啊？哎，
0: 不可能有带枪。
1: 刚才好像是卡错了，说你给腰上一晃啊，你给这个铁棍子吓我一跳、啊，你说
0: 铁棍子？哪有铁？什么铁？
2: 没有，没有铁管子。
1: 不是，
2: 没有铁管子。没
0: 呀，你这，哎呀，你。
1: 不是，这庄老师不让俺带枪，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来。
2: 哎，放后边去。
4: 哎呀，就说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0: 哎呀，是因为大伙儿都骂锁柱，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他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你下次他这注意，这
1: 警惕点好
0: 啊啊！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1: 我的态度啊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就按你们的来
5: 啊。这个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
4: 哎，魏先说你怎么回事？你这俺上那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5: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是种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1: 庄老师，我就要命。
5: 快点，走。
6: 隔壁请吧。
0: 哎，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6: 对，
0: 是五五呀，还是到四六啊？
6: 当然是五五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0: 都是双出种吧？
6: 啊，对，是的。
0: 你看，魏坚叔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救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的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行了，走，管家，你可以送客了。
4: 哎，张老师，
0: 回去啊。把这个写成到四六的电话找过来，让他们都改成五五。
4: 这裁员是不愿意改啊？
7: 不愿意改不行，必须得改。五五就是五五呀。
4: 好，
7: 都得改过来啊！不好了，俺掉个头，你家人不能差啊！
4: 啊，
7: 来，行，不好了啊！哎，俺掉个头。
4: 好，
7: 你按规矩办事。来，
8: 董家，俺做错了吗？
1: 你没做错啊。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庄奇峰啊是个人物。
9: 哎，希望这麦子刚出名，这城里的日伪陈守仁的顾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10: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不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9: 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顾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跟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 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10: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是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9: 嗯，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
10: 啊，
9: 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也都加入了共产党。
10: 哦，
9: 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3: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11: 又想一块儿去了不是？
12: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哎，再去看看。
3: 好，
12: 你歇着啊。
3: 好，
13: 王部长。
3: 哎，
13: 张部长
3: 啊，
13: 来人员俺带过来了。
3: 好，你回去吧。
13: 好，哎，有事叫俺啊。
3: 哎，周书记
14: 啊，我跟你们来介绍一下
3: 啊。
14: 啊，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竹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凤，是咱们原来顾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15: 庄老师您好。
10: 哎，你好。哎，没事没事，
14: 这个我就不用给你介绍了吧。王向佛的女儿王玉。
15: 你好。
3: 哦，你
15: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
3: 哎
15: 哎，别说女打十八变，难打。

0: 还是36遍。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呀、啊、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给我们再好好讲讲。
1: 王爷王爷，你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0: 瞧我这张嘴，不是劝说，是干脆没门。不过机密肯定保守不住。哎，老周同志，花钱交给你了。
2: 花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啊上大戏。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哎，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4-5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3: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触成，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2: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3: 对，
1: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4: 还有你娘，
0: 这两个是大活人啊，偷怎么可能啊。
2: 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朱梅啊，
1: 嗯，
2: 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月、
1: 嗯、
2: 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
1: 嗯，
2: 你帮着一起画，画得越详细越好。
1: 行，我带了纸和笔。西风同志
5: 啊，
1: 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5: 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1: 行，我们自己来，你腿脚不方便。
5: 去吧。
2: 啊，启峰。
6: 哎，
2: 这回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案的主笔。
6: 啊，好。
2: 我呢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7: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
6: 哎，
2: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6: 啊。
7: 咋了
2: 启峰？
6: 哎，
2: 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
5: 哎呦，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2: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5: 嘿，哎，我说周书记你
2: 怎么样？
5: 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哎呀，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你这眼镜很贵吧？多少钱？我可没钱
2: 呀。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志开的，你的第一个眼镜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我就擅作主张给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5: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

0: 证件，送哪张？这什么呀？吃饭了、
1: 啊、吃饭了
0: 吃饭了
1: 吃饭吃饭
0: 啊，吃饭了，
1: 哎呀，来吃一下。哎，
2: 大娘，
0: 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怎么不叫我呀？就让你多睡会儿，啊，你辛苦。啊，

0: 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
1: 也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2: 大宝啊，这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
1: 哎，好，那你们吃吧啊。
0: 好好好，
1: 我跟他爹去走房去吃。
0: 好，好，好。
3: 哎，齐峰同志
2: 啊，
3: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0: 我可以改个名字。
4: 哎呀，这叫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
3: 我说什么呢？
4: 我给燕燕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校花，既是圣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知会一声啊！你赶紧回来吧，你。
3: 咱谈工作谈出西厢记来，你吃饭。
4: 哎，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0: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5: 不，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6: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7: 嗨，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8: 失礼します。
9: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7: 你说。
9: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她说学校停课，不放心她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她给送回家了。
8: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你要什么意见呀？
2: 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8: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奇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
2: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8: 这个大汉奸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7: 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9: 既高兴又担心，那因为女儿回家前没跟她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啊，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我已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
7: 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衣暗地跟随，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他是不由使命回来。
8: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2: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五叔五婶是可以信赖的人。日寇的耐心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
8: 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2: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8: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奇峰，他 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2: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0: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7: 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利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
0: 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2: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8: 好。
0: 祖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朱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2: 好，挺好，都是老熟人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呢？
3: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5: 高兴高兴。
0: 哎呀，朱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
5: 好，不醉不归。好。
3: 李叔啊，我想请您帮个忙。
0: 哎，说帮忙就见外了哈。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顾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3: 那我说了，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月，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您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0: 王相佛的女儿，来找你玩了。哦，没问题，来去自由。
3: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你一杯。
0: 哎，两杯。
3: 行。哎，志平哥，嫂子呢？
0: 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顾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哎，朱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3: 李叔啊，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10: 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百宗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3: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10: 一定奉陪。
3: 哎，爹，开宴呗。
2: 好。诸位老相识，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来。
7: 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
0: 您说的是太准了。皇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哎，还有刘祝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
7: 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
0: 松动呢，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

0: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
1: 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指示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的。
0: 那就好。你知道掌管五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
1: 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好，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0: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办。
1: 啊，是。
2: 杜曼，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3: 这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马。
2: 行。
3: 需要帮忙吗？
2: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
4: 不容易啊。
3: 好。行了，你回去吧，我们去城里转转。
5: 是。
3: 走吧。你想去哪儿啊？
2: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喝碗萨汤再吃个油饼。
3: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咱就去城隍庙。
2: 行。志平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3: 好，你问。
2: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3: 花白草中间凑一个字儿，
2: 是一个英字。
3: 我没想到是你。那边有什么消息？
2: 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3: 他还好吗？
2: 好。锅里的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3: 我明白，他需要我做些什么？
2: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3: 好吧，城里现在啊，警官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2: 对啊。
3: 村里的那位怎么样？
2: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3: 是，我还挺注意的。
2: 挺有意思。
3: 他不光有意思，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的掌管人，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2: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3: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崽子。
2: 行，溜。
5: 这
2: 这
5: 快这
6: 跟上
5: 这
2: 这
5: 快点这
0: 诸位，你看谁来了？
7: 怎么才来呀？信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8: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我说什么？
0: 诸妹，
7: 爷，
0: 志平可还在门外等着你呢。
7: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0: 为什么啊？
7: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玉先聊会儿， 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6: 好，爹随时待命。
7: 您先策划下出戏。
6: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啊，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7: 行，我知道了，爹。
6: 我随时待命。
8: 哎呀！
7: 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8: 哎呀，正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甜馅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7: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谈工作吧。好，聊正事。
9: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10: 还得谨慎点，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
8: 回来了。
10: 哎呦，吓我一跳！
8: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啊，
10: 你说具体点。
8: 这是刘祖光家附近的地形图，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详细介绍。
11: 会长，刘祖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
1: 请，快请。哎，
11: 先生，请。
1: 好。
12: 祖光兄，哎呀，稀客稀客，
13: 您听老弟啊，哎，
12: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啊。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1: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12: 啊，难怪呢。
1: 来来来，
12: 这也是新添的吧？啊，嗯，好，坐着很舒服。
1: 祖光兄啊，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12: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啊？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城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心。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哎，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
1: 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啊，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12: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宗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1: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什么？就是不走。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
14: 哎呦我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1: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12: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哎哎，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14: 不不不不不， 您坐，坐，坐，坐，坐。
1: 啊，您啊，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13: 不会是还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

0: 哎，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成啊？等着被动，我马上过来。
1: 张秘书，叫警卫备车。哎呀，祖光兄啊！哎，
0: 您这又是怎么了？啊，
2: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到啊。嗯，这老嫂子怎么一个集都不落呀？
1: 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集，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哎呀，
0: 杜光兄啊！
1: 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的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
0: 邹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1: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0: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随行。
3: 逃分呢？哎，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知道了。来，说吧。来，朱梅。哎，
4: 爹，是黑行动了吗？
3: 是，李明金烦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会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及时就发信号。
4: 不行。 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
3: 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
4: 爹，放心。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
3: 好，耽误撞见。
4: 你小心啊。
3: 好，快。
4: 報告します。新郎の調査結果が届きました。
5: 今すぐ停止倒しられて、劉祖光の家に全部倒しろ。劉祖名は救生党だ。逃分だ。
6: 啊，把车就不让开！我怎么给你让啊？怎么接这个道？还得给他讲逃分了。老总，你车。

0: 他为什么都搁浅了？
1: 你们想抽上我？这么紧的道想偷我们一身啊？
2: 那可不敢。
3: 班长，那要不从东边绕过去吧？
2: 哎呀，走走走，真晦气。

0: 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1: 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2: 是。
0: 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3: 那两口子一起出去主动上买菜去了，
0: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
3: 啊？一块是。
0: 不对呀、啊，几位，跟我进去。
4: 是。
5: 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3: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6: 还没回来
3: 啊？索旺先生自己在屋呢。
6: 又爽约呀、啊、
7: 快全城吹哨搜捕，快，刘祖国怎么跑了？
5: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8: 你这本事吹呀、
9: 啊、容易
10: 快
9: 点，
10: 快点，
11: 快点，
5: 今天刘冬梅约我，让我带她去同福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7: 刘祖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快通知警局，全城搜捕。
12: 去。
7: 走，
5: 你别过来，别，你冰箱。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7: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张团长，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抓人，抓人，抓人！
13: 这事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7: 哎，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她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13: 怎么不早说呀？
7: 哎呀，
13: 这。
7: 哎，我的太贵，刘祖光，你给打，
14: 你。

0: 感谢共产党让我们重获自由。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
1: 村里面求粮的事儿，你得操点心啊。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个人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求粮有个好收成，啊。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集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广西金嗓子，
19: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

0: 历王酒，品味新疆。
1: 感谢共产党让我们重获自由。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
2: 村里面秋粮的事你得操点心啊，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嗯，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嗯啊，

0: れは、これは恥ずべき失態だ。
1: 私、どんな罰も設けたい。
2: 私は領主を連れ戻します。
0: おい、側撃し足りたいから。即決に襲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軍中の安全第一だ。皇军在前线的胜利是顾城未来的保证。等皇军空出手来，不管是刘祖光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都很容易消灭。
3: 就让他们在临死前再做几天美梦吧。
0: 李知事，
1: 您是跟我说？
0: 就是在叫你，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支持，我请您相信我，李明京生死都愿意跟着您走，我愿意毕生鞍前马后为您效犬马之劳。
0: 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1: 知道，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林等部的工作。
4: 到了大王庄地界了，俺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5: 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
4: 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俺计划成功了。
5: 周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

0: 有，还能全家团聚，
1: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这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0: 这算什么委屈？你的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边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2: 哎呀，李市长，这个楚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琢磨。您这个秘密啊，捂的可是真严实啊。
3: 哎，来了，
2: 好。

0: 感谢共产党让我们重获自由。爹，那个叫张奇峰。好。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车里哈。哎，哎呀，宗王啊，怎么样？怎么样？鬼泥了。哦，哎，幸福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1: 党爷，党爷，你不会永远齐聚在内？你早晚得回县村啊！
2: 宗王舰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你要忙劳顿，请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
0: 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故障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不知道警卫了，负责您的安全。
3: 这就来一个人。
0: 那我就先告辞了。哎，
2: 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
0: 重获自由，晋升百倍啊！哎，你们连，你们连啊！王饶雅华，给你们起擦。哎，
4: 好嘞，
0: 你收。
4: 寨子儿，寨子儿，快快快，起擦！
3: 好嘞。
0: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无名同志为国捐躯，我内心非常悲痛。 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 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5: 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周密同志，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共产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0: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 我刘祖光是以共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
5: 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你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绥民驻守的吴店成立了顾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

0: 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五县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1: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于顾城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到不计前嫌，还是以元首委以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
0: 哎呀，
1: 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顾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0: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顾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顾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枪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顾城的抗敌任务。还请宗光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地发展起来。
1: 我在顾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哎呀，
1: 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
0: 啊，
1: 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1: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0: 嗯，
2: 这是兄啊，
3: 来，
0: 这是本军装，翘脖子呀，翘脖子。
4: 没有了，
2: 还像黄旭了，他当家的。
4: 老子是黄先军
2: 啊！这黄
4: 谁当你们人啊？
2: 大当家的，我说错了。
4: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5: 俺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是不是？
6: 就是。
4: 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5: 那不耽误。
4: 我还是喜欢这把刀啊。
2: 这个刀真不错。
4: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5: 大哥，咱拿着刀在山下咱威风威风。
4: 你活得不耐烦了、啊。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7: 嗯，对，
4: 这是咱的财神呀、啊，得拜拜
5: 拜拜。
8: 带点干粮，路上吃啊。
9: 哦，早点回来
10: 啊。知道了。
4: 嗯，
11: 子光。
12: 嗯，守正。
11: 哎呀，
12: 路上辛苦了啊。
11: 哎，你这儿戒备森严呐。
12: 啊，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11: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12: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
11: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
12: 啊，老弟路上辛苦。
11: 不辛苦， 你的通电一发表啊，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啊，
12: 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11: 何止是关切啊！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12: 传什么话？
11: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12: 为我争取啊？首长，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
11: 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许以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12: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11: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12: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顾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11: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12: 我不管谁势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是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首长，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在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哎，老陈，老陈，哎，我，老陈，此心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秋薇，
2: 哟，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祖光对你攒的那个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临。

0: 说那就是个空头侠，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1: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那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0: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现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
1: 好好好好。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2: 哎，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
2: 回兵。
3: 哟，
2: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李明金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0: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2: 哎，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聪说的话，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4: 这你就答应了
2: 啊？
4: 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呢。
2: 哎呀，我知道，你放心，李明金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意志，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李明金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他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0: 混蛋！这样吧，你找机会跟那边说，
2: 嗯，
0: 我们希望留祖光。
4: 混蛋！
2: 这个你放心，李明金说了，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你看你是真能干，你自己设计这些就给我整俩大白馍了。
1: 哎，你想到这个大白馍呀，咱干活就有劲儿啊。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有五六天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
2: 来，麦芬，哎，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
1: 冯队长你辛苦了。
3: 爹娘，
4: 起床，
1: 你来
4: 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看。
4: 俺家就这些地，俺和你爹这两天就给割完了呀。
5: 是啊，
4: 你回去吧。
3: 对，
4: 你别掺和了。
3: 我也来看一看呀。
5: 快回去吧。
4: 你得休息，你那个腿。哎，
3: 不是不是，你有歇会儿啊？哎，
5: 不歇。
2: 周队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3: 我来看看。
2: 嘿，就你家这点地，哎，还用你亲自下来干呢？对对对。放下手里的活，帮着庄会长家点赞啊！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吧？来，快干！
3: 我们呢？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大伙儿啊！
6: 这一晚也得帮庄会家干呢，
3: 没错呗。
6: 要不是庄会长，哪有这么好的收成啊？
3: 对，
7: 祖国，
2: 你看看啊！
8: 好啊！
2: 大家你
8: 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9: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齐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齐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8: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啊，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9: 那师伯，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
8: 用，当然要用。

0: 沐浴，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啊，要不要世伯给你做个媒啊？
1: 哎，别，不是，爹，不是，是那个猪。哦，爹。哎，
0: 相伯，嗯，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2: 这个庄奇峰也很聪明，有胆量，有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正在那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因以群分，物以类聚，他绝非我等族类，未来难料啊。
0: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租，看他碍眼吧？
3: 阿弥陀佛，祖光，
2: 我是信佛基因呐，慈悲为怀，让利以济天下苍生，佛祖所愿嘛。
0: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哎
2: 呀，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1: 哎呦，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2: 你胡扯！我剥削？没有我胡老钱，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上学？这小子胡来了，要个碰硬，我赔死他！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相伯相伯，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镰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嗯，收一千当一万，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2: 哎，苏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瞎添了。
0: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你走，收麦子去。
1: 哎，走。
4: 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虎处那儿，别弄混了啊！
5: 老虎熟了啊！日头，谁的庄稼有？那是金灿灿，俺我个孩。还都吃饱了饭。

0: 这个壮骑凤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哦，小周来了。哎，小周，哎，你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
1: 这
2: 不好意思，苏康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
1: 哎，
3: 来，
1: 这给我。
2: 哎，添麻烦了。
3: 除非你随意啊。
2: 哎呦，慢点，慢点。
1: 哦，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是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1: 好好好，世伯总有理。
3: 哎，小庄，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得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2: 苏光先生，
3: 嗯，
2: 我这条腿啊时好时坏，
3: 嗯，
2: 怕是好不了了。
3: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2: 谢谢苏芳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0: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0: 小庄
1: 啊，
0: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2: 苏高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3: 哎，还有竹梅呢。
2: 啊，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0: 好，来，大家干杯。

0: 爹。
1: 啊，
0: 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给我姑娘说说话。
0: 给您坐。
1: 嗯，好。我看这个小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
1: 嗯。
0: 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0: 你才见过他几次，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0: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1: 这更能说明问题了。啊，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上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0: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
1: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启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0: 您说。
1: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爹的话讲完了。
0: 爹。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2: 烙饼面条的，俺家包饺子，赵老师，到俺家去。

0: 我知道俺家穷，换票的没地方坐啊，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之前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
1: 好，
0: 今天俺家一吃白馍，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1: 好，哎，有福这个建议好啊。哎，我呀、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展一展大伙丰收的喜气，
2: 不是
1: 好
2: 吗？那不行，你光看看，哪行你吃饭
3: 呀？
4: 啊，炒馍嘛，
1: 松开，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
4: 我出个主意啊，抓阄，
5: 抓阄，
4: 让会长挨家吃，
1: 行不？
2: 哦、不行。
6: 说一句话哈，你先别拽我，慢走，你松手，
1: 你别拽，
6: 你听我说，
1: 好，慢慢的。
6: 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真是吃不起啊。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我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买房子卖地了。
2: 你这，这你的上俺家吃饭，能收你的钱吗？
3: 就是
6: 不是说你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慢走，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明白吧？哎，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7: 您放心吧，傅旧辉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哦，
8: 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7: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8: 我看可以，你找齐勇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7: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傅旧辉却没有成立。
8: 应该问一问，哎，我找祖王先生谈点事儿。
7: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6: 娘，哎，你说，庄书记来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9: 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
6: 大伙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9: 周书记说了。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10: 那么严重啊？
6: 大伙明白了吧？
10: 不至于吧？
11: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五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约1000人左右，枪支有6-7百条呢。
12: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挺进支队感谢你。
11: 周书记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啊，我想给你要一个人。
12: 谁？你说，
11: 庄启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12: 没问题，我同意。
11: 好，
12: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11: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啊，
12: 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11: 什么事？没事儿，这儿你放心。
12: 大过程，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11: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说说。此事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12: 我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古城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
11: 志平，
13: 这个乡亲们答应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几家都挺满意了。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收条。你看。
14: 哎呀，太好了。
6: 满村啊，村里面秋粮的事你得操上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提醒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啊。
14: 科长您放心，俺那村里的地啊
3: 跟俺拿俺家里的一样看待。
6: 好，好，好。所长，
3: 嗯，
6: 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械、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了？
3: 三成完成了，两成，还有一成没完。
6: 现在挺进支队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械，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多做一趟。
3: 不行，
6: 嗯，
3: 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俺不罚死他们。
5: 我是你，
6: 行了，你俩别呛呛了。哎，哎呦，准备，
10: 王爷，
14: 你们吃饭呢？
6: 啊，
14: 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6: 哎，不不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儿。
14: 啊，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6: 妇救会啊，
14: 嗯，
3: 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的哪个咱不听招呼呢？
15: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作斗者。
3: 谁？
6: 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那好啊，这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
14: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6: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召集，帮你通知。
14: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有威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6: 魏姨说，所主满屯啊，
3: 嗯，
6: 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
3: 嗯，
6: 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
16: 哎，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主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3: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16: 你能听我说完吧？哎，他媳妇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干什么事啊他都占理儿。哎，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
3: 嗯，
16: 哎，是不是？
3: 不行，俺不同意。
6: 什么不同意啊？
3: 不是，俺媳妇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他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这事儿。

1: 我家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国教。现抗日救国会也不许国教。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犀牛。我特别欣赏你，
0: 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
2: 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家乡协助您抗战。
3: 太好了。
4: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28278788，4002827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 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 从容书写青春答卷，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和老挝、缅甸接壤，和泰国、越南水陆相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西双版纳也是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枢纽。然而，由于这里和毒品泛滥的金三角地区紧邻，西双版纳也是我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地区。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走进缉毒警察这一无名英雄群体，看他们如何在危险丛生的战场和毒贩斗智斗勇，用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守护边境安宁。
4: 二十世纪八

0: 1990年代，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向中国走私渗透不断加剧，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禁毒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而该地区漫长的边境线、复杂的地理环境，又是禁毒工作难上加难。电影《绝地追击》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该地区的禁毒形势有较为贴切的表现。
1: 你我下车！你我下车！听到没有？
2: 听我！
1: 下车！
3: 停车！
4: 当局命令我们黑河省缉毒大队，在国境线230公里内的 C2 高地抓捕一伙毒贩
5: 和另一伙设伏抢劫毒品的劫匪。上级指示我们，
4: 犯罪分子一旦抵达，不用犹豫，当场击毙。
0: 接连多日的瓢泼大雨导致大坝面临决堤的危险。与此同时，
4: 民
0: 警边防战士接到任务，毒贩计划利用洪水作为掩护，试图躲避军警力量的抓捕，趁机运送一批毒品。

多去了。

0: 没事吧？
1: 没事，他嘴里抠出来的。
0: 这是我从毒贩嘴里抠出来的，地址是老江市。
2: 这可能就是毒品的目的地。
3: 牺牲这么多人，我们必须要抓到他们。
0: 出发。
4: 影片中所展现的武警边防部队已于2019年1月完成改制，由现役部队转为人民警察编制。今天在边境执行巡逻任务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下属边境检查站的民警。
5: 董警官，我看咱们这个热带雨林天气非常多变，刚才还下雨，现在又天晴了。
6: 是的，像我们热带雨林的话，这个一天到晚的话可能有好几种天气。
5: 而且我看这些虫子什么的挺多的，在上面会有一些毒蛇，这种就很危险的情况吗？
6: 遇到这种蛇鼠蚁啊之类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像版纳这些地方的话，这些像这些眼镜蛇啊之类的毒蛇还是比较多。
5: 等于说丛林当中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6: 对对对。
5: 那我在影视剧里面看到很多在雨林当中去追捕毒贩的这种场景，现实中多吗？
6: 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特别是这些丛木比较深的地方的话，这个犯罪分子还是比较容易藏匿。我记得前年开展了一次这个

0: 我们的实施抓捕活动。当初接到上级命令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个指定现场，进行了这个设伏毒卡。那天晚上记忆犹新，下着大暴雨，路线都看不清楚，特别是我戴着眼镜以后，那个镜片上到处都是那种雨水雾水，然后视线不是很好。等到了指定地点以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设伏。当差不多到了晚上2点多钟的时候，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中，但是当初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人，只听到这个雨滴声，然后还有一个伴随着人走进来踩坏了那树枝的声音，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有个人影在眼前晃动一下，我第一时间把电筒打开，就看到有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进入了我的视线，而且离得比较远，可能就7-8米吧，眼看着就要上来坡，我第一时间我就说站住别动，站住，然后他那个人看到我们以后转身就跑，我提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实施了这个抓捕。但是眼看着毒贩的话要跑出这个深沟里面，我第一时间就把他这个扑倒，跟他一起就滚落了这个山底里。当初的胳膊然后膝盖啊到处都是这些划伤，当初那个衣服啊就全部都已经撕坏了，然后紧接着我的两个战友紧紧的捂住着我过来一个，
1: 要不要上啊大哥？
2: 没事，先上课。
0: 最终的话，当场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背包里面查获了这个毒品23公斤多。
3: 在与毒贩的较量中，缉毒警察时刻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在抓捕行动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识破层出不穷的运毒手段，给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电影《毒战》是一部缉毒题材的警匪片，剧中金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以身犯险，乔装潜入一个贩毒组织内部，

0: 你的车怎么了？水箱过热。哎，能不能去你们前面那办公楼打点水啊？
1: 我帮你问一下。
2: 好。
3: 监控中心，监控中心。
2: 厅长，
0: 现在有辆大巴，水箱过热，想进来加水。
2: 我说，不会有什么事吧？
1: 有事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水箱过热。
0: 你过去吧。
2: 谢谢啊。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人的状况。这个人的数量是所有人中最多的一个。
1: 李光成。这个。
2: 医生，据你估算里面大概有多少例？
1: 初步估计大概22例左右。
2: 那他有没有

0: 这个结肠类的毒品包裹边界完整，还没有看到破裂的迹象。
1: 但是你看这个直肠内的毒品周边已经出现了环状的破亮区，应该是气环征，所以需要提前处理以免破了。队长，
2: 小哥子还咋送，你出卖我。
3: 我是警察，你是毒贩，我是抓你，不是出卖你。
4: 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检查站往往是缉毒警察与毒贩斗智斗勇的第一战场，而在现实中，这些检查站构筑的铜墙铁壁远比银幕上更为精密复杂。
5: 这里是西双版纳大开河边境检查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就驻守在这里，完成禁毒缉私、反恐维稳等日常工作，守护边境线的安全。那么这个边境检查站呢，也是昆曼国际大通道的咽喉，是西双版纳唯一设立在高速公路上的检查站。我在现场看到呢，往来的车辆呢络绎不绝，非常繁忙。那么此时呢，我们的民警们就正在点位上对车辆和货物进行检查，完成他们的日常执勤工作。
6: 各位旅客你们好，边境检查，请各位旅客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检查。您是单独一个人吗，师傅？
7: 单独一个人。
6: 什么时候来的西双版纳？
7: 昨天。
6: 这个行李箱是哪位的？是您的吗？有带货吗，师傅？这是带货吗？驾驶员可以走了。
5: 王警官您好。
8: 你好。
5: 我看到咱们这个现场车辆往来非常繁忙啊。
8: 对。
5: 那咱们的这种检查工作都有哪一天呢？
8: 像我们日常检查的工作，主要是对过往的人和车辆来进行检查。我们现在执勤车道上进行初步的判断询问，如果发现可疑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将车辆引导去我们前方的重点大棚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5: 现在这个毒贩运毒藏毒的方法是不是千奇百怪的？
8: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5月份，我们查获到一个物流的货运车，显示的货物是传动轴有12根，然后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版纳它是旅游城市，它生产这种大型的传动轴是比较少的，并且它是从边境地区发往内地，所以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于是呢，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大型 X 光机来对这单货进行扫描。在识图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传动轴内部存在异常，于是呢，我们就进行切割。切割完毕以后，我们发现传动轴内部都藏满了毒品。那是我第一次见那么多数量的毒品。我们在那起案件中共查获毒品50公斤。
4: 在禁毒战场的最前沿，缉毒警察们不仅要通过检查站构筑起拦截毒品的坚固防线，还要深入隐秘战线，化妆侦查，深入贩毒组织内部。电影《毒战》中，京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为什么会吸食毒品？
9: 你是不是不信我能告诉你？
4: 原来张雷是在参加一次卧底行动，为了获取毒贩的信任，迫不得已以身试毒。
10: 张哥，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碰了对脑子不好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不好意思。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2: 不吸，就别谈了。

0: 明天去月经，把票数吃个午饭。
1: 谢谢昌哥。
2: 昌哥走好啊。
3: 呀，有虫子爬。
4: 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我们常看到卧底警察为获取毒贩信任而被迫以身试毒的场景，而现实中这种生死抉择远比银幕呈现的更为残酷。

0: 为了保护我们无名英雄的安全，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很特殊，他不能露脸。警官您好，我想问一问，在我们的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特殊的行动，那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对侦查行动是怎么处理的呢？
1: 那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义庄侦查，当初的话就去到这个跟毒贩第一次正面交涉，但是呢这个毒贩看我有点紧张，他就问我，哎，你这样紧张，你不会是警察吧？当时把我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耳边响起咔嚓的一声，这个声音我很熟悉，就是枪弹上膛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队长带着人把这两个毒贩给制服了。这个事情过后啊，我现在想想都还后背发凉，一阵阵的后怕，也不容易。但是呢，我相信我和我的战友一定会守好边境这方热土，铸就坚不可摧的雨林雄关。
2: 电影《绝地追击》中，突如其来的洪水成为毒贩们精心策划的犯罪契机。狡猾的贩毒集团借着城市封城、交通管制的混乱局面，驾驶着改装救护车以紧急救治为名，堂而皇之地通过了警方设置的重重关卡。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东平了，马上通知指挥部请求支援。
1: 九龙帮的老大王鹤九，这次行动的头号目标。
0: 他跑不了。

面对山洪和毒贩的双重挑战，战士们展开誓死追击，最终成功抓捕毒贩。

0: 银幕上的缉毒英雄热血无畏，而现实中有的缉毒警察即使牺牲了也不能公开照片和姓名，这一切只为保护他的亲人免受毒贩的报复。
1: 今天我们要看望的是我永远的兄弟柯占金，在2012年的一次缉毒行动中不幸牺牲。他没有留下子女，父母也已离世，身份已经公开。占金，我们又来看你了。你牺牲以后，我们禁毒支队继续你的斗志。2017年被国务院授予模范禁毒支队，2023年被公安部评为烈枭行动先进集体。我们继续会在这个禁毒一线与毒品违法犯罪做斗争，为祖国做好边，请你放心吧，我的好兄弟。
2: 这里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哈警务码头，随着执法艇的警笛响起，新一次的中老缅泰四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又将起航。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的民警们默默守护着澜沧江湄公河的持续稳定，为流域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0: 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由中老缅泰四国精锐力量组成联合执法编队，6艘执法艇破浪前行，90余名执法队员协同作战，总航程超600公里，巡航足迹覆盖湄公河关键水域，不仅将有效震慑流域内的毒品走私、武装劫持等违法犯罪活动，更为往来商船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水上安全屏障，彰显了区域国家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
2: 刘警官，我在现场看到，其实咱们水道上往来的船只非常频繁，
3: 是的，
2: 呈现非常安宁和谐的景象。那我们四国联合巡逻执法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3: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澜沧江湄公河呢是一江连六国，是我们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重要的一个支点。在我们没有启动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巡机制之前呢，这条河流上的治安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各类违法案件也是频发。为了维护这条河流的安全，在我们中国的提议下，我们中国联合了老挝、缅甸、泰国四个国家，共同成立了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也是为了维护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
0: 湄公河流经的金三角地区是世界三大毒品源地之一，其复杂的毒品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该地区盘踞的武装贩毒集团具备一定的火力配置，这给跨境联合扫毒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风险。

0: 刘警官，我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在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毒贩使用一些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我们的警察进行激烈的枪战场景，这在现实当中存在吗？
1: 这种情况以前有，但自从我们合作机制建立以后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水域已经没有发生了，但是据我了解在境外的陆地上时有发生。
0: 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装备可以在执法过程当中更好地应对犯罪分子呢？
1: 当然有了，小莹，你看在我们面前的这条531东八艇，就是我们在2024年12月23日列装的第四代新型的执法艇，目前是澜沧江湄公河最先进的执法艇。我们刚来的时候执法船可没有这么先进啊。小莹，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河对岸那一条正在岸上进行维修的货船呢，就是我们初代执法艇的原型。
0: 哦，要比现在的体型就要小很多。
1: 对对对，排水量也小，速度也慢，机动性也差。我们面前的这条531东八艇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水炮系统，然后更为先进的通导系统，在它的内部呢，我们也配备了先进的无人艇系统，可以方便我们更有效地应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各类突发情况。
0: 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0: 事件吗？
1: 啊，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应该是在我们第二次联巡执法勤务当中。那天晚上呢，我们在金三角水域进行靠泊，然后突然间呢，编队指挥所就接到了一艘盛泰十一号民船发来的紧急的一个求助电话。当我们抵达了营救船只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发现了多枚弹孔，船员们也是惊魂未定。在看到我们后呢，他们也是由衷的对我们表达了感谢，然后也是对我们说，有你们真好。
0: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每一场禁毒斗争的背后都有无数人用鲜血、汗水甚至生命筑牢的防线。让我们向无名的缉毒英雄致敬，他们以身躯作盾，将毒品堵在了国门之外，他们以忠诚为刃，将罪恶斩断在边境线上。正是他们的无畏付出，才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大家带好武器，准备扎营。
3: 我们英雄的快艇，万岁！
0: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6: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古德拉。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7: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7: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
5: 医生，这不是哪
6: 儿啊？没什么事
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这
8: 样吧？这样吧，
9: 应该的嘛。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一座百年军校为何被誉为中国近代将军摇篮？
0: 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12: 一本泛黄同学录如何串联起万千学员的热血过往？
13: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他打了几十年的仗，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把这个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12: 两张伟人的照片见证了怎样的军事变革？
14: 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予。
12: 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追溯近代军事教育起源，回顾那段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烽火岁月。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探访保定军校纪念馆，揭秘近代将军摇篮。

0: 座印山灰瓦顶的中式建筑呢，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它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根据原来的大门的原样复原而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座非常有特色的纪念馆。很多观众啊，都慕名而来，想了解优秀将校的历练过程。还有一些高考毕业生啊，打电话咨询，哎，他们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啊？我想报考军校。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一下这里到底能不能上课。
1: 提起近代中国军事教育，有这样一句话广为流传：上承天津北洋，下开黄埔军校。而这句话所指向的核心，正是眼前这座百年军校。很多军迷都知道黄埔军校名将辈出，却少有人了解，在黄埔之前，保定军校早已深耕十余载，培养出上万名军事人才，其中近2000人成长为将军，他们强军救国，热血报国，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

0: 本期节目，外景军迷未来和军事专家刘波将踏入这座百年校园，探寻保定军校如何从晚清军事变革中诞生，民国时期走向鼎盛，再到烽火岁月里精神永续的历程。
1: 学校不仅仅是培养了上万名学员值得大书特书，保定军校的办学理念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诸如它面向国际，追逐先进的军事科技和办学理论。保定军校注意学以致用，理论来联系实际。保定军校呢，注意尚武精神来孕育学员的精神品格。许多学员毕业之后呢，奔赴疆场，报效祖国。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0: 保定军校纪念馆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约合12亩，是仿照原军校式样在旧址上重建的。现建筑群包括大门、上午堂、东西厢房、教室、宿舍等。200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个沙盘呢，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原貌示意图。当时这个军校占地3000多亩，分为4部分组成：校本部、分校、大操场，还有2个靶场。当时根据军校学生的回忆录，房间有573间，相当大。我们现在这个纪念馆呢，是占地12亩。就在大操场演武厅的，等于在那一个角，
3: 复原了一个小部分。
2: 对，
3: 嗯，
2: 主要是复原的是军校大门和上午堂这两个主要建筑。
1: 哦，对，原来那么宏大的场地比，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2: 对，
3: 因为它这有6000多学生。
0: 保定自古便是军机重镇。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条约明确规定，天津20里范围内禁止驻扎中国军队。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无奈将编练新军、兴办军事学堂的重心迁至保定，就此拉开了保定近代军事教育的序幕。
4: 袁世凯在1902年到保定，开始接任直隶总督之后呢，开办了一系列的晚清军事学堂。那么我们看到有北洋兴营将变学堂、练官营、参谋学堂、测绘学堂，以及这边我们看到的北洋陆军速成五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军医学堂，以及后来创办的军官学堂等等。在陆军部制定的军官学堂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陆军预备大学堂为造就高级军官总会之所，所以呢，军官学堂就是军事学堂当中最高级别的教育机构了。
0: 国家危亡之际，兴办新式军校，培育强军人才，成为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重要举措。而袁世凯早期创办的北洋行营将变学堂、军官学堂等军校，与后来的保定军校又有什么关系呢？未来和刘波来到袁世凯当年办公的地方直隶总督府，去寻找答案。
3: 是清朝晚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省级衙门吧，
1: 对
3: 吧？
1: 对，这总督府它这个权力非常的大，是军政大权。所以袁世凯到这儿以后呢，他就把他的编练新军的一套呢用在这里。他编练了新军之后，他就要培养新式的军事人才。所以在保定他办了10多所新式的军事学堂。
3: 袁世凯在这儿上班的地方，
1: 第一次把电报用于战场上，就在中国第一次有史以来把这个电报用在这个练兵场上啊，演习中，而第一次呢把地雷也用在了演习场，就这些创举，它对于这个新式军队的这个建立呢，确实起了好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整个在保定地区创办的10多所军校，都是保定陆军学校的前身。
0: 与清代武举旧式营武最大的区别，就是保定军校

0: 走的是正规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近代军事教育路线，就是武举重弓马武艺，背诵兵书，缺乏实战战术与协同作战训练。
1: 你看，这是晚清的时候的一个兵纪执掌图，也就是一个单兵的技能、训练有哪些？
2: 有骑射呀，
1: 骑射射箭，骑马，也有拿着那个火枪，面对着热兵器来袭的时候，
2: 并不适用，
1: 不管用了吧？所以战场上这些华而不实东西的去掉，因此呢，新式的军事学堂，我们该教什么，练什么，这就呼之欲出了。
0: 保定军校全面借鉴德国、日本陆军的办学经验，分兵种教学，文武兼修，既学军事理论，又练实战技能，目标是培养能适应近代战争的职业军官，这也是他能够成为近代军校标杆的核心原因。从北洋行营将变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再到1912年正式定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十多年的发展，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近代陆军人才培养体系。
1: 它的课程设计是非常的合理，课程设计里面呢有这个室内课和室外课，就是贯彻了蒋方正校长讲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很丰富。战术学、兵器学、助理学、地形学，甚至有卫生学。在室外呢，它就包括什么工兵啊、测图、操法，就是操练，甚至还有兵棋。我们今天还是讲兵棋推演，它就奠定了这些保定学校的学生呢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样功底，这样培养的人才就复合型的。
0: 保定军校先后开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大经典兵种，而校长蒋方振可谓是教学有方。他在任校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使学校教学与世界近代军事教育接轨，在人事上撤换了部分资历不足、学识浅薄、能力较差的教官和队长，改聘留德留日的学生，课程也参照德日等国军校体系设置，蒋方振深受师生爱戴。
3: 蒋方振在他的演讲词里面写道，只要你我师生通力合作，我必能够使保定军校成为世界一流之军校，必能使诸生成为世界最优秀之军官生，诸军将来治军定能治理出最优秀的部队，这是他给学生、给学校做的这样的承诺。如果我做不到，将自戕谢罪。当然，他确实也做到了，但是在他治理学校的过程遇到了很多挫折，在最后又给学生说了一句话：“我要求你们做到的，你们做得非常好，但是我承诺我做到的，我确实没有做到。”为了展示他的军人风骨、军人的风气，自戕谢罪，用自己的这样的故事来撼动整个的近代军事的教育界。
0: 正是因为校长蒋方振治学有方，保定军校才走出大批风云人物，他们都被记录在这本纸张泛黄、封面古朴的同学录里，其中详细记录了97,500多名毕业生的姓名、籍贯、班次、毕业后去向。叶挺、傅作义、白崇禧、吴石、郝梦龄等知名人物的名字赫然在列。
4: 这里面啊，有写了他的印刷时间，民国18年，换算成公元时间来计算的话，是1929年。
5: 对。
4: 离现在得有近百年的历史，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5: 还有3年吧。
4: 啊，所以这个同学录非常珍贵，上面呢都有泛黄的书皮儿。那近百年的历史是怎么传到您的手上的呢？
5: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
4: 嗯。
5: 他打了几十年的仗。
4: 嗯。
5: 那么到他1978年去世的时候呢，我把这本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4: 嗯，这么珍贵的一本同学录啊，从1978年，传到您的手上，现在也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你是怎么珍藏到现在的？

0: 我刚开始吧是用一个铁盒子，
1: 嗯，
0: 他们说把它密封起来，
1: 哦，
0: 放在里头以后，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铁盒子光靠铁盒子密封也不是好办法，
1: 嗯，
0: 最好后来他们有懂行的，
1: 嗯，
0: 说你用宣纸把它包起来。我家里有樟木箱子，
1: 樟木防虫，
0: 防虫，
1: 然后还防潮了，
0: 对，
1: 宣纸包上，
0: 对，一直放在里头，
1: 嗯，后来呢也会有专业的人去收藏它，嗯。
2: 这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到九期同学录，不少页面上留有王长江的亲笔批注，标注着同窗的战绩、牺牲经过。一页页纸记录着同窗情谊，也见证着一代人的家国抉择。王国平从父亲王长江手里传承下来，并捐献给了保定军校纪念馆。他既是镇馆之宝，也是串联所有学子的纽带，被视为一种精神，薪火相传。
0: 那每一期的同学，这些校友里头，
1: 校友
0: 他都写，那就说这些人和他凡是加备注的，就像那个《红楼梦》的梅注、梅批啊，是什么东西？
3: 就是他在收藏的同时，他其实也把你们。就写了个简单的校史一样啊，
0: 哎，对，就是到了他认识的人或者他熟悉的人，他写了。另外这个东西呢，你像他从1923年毕了业，一直在这个各个军队干吧，别管哪个军队吧，干了很多军队，什么直军、奉军、皖军、晋军，那么最后到38年呢，他参加了八路军，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到最后八路军，最后解放军，一直到他78年去世。这么多年什么东西丢的很多，就这件东西一直在他手里拿着，
3: 对母校的感情很深。
2: 一本历经百年的同学录，串联起万千军校学子的人生轨迹，从保定军校走出的毕业生广泛分布于国共两党、军事各界，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而乔明礼将军也是其中的一员。眼前这两张珍贵的老照片看似不大，却被定级为一级革命文物，承载着一段解放战争开篇的关键历史，背后是起义将领乔明礼将军的家国抉择，还有后人无私捐献的动人情怀。
4: 我的爷爷乔明礼，
1: 嗯，
4: 字杰之，河北霍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这两张珍贵的照片是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赴延安参观学习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予的。
1: 这个纸包成这样是你自己设计的保存的方法吗？
4: 对，这10多年了，我父亲交到我手里，我就用这种方式把它珍藏起来的。因为我的爷爷起义后呢，任民主建国军第二军的军长，当时他就亲笔签名乔军长惠存毛泽东，
1: 亲手的字迹太珍贵了，这就一看就是毛体。
5: 对，而且就毛主席的这个肖像，现在我们今天看了非常难找的这个版本，
4: 这版的照片
1: 没见过，这个
5: 很珍贵的。
4: 这张照片是朱德总司令穿军装的一张照片，后面有他的亲笔签字。我的爷爷字杰之，所以写的是杰之军长朱德，民国35年5月27日。
1: 哇，太珍贵了。
5: 你看朱老总这个照片呢，就在抗战时期是很典型的。
1: 对，
5: 但是这个清晰度这么高，这个色调，也是很难找到的。赠送两位领袖的照片，而且签上字，那是很高的礼遇啊。
2: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在邯郸码头镇率部发动邯郸起义，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内部首起大规模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反对内战的重要一枪。起义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乔明礼出任第二军军长，当时革命者大多只能在笔记本、纪念册上求得领袖签名留念，而毛主席

0: 朱老总主动赠送本人肖像，并亲笔题字落款，这份礼遇在当年极为罕见，足以看出党中央对乔明礼将军弃暗投明的认可。
1: 我爷爷的任命书是二级文物，还有高树勋将军写给爷爷的一副挽联定为三级文物。
2: 你一个人就解决了。
0: 乔明礼将军毕生秉持爱国信念，后人手握无价祖传文物，主动慷慨捐赠，让革命文物从私人收藏走向公众视野。一张老照片串联起三代人的家国大义，也为解放战争起始阶段保存了珍贵的实物见证。同样作为历史见证的还有这只牛皮文件箱，这件文物的背后是抗日英烈郝梦龄的感人故事。文件箱外表是加厚牛皮，锁扣精致，据考证锁具为意大利工艺，在当年属于高档军用物品。箱子历经近百年，边角略有磨损，却依旧坚固。
3: 您大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文件箱啊，那打开里面啊，有一些墨水痕迹啊。
4: 这个箱子就是从武汉给我北京我那二姐的时候就拿这么个箱子，没有任何东西，但是有文字记载，就是说1937年的10月24号，他是10月16号阵亡，这个沿途啊走到哪个省哪个省都要有停车祭奠，所以这个最终一道道传到我大娘，我大娘再传给我二姐到我。
0: 这只牛皮文件箱原为郝梦龄将军生前使用的物品，主要用来存放战时公文、作战指令，也用来收存家书与私人信件。郝梦龄将军是保定军校第6期学员，毕业后投身行伍，一生驰骋沙场。1937年，忻口战役爆发，时任军长的郝梦龄奉命率部北上抗敌。奔赴战场前夕，他特意回乡探望亲人，趁着夜色，在滹沱河畔骑马驰骋，与故土做最后的告别。彼时他已怀有誓死报国之志。1937年10月10日，也就是双十节，身在忻口战壕中的郝梦龄借着马灯写下家书。
4: 他是这样写的：于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人，为争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从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就老想这个场面啊，在这个山洞里啊，就是战时山洞，它外面那个枪炮声应当也是不停的在那打，因为第二天就开始大打了。那个时候他写出给我大娘的这封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要表达的他就知道我要全部表达出来，
2: 抱定必死的信念。
4: 对，抱定必死信念，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的亲人做了最后的交代，也可以说是诀别。
0: 这封家书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嘱托。仅仅6天后，10月16日，郝梦龄在前线督战时中弹牺牲。这只文件箱随着他的灵柩一同运回故乡，箱内的家书与公文虽已遗失，但箱子本身却承载着一位抗日名将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百年过去，后人将这件文物捐赠给纪念馆，就是希望将军的精神能够被更多人知晓传承。在众多文物里，有一件折叠起来的文物让来访者捉摸不透。
5: 这是陈宝仓将军使用过的一件物品，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3: 我看着吧，有木头作为支撑，上面是帆布是吧？
5: 对。
3: 能搭一个帐篷。
6: 我觉得这像个凳子嘛，这个帆布有。

0: 木头架子，我们有时候不是就这样做的吗？
1: 嗯，不对，
2: 都没猜对吗？我们
1: 对都没猜对，它是行军打仗时候的一个行军床。
0: 哦，这木头做的行军床就不多见啊。现在我们想都是钢架子吧？
1: 它是木架帆布折叠行军床，
3: 挺坚固的。
0: 哎，咱们看这里面还有英文呢。
2: 哦，这个还不是我们国产的。
1: 对，
0: 看看这个意思，29英寸，对吧？29英寸，你看，这个差不多就折合为73公分吧。
1: 对，我们量过是70公分。
2: 这是宽度，29英寸是宽度。
0: 然后看这个英语，美国制造，对吧？
2: 啊，我看到 U.S. 美国。
0: Manufacture。
2: 生产。那这个这是100盎司吗？这是什么单位？是英国的计量单位？
0: 它是不是指的是这个帆布自重啊？
1: 帆布的自重
0: 可能是，
2: 重量是吧？
0: 大概2.8公斤，
2: 所以它轻便，
1: 对，便于携带。
0: 然后你看上面，这个标记是鹿头，
2: 嗯，
0: 鹿头。然后呢，这上面是讲的这个上面是什么 duck，D-U-C-K， 这啥意思啊？
2: 鸭子。让我想到一种船，会不会是美国的一种2栖作战装备呢？
4: 陈宝仓曾拥有一张美式可折叠行军床，是抗战胜利后美军友人赠送的纪念物。这件行军床跟随他南征北战，见证了他戎马孔总的一生。陈宝仓作战勇猛，淞沪抗战中他身先士卒，坚守阵地。
0: 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对于他的这个光荣的战绩的认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呢，就任命他担任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的这个主持人。那到台湾之后，和吴石一起并肩的战斗，默默的配合吴石。
4: 抗战胜利后，他主持青岛日军受降仪式，之后潜伏台湾，最终壮烈牺牲。保定军校从1912年成立到1923年停办，10余载风雨历程，一座军校，半部近代军事史。如今，纪念馆内的老照片、旧器物、手稿文件，静静等待着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锁尘封百年的记忆。一张表格记录着鸣枪传奇，
5: 这个表格上就能看到他给福建省的几个工厂提供了50-60冲锋枪的这个样品枪和零件，可能也是626原件包件的唯一一家硕果仅存的现在还在生产的工厂。
4: 两只机匣镌刻着创新之路。
5: 1970年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锋机匣的枪呢，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
4: 6支步枪书写着怎样的560家族族谱？
5: 怎么说呢，62年之后这个枪还能正常的工作，确实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
4: 外景军迷深入兵工一线，走进人民军队第一代枪族。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寻迹传奇56冲。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拟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空中威胁，陆军的作战部队必须有能力构建起一套多层次的防空系统。这里面有负责远程狙杀空中目标的防空导弹，有负责近距离末端防御的高炮，以及在这些装备身后默默支持的保障力量。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这些防空力量的训练场，来看一看一道道强悍的空中护盾是如何构建的。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正在进入阵地的是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合成旅的防空分队，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驰骋战场的坦克装甲车辆搭建起防御空中威胁的贴身护甲。第一个出场应战的是红旗十七防空导弹系统，这是一个冷静的低空猎手，擅长弯弓射箭，一击毙敌。
1: 红旗十七，防空导弹系统它这个后果雷达转起来了，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这个辅助发动机启动这个声音，马上就要进入到实弹射击的阶段了。那么在我的身后，大概几公里的位置吧，是我们的靶机的阵地。一会儿呢，我们的靶机就会从那边起飞，来模拟低空突入的这种高速的目标啊。比如说，它这个速度有点类似这个低空的武装升机，或者是低空突防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巡航导弹这样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对导弹的性能一个贴近实战状态下的一个检验。
0: 要用实战的标准把车组的真本事逼出来，靶机分队就得提前做好准备。他们可是促进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这些靶机有的擅长低空慢速游荡，有的主攻高速突防，他们都可以模拟现代战场上常见的空中威胁。
1: 第一架靶机起飞了，它会按照程序设定好的路线入侵到我们要进行射击的这个空间当中。之前我们从指挥部了解到，这次对目标拦截将采取两发导弹同时升空的这种连射的方式。那么两个导弹去拦截一个目标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命中率，至少能有一发导弹命中目标，就可以把这个目标进行摧毁。里面的这个导弹呢，已经处于待发的状态。

0: 在演出的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朵突然闪亮的云，这就是我们导弹和目标交汇瞬间发出的火光。
1: 战场上需要先敌开火，首发命中的过硬本领，但这绝不是一场战斗的全部。全面的态势感知，果断的临机决策，默契的协同配合，是完成致命一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前提。这一点对于防空分队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作战小组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过去曾经在靶场上看过他们张弓搭箭、百步穿杨的神勇表现，但是您也许不曾听说过他们被称为防空兵里的特种兵，因为要完成一场精准的空中截击，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远不只是瞄准目标、发射导弹那么简单。
2: 导弹一门，车辆装卸配物资齐全，个人装具携带齐全完毕。
3: 指挥员接到导条。
4: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这个班组，他这个战术的全过程，以前像他们做这种猛士车出去的，一般都是比如特战小队啊，或者是步兵的这些分队，能看出来这个便携导弹分队的话，跟步兵分队战术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在警戒的过程中，除了这个地面这种警戒以外，还有哎，城里面那个战士举着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对空进行警戒。
2: 接上级撤出阵地的命令，当前情况是友邻部队已基本完成纵深各要点夺战，调整部署，撤出阵地准备。
4: 我们现在给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转移阵地啊，去新的地点去完成新的任务。
2: 安排给我打开，
1: 从隐蔽状态转入行军状态，最关键的是速度，这一点在防空作战中更是如此。因为此刻他们是要和空中飞行的飞机、导弹展开时间的比拼，及时抵达预定阵地，才有可能完成防御任务。
4: 就都知道时间很紧急啊，但是呢，这时候就不能乱，特别是叠伪装网这个过程，必须得按照要求规定整整齐齐叠好，并不是为了美观啊，是你在路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伪装网，到时候想铺开铺不开的时候，那就非常麻烦了。
1: 在登车出发前的最后一刻，战士们还要清理掉地面的车辆痕迹，防止对手找到自己的踪迹。这真的就和隐蔽渗透作战的特种兵一模一样。防护型突击车踏破坎坷的地形，快速前进，不停地有水滴从窗口洒进来，我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地上掀起来的泥水。很快第一个情况就出现了，
2: 雷达侦察卫星过境，持续时间1分10秒，需要在6分49秒之内完成车辆伪装及人员伪装完毕。全部注意保持电台电子静默。
4: 当然铺伪装网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刚才还专门提到有这个光学侦察卫星和雷达侦察卫星，我理解就是这种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对地面进行雷达成像的这种卫星会经过我们这个头顶，所以这个时候铺设伪装网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就是伪装网收的时候收的整整齐齐，铺开的时候才会以最快的速度，像现在这样，刚才我说话也就是1分钟，
2: 拿手，
4: 现在已经基本上铺设完成了。刚才我看见操作过程当中，这个班组长一直在看表，因为时间非常关键，如果说在卫星过境之前没有把这个伪装铺完的话，就前面的工作全白做。
5: 已经4分40秒了，
4: 还在那个范围之内哈，
5: 在时间范围内
1: 等待卫星过境。这1分多钟的时间里，我能听到的只有风声和战士们疲惫的喘息。敌情是虚拟的，但这紧张感和压迫感足够真实。
4: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雷达侦察卫星呢？这些跟今天的天气也非常有关。如果这样的天气，对吧，云层比较低又比较厚，光学侦察卫星可能没有特别好的侦察效果，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种雷达成像的卫星，它就不太受这种天气因素影响，

0: 所以今天的这个导条设置，细节是魔鬼。
1: 敌情解除，作战小组继续前进。而导条组在这一路的细节里埋伏的更多的魔鬼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0: 刚才我在这个坡上已经看到蓝军的这个位置了，然后我们这边的处置方法，除了对地警戒以外，我们身后的这个无人机操作手要释放无人机，要看清楚这个敌情情况。这个也是比较新的这个作案手段啊，就是你用无人机来打我，行，我也用无人机来提前探查你的情况。发现敌情了。
1: 在无人机的精准引导下，作战小组虽然以少敌多，但也找到了对手的薄弱环节，打了对手一个出其不意。不过这样的交火中，战斗减员在所难免，这里还要考验所有人自救互救的能力。同时对于敌方的无人机，作战小组还准备了反制手段，这种轻便装备的干扰效果立竿见影，我们节目组的航拍摄像也充分领教了一番。
0: 来了，大家能不能看到那个无人机飞过去，就在这看，就这黑点儿，这个无人机可能就找不着了吧。
1: 很快作战小组抵达战场，组织对空抗击。我想起在电影里使用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往往都是些孤胆英雄，打开导弹瞄上就打。然而现实中正规的防御作战里，细致的战前准备，灵活的作战部署，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案都必不可少。而这场多科目的连贯演练，就是为了让班组适应真实战场情况而设计的。
2: 一个连贯过程的考核，最大的核心的难度主要是考验班长分析判断情况，快速定下决心，灵活组织抗击的能力。像今天考核的情况来看，已经改变了以往定点导桥的方式，让班长在处置过程当中自己发现情况，自己处置情况。
1: 而这套训练和考核流程的设计，正是一线的指战员们从实战标准出发，把训练抓实抓严的一场实践。
3: 用这个考核的一个过程去体现这个班战术如何搞，然后也是前期也是研究了很多具体的这个人员动作啊的条件构设啊，场地保障，在这个研究这个过程中，就是可能有一些经验。这次是说到野外去，再到野外去，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
1: 如果说防空导弹是用精准狙杀来构筑一道防御空中打击的护盾的话，那么接下来这种装备的防空作战，靠的就是密集的弹幕。新型的弹炮合一防空系统，要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度展示低空猎手的强劲实力，对抗低空来袭的无人机。
0: 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车体顶部的雷达也转起来了，我们这一轮要对穿过前面这片山谷的这个靶机进行射击，让它更好的去模拟啊，我们在实战当中遇到这种低空突防目标的这样一个情况。两台车要同时集火星射击，点射子弹呢会交织成一个密集的火网，让我们。

0: 这些会转动的炮管就是新型防空系统的杀手锏。在短短几秒内，它就可以射出数百发的炮弹，射速比传统的高炮系统大幅提升。同时，精准的火控系统让它即使在面临小型无人机的威胁时，也可以做到快速反应，一击即中。要让这些先进的防空系统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就必须有强有力的保障力量。这是陆军防空装备的主力之一，红旗16防空导弹。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导弹装在这样的储存、运输和发射一体的大筒子里，这不仅让它便于运输机动，而且对发射车进行装填也变得更快捷。而这需要保障分队的号手，尤其是吊车的操作手精准的操作，这显然不是我这样一个初学者可以应付的任务。
1: 哥们，咱这是真家伙，为什么还要整这遥控玩具？
2: 这个我们这个教具是让我们那个初学者懂得，让我们吊装过程中有三步，第一步就是起吊
1: 啊，
2: 转移和装填。但是起吊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利用这个教具讲解更比较这个直观
1: 啊，就是做基本教学用的
2: 啊。是
1: 这样，您就带着我这操作一遍。您看如果现在是这个状态的话，我下一步要把它卸下来的话应该怎么操作？
2: 首先像这个吊臂让它抬起，然后抬起，这时候再调调节二阶臂
1: 啊，就是伸展出来了啊，
3: 二阶臂
1: 啊，
2: 然后调高度之后让它向右移动，因为我们有辅助号手可以让它辅助它
1: 啊，就有炮手帮我们扶着，上面是
2: 扶它。然后当这个边沿过这个车体的右边沿时，可以下降，
1: 就把它放下来就行了，
2: 可以往那方向缓慢的进行卸载完成了。
0: 而真正的遥控器要比这复杂多了，同样更加复杂的是操作手要经历的训练过程。这个钢架就是他们要面对的重要科目之一，迷宫行走。控制吊机在这迷宫里进退自如，这就是他们的初级考验。
2: 比如我们刚接触这个吊装，这个新的操作手必须要通过这一关，就是能够在2分钟内不碰这个迷宫的路径
1: 啊，不碰壁的情况
2: 啊，对他顺利通过才可以结合时装进行操作。
1: 这科目我能试一下吗？
2: 啊，可以。
1: 那我就拿着这个控制器了哈。
2: 啊，行。
1: 这个一般就套在脖子上是吧？我看他们操作的。
2: 对。
1: 啊，行。然后我一般要站在什么位置操作比较好？
2: 就是吊装号手，就是站在这个支腿的右后侧一米处，能方便我们观察这个筒弹的变化。
1: 行，现在这个曲率已经加上了，是吧？
2: 刚才加上了，然后开这个开关。
1: 这开关。
3: 对。
1: 哦，这个红色的按钮弹出来了，就说明接上了，是吧？
2: 对，一按空气就通电了。
1: 那我现在就操作，它就会有反应，是吧？
2: 对，有反应。
1: 那我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那个大臂，是吧？
2: 对，基本上大臂不用动。
1: 不用动啊、哦？对，这是二阶臂。
2: 对，
1: 这是伸缩。
2: 对。
1: 那我让它转，往这边转，是吧？顺时针转，我。
2: 对。
1: 啊，就我这么慢的动，它都能晃起来吗？
2: 对，主要是我们考验我们这张炮手的稳定性。
1: 就费了半天劲，现在还没进这个迷宫呢。
2: 对，因为我们可以两个键同时操作。
1: 两个键同时操作。

我真的就是只轻轻碰了一下，轻碰一下他，但是他这个反应很大，往那边走。哦，

0: 才走完一趟，
1: 走完一趟。
0: 你刚才说是几分钟要走完？我们那个走两分钟是吧？
1: 对。
0: 刚才走有几分钟？有七八分钟了吧？
2: 因为我们走，因为我们练的时候就是充分的考验这个我们靠手的对这个建模器的熟练度啊，就是一手操一手看，就是手脑结合。
3: 考虑到我在手脑结合方面体现出了一点点天赋，班长决定让我的训练难度再提高一层。
0: 哦，这个压力马上就上来了，因为这个水桶它一晃啊。
2: 对。
0: 哦，这还不光是身子问题，我还得抬。
2: 可以让它接近一点。
0: 收收收收收，这太难了，超过我的这个能力极限了已经。
2: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倒进去，我练了很久。
3: 对于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操作来说，极限不存在。
2: 说我只会我自己的岗位，这个岗位不会，到时候真正的实战的时候，万一这个号手牺牲了，我们也能及时补上。
3: 训练场上的从难从严是为了当战斗打响时稳准快的操作，从这一点上来说，导弹装填专业的战士们和实弹射击时发射导弹的号手们是一样的。而如何在训练中磨练大家的技术，提升大家的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攻关的课题。在防空专业的实弹射击中，靶机就是一种重要的训练装备。为了更好地模拟空中目标，现在的靶机也越来越精致。这些就是这支部队靶机专业的战士们手里的法宝。
4: 好吧，这个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靶机了哈。
5: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主要是保障这个高炮和变导。
4: 啊，高炮和变导。
5: 对。哦。
3: 这种靶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经常能够看到。防空装备的射手对待这些靶机的方式是这样的。而靶机专业的战士们对待靶机，不仅要精心维护，还得变着法的让靶机变得更强更好。比如传统的靶机控制系统组成复杂，重量大，而现在他们正在用自动驾驶等新技术为老旧靶机带来脱胎换骨的改造升级。
4: 这个一个得有多沉啊？
5: 这个大概三公斤。这一个就有三公斤。
4: 对。
5: 哦，那现在后来换成我们这个新的一套自动驾驶仪之后，它那个重量是不是也减轻了？
4: 对，我们现在自动驾驶应该是零点五千克，
5: 就是整个系统的整机还没有它一个当时一个传感器那么重。以前它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像自动飞行的是吗？
4: 这一块它实现不了。它是从手控控制。
5: 要需要我们地面来控制是吧？
4: 对，需要我们操纵人去控制
5: 啊。
4: 现在我们改完以后啊，以前是五个人操作，现在我们需要三个人就可以完成。
5: 三个人就可以完成。
4: 对，包括我们的一些自动飞行啊，自动起飞啊，自动回收，还能实现我们这个失控保护啊，就是我们飞机在飞行过程中，
5: 如果失控了，
4: 它接收不到地面的信号，它会自动返回我们起飞点。这个靶机它比较早了，它这款机型呢，以前最初设计出来以后呢，它是从

0: 受控功能，就是我们那个比例遥控器
1: 啊，
0: 它只能在势力范围之内飞行，而且我们对这个操纵是要求非常的高，这款机型，因为它属于混动的，就是副翼和升降是混动的。
1: 那咱们是怎么解决它这个问题的？
0: 我们现在就是利用我们刚才那种技术，就是把那个飞控也是同样的移植到我们这个这款靶机里面，
1: 嗯，
0: 实现的功能和我们那架飞机是一样的。
2: 让老旧的靶机变废为宝，焕发出生机，这背后是靶机专业的战士们刻苦钻研、不懈努力取得的成果。在他们的专业作业室中，这样面对代码、面对元器件、面对难题的攻关一直在持续。而在他们身边，我也看到了包括 3D 打印在内的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学习，大胆创新，寻求突破，为的就是完整好作为磨刀石、试金石的使命任务，把装备和人员的战斗力极限逼出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1: 在荒营里追忆峥嵘往昔，
2: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大家带好武器，准备扎营。
4: 我们英雄的快艇，万岁！
1: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英军特种空勤团的前身 L 特遣队的队员，连同驾驶员和两名特种舟艇部队的成员，组成突击队从前线基地出发。尽管已经深入轴心国占领区的腹地，但他们还要行驶六天才能抵达目的地，也就是地中海沿岸位于利比亚的博埃拉特港。他们在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悄悄潜入港口，破坏德军将领隆美尔的燃油供应枢纽，进而切断纳粹德军在北非沙漠的生命线。突击队越来越深入敌后，他们可以听到远处纳粹德军和义军的侦察机在沙漠上空发出的声音。他们清楚敌人很快就会来找他们。1940年6月，意大利作为纳粹德国的盟国正式加入二战。轴心国企图占领埃及，并且控制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是连接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的重要动脉。
1: 北非战争其实是一场对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争夺战。一旦纳粹德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就能获得中东的石油，并切断英国从亚洲获取重要资源的供给线。而石油是军队的命脉，不管是机械化的陆军、空军还是海军，都离不开燃油。
0: 隆美尔的部队离不开从海岸运往前线的物资，盟军清楚摧毁这些物资就能迟滞纳粹德军在北非的行动。这次突袭博埃拉特港的任务由大卫·斯特林担任指挥，他也是特种空勤团的创始人。特种空勤团最初被称为 L 特遣队，被视为能袭扰纳粹德军非洲军的作战力量。军事长帕特莱利是 L 特遣队的首批成员之一，也是队里的二把手。 L 特遣队通过任务简报得知，此次的目标是利比亚的博埃拉特港，那里是纳粹德军非洲军的主要物资供应点和船运码头，他们必须将其摧毁。除了 L 特遣队外，这次突击行动还需要特种舟艇部队的两名成员配合行动。整个车队需要在夜间穿越敌战区，前往博埃拉特港，沿途还要避开巡逻的轴心国飞机。1942年1月23日晚，车队抵达距离博埃拉特港大约100公里的汇合点。随后，所有队员换成一辆卡车，沿公路继续行驶约80公里，最后在午夜对目标发起攻击。

0: 机队分三组步行进入港口，一组是特别舟艇部队成员，负责在舰船上安放定时炸弹，另外两组突击队员负责摧毁燃料运输车和食品仓库。定时炸弹的时间设定在凌晨2:30，所以他们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任务并撤离。摧毁目标后，突击队必须重新集结，避开敌人的反扑，然后返回车辆隐藏点，驾车离开敌区。突击队彻夜疾驰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L 特遣队并非孤军深入，沙漠远程突击队的队员会将他们送往轴心国占领区的腹地。沙漠远程突击队成立于1940年，专门负责敌后的渗透、侦查和巡逻任务。L 特遣队之前的散降渗透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迫切需要支援，而与沙漠远程突击队合作无疑是合理的选择。经过6天的长途奔袭，突击队距离目标还有大约320公里，行动一切顺利，但斯特林还在等待侦察机传来的照片，以便详细了解港口的布局以及要摧毁舰船和燃料运输车的确切位置。天逐渐放亮，突击队沿着塔米特河谷的陡峭斜坡一路行驶，以躲避敌人的耳目。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像这种敌后突袭任务，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1: 沙漠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可怕的敌人，这是最空旷的战场，没有平民，也没有建筑。不利的是，那里没有掩护，一旦暴露，你基本上就死定了。
0: 一架意大利侦察机在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们的营地，几分钟后，一个战斗轰炸机中队升空，对他们实施拦截。6架义军战斗机上下翻飞，对河谷内的突击队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扫射轰炸。突击队在开阔的沙漠中就像活靶子。突击队员分散到谷地各处躲避密集的火力，他们奇迹般的毫发未伤，但却遇到一个严重问题：3名无线电通信员及其乘坐的卡车不见踪影。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获得港口的详细信息，此时突击队员缺乏可靠情报，只能自行寻找燃油仓库。虽然遭遇沉重打击，斯特林坚持继续赶往博埃拉特港外的汇合点。
2: 我们必须重新部署，博埃拉特港还有好多目标等着我们。
0: 正是这种随机应变能力使 L 特遣队成为精锐部队。突击队到达距离博埃拉特港大约100公里的汇合点，并对车辆进行伪装。他们完成任务后要返回这里驾车离开。这次行动还有2名特种舟艇部队的成员，他们是首次与 L 特遣队合作。特种舟艇部队的任务是搜索并破坏高价值的海军目标，这次他们要用水下炸弹击沉港口的舰船，而他们进行渗透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折叠皮划艇。突击队伪装好6辆车，然后仅驾驶1辆卡车出发，前往袭击博埃拉特港的燃油库。
2: 这次任务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如果英军能深入敌后，重创敌军的补给线，那意味着他们也能摧毁敌军的通信线路，敌军就不得不投入更多兵力去保护这些补给线，这样一来会大大削弱敌军在北非的正面作战实力。

0: 击队正逐渐靠近作战目标，他们要摧毁堆满补给物资的港口，切断隆美尔非洲军的燃油供应。突击队员挤在卡车车厢里，忍受一路的颠簸，穿越大约40公里的沙漠，驶向通往博埃拉特港的公路。此时他们进入了敌后腹地的沙漏地带，也就是纳粹德军布设的一大片雷区。整个北非战役中，盟军和轴心国部队都使用了大量地雷。这种爆炸装置布设在地下或地面，等敌方目标经过时杀伤敌人，使其寸步难行。据估计，二战期间在利比亚的博埃拉特的道路沿线共埋设了大约80000枚地雷。地雷的威胁虽然如影随形，但行动进展还算顺利。就在这时，灾祸突然降临，卡车遇到一个深坑，导致折叠皮划艇撞到车体侧面后断成了两截，这对突击队来说是个沉重打击，整个行动很可能夭折。斯特林作为指挥官，必须尽快拿出新的行动方案。
1: 如果不能炸船，就只能炸毁港口的基础设施，两者几乎同等重要。纳粹德军无法卸载补给，这和击沉舰船的效果是一样的。
0: 斯特林少校命令特种舟艇部队的2名队员摧毁港口附近大约3公里外的纳粹德军无线电通信站，这是出人意料的妙招，有可能会瘫痪隆美尔的通信网络。突击队距离博埃拉特港还剩不到2公里，他们将定时炸弹的时间统一设置为凌晨2:30。突击队分为3组行动，驾驶员留在车上负责接应，邓肯上尉和特种舟艇部队的2名队员前往城镇最远端的无线电通信站，其余2组分别由斯特林和莱利指挥，以2路夹击的战法靠近港口。斯特林的小组先行一步，行动中保持隐秘至为关键，任何人不得开枪，以免引起守卫警觉。等到靠近目标，他们就能实施破坏行动了。在整个北非战役中，纳粹德军非洲军的物资供应主要依靠海运，燃料、饮用水、弹药和维修部件等重要物资都要从意大利装船运往前线。情报显示，博埃拉特港不仅是轴心国军队的燃料供给点，也是主要的储存站之一。突袭行动如果成功，将会对纳粹德军非洲军造成致命打击，这也是盟军选择它作为目标的原因。突击队的队员们鱼贯而行，来到码头的一排仓库面前，他们希望能悄无声息地冲入敌营。为了以防万一，队员配备了一些小型武器。3个小组奔向各自的目标，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斯特林率队来到罗盘指示的码头位置，结果发现这是一座空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

0: 为益，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高诺助力先进制造，品质铸就品牌，天津横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纯正菜籽油，美味芙蓉香。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辣肉
15: 干嘛？
16: 应该吧，应该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斯特林别无选择，只能敦促小组队员摧毁能找到的所有目标。首先从一排仓库开始，他将手下分成两队，一队在外面负责警戒，另一队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
19: 我们在所有仓库放置了炸弹，敌人的哨兵肯定睡着了。我们甚至偶尔会在黑暗中碰到其他组的人。
0: 他们使用的自制炸弹由特种空勤团的创始人之一乔克·刘易斯发明。盟军突击队在港口仓库进进出出，在所有重型机械上都放置了刘易斯式炸弹。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斯特林命令手下返回汇合点，并密切注意沿途遇到的目标。他们偶然发现一个停满燃料运输车的院子，突击队毫不迟疑，在五分钟内就放好了九枚炸弹。我们点燃了20多升柴油，用来展示这些爆炸制造的破坏威力。一枚刘易斯式炸弹对装满18000升燃油的油罐车将会产生毁灭性的爆破效果。如果是18辆车，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斯特林调整了最后一枚炸弹的位置，然后率领队员返回汇合点。莱利军事长率领小组绕到港口的另一端。这里有一个高射炮阵地，炮组成员就在几米外的帐篷里呼呼大睡。在城镇的另一边，邓肯上尉的3人小组即将到达无线电通信站。
2: 但生

0: 响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幸运的是，哨兵并未发现他们。三人继续行动，花费了大约一个小时，放置了大约14公斤 TNT 炸药，定时引爆时间为2小时。毫无疑问，这座无线电通信站将被夷为平地。
1: 到目前为止，行动一切顺利，突击队并未放弃，而是将一次情报失误变成一次机遇。这支部队有个座右铭：勇者必胜。
0: 这时距离最后的会合时间还有15分钟，斯特林带领库珀和希金斯来到一处停车场，这里没有燃油运输车，但有12辆补给车。斯特林在补给车上分别放置了一枚带有定时引信的刘易斯式炸弹，5分钟后他们消失在夜色中。突击队的两个小组顺利抵达会合点，到此时他们的行动都未被敌人察觉。

0: 斯特林在离开博埃拉特港时，认为他们一定能造成严重破坏。爆炸后，博埃拉特港在未来数周都无法使用。但是这次突袭要想取得全胜，邓肯小组必须摧毁无线电通信站。斯特林还无法确定邓肯小组的情况，只能等第二天与他们会合后才能知道。突击队毫发未损地返回主要会合点，此时他们必须隐藏起来。清晨时分，突击队的成员都隐藏在伪装好的卡车下面。他们清楚敌军轰炸机很快将在沙漠中展开搜寻，对他们展开报复性打击。突击队的运气不错，中午突发的一场沙尘暴导致敌机无法起飞。直到晚上9点，斯特林动身前往博埃拉特郊外的既定会合点与邓肯小组碰面，库珀和希金斯待在卡车后面。
1: 我和库珀一路上最难受，一旦碰到阻碍，我们要趴在卡车两侧，手持汤普森冲锋枪，做好战斗准备。
0: 斯特林一行三人沿着博埃拉特公路行驶，行驶了大约3公里后，他们发现了一小堆树枝，这说明邓肯的三人小组就在附近。随后，邓肯向斯特林报告，前一晚行动成功。敌军正在集结部队，而盟军突击队在撤退途中仍旧四处寻找潜在目标。
1: 当我们沿着公路高速行驶时，突然注意到前方不断出现闪光，零零碎碎有几颗子弹擦肩而过，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鸣枪示警还是在朝我们射击，可是当我们加速冲向下一道斜坡时，就闯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0: 道路两侧冒出好多敌人，驾驶员无视斯特林转向离开公路的命令，而是直接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库珀抓起机枪向敌人开火，神奇的是，突击队毫发无损地冲出了伏击圈，最终顺利返回基地。
1: 这次行动居然连爆胎的情况都没出现，队员们准时到达会合点并享用了早餐。
0: 盟军突击队突袭博埃拉特港的燃料补给站，成功摧毁18辆燃料运输车、4个食品仓库和其他多个高价值目标。斯特林在返回途中了解到该港口被放弃的原因，原来当时隆美尔已占领班加西，轴心国的舰船

0: 停靠在那座港口了。
1: 盟军突击队昼夜兼程赶往博埃拉特港，途中一直设法隐藏行踪，他们未损失一兵一卒，从容进出敌占区，行动始终很隐秘。他们执行任务果断，破坏了所有能找到的目标。
0: 盟军的游击战才刚刚开始，大卫斯特林无疑是特种作战的先驱。英军特种空勤团至今仍是知名的特种部队之一，在激烈的作战环境下随机应变，随时准备采用非常规战术，这些始终是特种空勤团的作战要义。二战中此次突袭补给港是他们留下的经典战例。
2: 严守品质底线，呵护肌肤，
3: 多肽胶原，秘密皮卡多肽胶原抗皱精华液。
2: 猫头鹰博士，家居清洁领域匠心品牌。
4: 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细节铸就品牌。上海福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戎装映初心，青春燃军魂。这两天各地高考成绩相继公布，把人生理想汇入强军梦想，报考军校，报效祖国，成为许多高中毕业生的青春选择。为帮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军校生活，日前六位来自军队的优秀青年代表作为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齐聚海军工程大学，与军校学员和中学生展开了一场青春对话，激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在强军征程中绽放青春光芒。
2: 青春因军校而闪光，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需要经过军校生活不断磨砺本领。
3: 如果青春有颜色，那对于我来说，青春就是海军蓝与浪花白，军校生活谱写的是青春与热血的战歌。
2: 来自海军南昌舰的刘月明毕业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习舰艇指挥专业的他进入部队后，先后在人民海军的多型舰艇任职。作为南昌舰的首批接舰舰员，他和战友们践行英雄城、英雄舰、英雄兵的精神，完成了一次次重大任务。
3: 这种与外军舰机对抗周旋的场面，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高强度的对抗博弈也是常态。这种战争仿佛即刻就要打响的战场考验，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直面对手、勇敢接敌的昂扬斗志，也成为了南昌舰官兵砥砺战斗精神的磨刀石。
4: 在18岁生日的当天，我坚定地报考了军校，我觉得那是我自己送给我自己最好的成人礼物。
2: 对戴天娇来说，军校生活是永无止境的磨练，是热血的青春拼搏，更是始终不忘的初心。走出军校，他成为刘老庄连的一员，做好英雄传人，更续英雄血脉，弘扬光荣传统，成为了他的使命和责任。
4: 军校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我被分配到了刘老庄连，成为了连队第6300。

0: 71名战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连魂精神，深深地镌刻在每一名官兵的心中。在这样的连队任职，每一天都充满着挑战，但每一天都会斗志满满。
1: 青春是眼里熠熠生辉的梦想，也是心底生生不息的热爱。怀揣着对蓝天的向往，陈思琪和宋令东同样选择走进空军航空大学。
2: 小时候我就立志从军，觉得飞行员，我特指的是咱们军队的飞行员，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了。每天各变换的岗位、变换的任务、变换的天气，一点都不枯燥。
1: 陈思琪是运20飞行员，也是空勤参谋。他的青春是驾驭大国重器搏击长空，也是研究强敌对手，将个人梦想融入空军战略转型的大棋局。在学校，他是第一架次单飞的优秀学员，走进作战部队，他是首位改装运20的90后飞行员。他带领年轻的团队坚持研究创新，一次次突破能力边界。陈思琪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广阔平台大有可为，只有追求卓越，才能抓住每一次任务机会。
3: 人民军队给你搭建的舞台一定超过你的想象，用你的雄心去突破，去突破别人自己传统观念的限制。飞行员最宝贵的天赋就是雄心，雄心会带给你毅力、韧性、专注。只要有雄心引领，你注定会成为地面、海上、空中和生活中的强者。
4: 七尺男儿，朗朗乾坤，保家卫国，义不容辞。这句话是24年10月29号，我在温天阁出征之前写下的。
1: 从战斗机飞行员到航天员，从天空到太空，航天员宋令东始终相信梦想的力量，用青春热血不断突破自我，刷新极限。进入一线部队，他改装多型战机，被评为空军1级飞行员。进入航天员大队，他凭借着不服输的精神，成为首位飞向太空的90后男航天员。奔赴苍穹，他直面考验，完成3次高难度出舱活动，打破载人航天史上出舱活动时长世界纪录。宋令东的经历让大家感受到，为了梦想拼搏和奋斗是青春最精彩的注脚。
4: 4年的军校生涯也告诉我，人生没有捷径，唯一的捷径就是努力加坚持，只有日复一日，方能百炼成钢。人生的成功有很多种定义方式，报考军校，选择军营，是选择，更是担当。人的青春只有一次，最美丽、最无悔的选择，一定在军营。去军营建功立业，让梦想之花在军营绽放，因为一身戎装，一生无悔。
1: 选择军校就是选择了责任与坚守，身穿军装，肩上扛的是肩章，更是家国安宁。武警特战队员王小泽奋战在反恐维稳一线，在一次次任务考验中磨砺成长。
5: 我们日夜守护的是一个强大、繁荣、安宁的祖国，我们忠诚捍卫的是一面高高飘扬、不容侵犯的五星红旗，我们日夜守护的是亿万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这份坚守值得，这份付出光荣。
1: 狙击手朱家红在艰苦的环境中练就了过硬本领，现场他分享了自己站上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得荣誉的经历。
6: 军校也好，部队也罢，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轻松，但它绝对比你想象的要更加精彩。在那里你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你会真正明白什么叫战友，就是那个你愿意把后背交给他的人。你会真正懂得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
7: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希望你们抓住这个机会，去军营建功立业，去成就最好的自己。
8: 登上太空时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1: 来自宁夏固原市第二中学、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湖北武汉、仙桃、襄阳等地的中学生代表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0: 参军是最好的一种。
1: 这场军校代言人与青年学子的青春碰撞，带来的不仅是迷彩青春的奋斗故事，更点燃了他们在军校追寻梦想、

0: 在军营书写无悔青春的决心。
1: 我感觉站在舰顶上，看着一望无际的深蓝，内心会有一种自豪感吧，因为这是祖国的海峡。
2: 看南昌舰上的那个女舰员，我不怕打仗，怕打仗不用我，我也是这样子的。她在我心目中就是我的榜样，我要向她学习，我要成为她，甚至超越她。

0: 很感慨，我觉得我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我在这个初中的时候看了神武的发射，然后我的这个事情激励了我的学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整个事业的一个传承，我觉得也非常的自豪，加油啊！
1: 海军潜艇学院地处海滨城市山东青岛，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学院创建70多年来，为潜艇和防救部队培养了10多万名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今天，让我们跟随学员的脚步，走进海军潜艇学院。
2: 我是学员王琦，刚刚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完成了一场模拟大深度救援打捞科目训练。训练过程中，教员结合水下障碍物给我们设置了多类模拟突发险情处置的考题，这需要我们快速调动所学并灵活运用于实战情景，这极大考验着我们临场处置能力。这样的实战化嵌入式训练还有很多，在学院内，学员依托 VR、3D 可视化、虚拟仿真等先进训练系统，高度还原各类复杂战场环境，让我们在沉浸式的场景中稳步夯实专业基础，熟练掌握岗位操纵技能。
3: 在学院专属的海上综合训练场，我们既可以系统开展舢板、帆船等海军特色科目训练，又可以深耕水下的专业技能，
2: 逐步锻造我们从战斗员、指挥员到联合作战参谋的全面素养。
4: 员下舱苏潜，
5: 是苏潜，苏潜，苏潜，苏潜，
6: 是手心鼓动，潜了30米。
7: 我是学员王磊，刚刚我们开展了潜潜对抗模拟训练，水下战场瞬息万变，究竟是上浮侦察捕捉战机，还是隐蔽下潜静默待机？战场上的每一次判断，每一次处置，都直接影响战场态势。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扎实的战术素养和过硬的指挥能力，这些指技融合的过硬本领在海军潜艇学院都能系统学习。学院常态化组织国际航海竞赛、中外学员交流、远海出访实习等特色实践活动，让我们跳出课堂局限，在交流互鉴中拓宽国际视野，涵养放眼全球的胸怀格局。浓厚的蓝鲸特色文化也时刻滋养着我们，漫步军史长廊，能读懂一代代潜艇人深海无声使命必达的赤诚忠魂，驻足潜艇情节培养中心，能直观感受人民海军潜艇装备迭代升级跨越发展的壮阔征程。在实战磨砺与红色文化的浸润下，我们扎根深蓝建功海洋的理想信念愈发坚定。
8: 现在我们所处的场地是学院开悟科创俱乐部综合实验室，俱乐部成立不足5年，屡创佳绩，先后斩获军校装备保障材料创新大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金项技能大赛全国一等奖等100余项荣誉。在这里，我们既能开展潜艇舱室环境检测、装备防护材料创新制备，又能组队攻关科创课题、打磨竞赛项目，也能把书本里的知识转化为服务一线部队的创新成果。
9: 数载军校求学时光，无惧深海闯大洋的誓言，在日复一日的淬炼中更加坚定。
10: 万顷浪涛锤炼我们过硬本领，步步征程夯实我们胜战底气。
11: 他日执掌水下大国重器，寻意深蓝潜艇兵舍生忘死闯大洋的铁血精神，必将常伴我们踏浪驰航，直至强军一往无前。
1: 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再来看一组早报快讯。
12: 当地时间6月27号，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俄罗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访问期间，编队组织官兵代表赴俄军舰艇、纳西莫夫海军少年军校等单位开展专业交流，并。

0: 举行舰艇开放、足球友谊赛等活动。当地时间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并抽组分队参加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27号，中国第6批富阿布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出动多功能运输直升机，执行偏远任务点给养物资空中投送任务。任务航路途经大片荒漠灌木地带，飞行机组灵活规避恶劣气流，平稳穿越复杂空域，精准投送食品、饮用水、生活保证物资，共计 3.8吨，打通任务区陆路受阻后的后勤补给生命线。近日，
0: 请暖老兵荣光同行退役军人车险项目发布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为退役军人家庭提供专项车险保障及相关服务，进一步拓展退役军人优待体系。拥有车辆的退役军人家庭可通过老兵专属车险公众号完成申办。
2: 今天的影像志，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抗战中两位烈士的家书，一封写着牵挂，一封写着决心，两封书信都没有等到主人归来。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走进这些有血有肉的抗日英烈。

0: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名叫李云鹏，他1920年出生，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军途中，他牵挂着老家的父亲和病重的祖母，写下了这封信：待风息波尽，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然而这封平安信刚寄出，战斗就打响了。1943年3月，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8日，包括李云鹏在内的82名子弹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呢是他的妹妹李爱云给我们郑世荣的信封，这是82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我们以前展示的时候都只有一张油画，没有真实的影像，能看到他们的影像，我们能更好的和这些英雄对话。
1: 战后淮阴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补入该连，这支英雄连队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妹妹李爱云从小对未曾谋面的英雄大哥无比敬仰，改名爱云表达思念，并从徐州落户刘老庄，在这片土地上守灵50余载。
0: 这封信也是一封家书，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刘志南的一封家书。读这封信，你会感觉这不像是一个将军在写家书，像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在给妻子拉家常。他说，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他想女儿太北了，就想象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场景。可是就在这些柴米油盐的温情背后，他紧跟着叮嘱妻子一件事：时局有变，你可以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那他的女儿左太北给我讲，他是说，哎，当时我还看了这封信的时候，起初呢我还觉得我的父亲呢不近情面，他后来反复读，他读出感情了。他说，我父亲确实是一个高尚的人，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舍弃。
1: 写完信的3天后，5月25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0: 李云鹏是基层指导。

0: 导员，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个20岁出头，一个身经百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牵挂的家人，他们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的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奉献，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1: 国际方面，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作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将作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一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1: 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27号，俄军称控制一个定居点，乌军称打击俄军用工厂。
2: 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 俄军防空部队

0: 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
1: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济南阴转雷阵雨，24到3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到35度。兰州多云，17到32度。拉萨阵雨转雷阵雨，12到25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武汉阴，25到35度。南京晴转阴，23到32度。合肥多云，23到33度。广州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8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以硅为基，以质为益。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安心相伴。
7: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2: 匠心造好物，居家有温度，舒适生活从成龙开始，成龙品牌。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匠心铸就品质，信誉成就口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他与共和国同龄，与人民空军同岁。
1: 要想飞得高，必须要站得稳。
0: 他16岁招飞入伍，从第三批女飞行员成长为共和国空军少将。
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他曾驾驭7种机型的运输机驰骋蓝天，至今保持着女飞行员直飞机型最高纪录。
1: 只要国家有事，若有战果，招不回。
0: 他就是把毕生理想托付长空的老兵刘晓莲。

0: 兵您好，
1: 老兵了。
2: 刘晓莲，1949年出生，1965年入伍，2013年退休，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空军特级飞行员。服役期间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1991年，她被空军首批授予功勋飞行员精致奖章，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退休后，刘晓莲投身公益与青少年关爱事业，担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公益一线接续践行老兵使命。
0: 旅途怎么样？辛不辛苦？
1: 哎，挺好，挺这一路上没感到辛苦，
0: 挺好的。回老部队心里挺高兴的。
1: 高兴，高兴。何止是高兴啊，这是
0: 看看咱们这个老部队现在是个啥样子。
1: 对，
0: 好吧。
2: 对一名老兵而言，老部队是心底最难以割舍的生命印记。77岁高龄的刘晓莲，每每有时间，总想回到魂牵梦绕的老部队看看。为了更好地了解他，节目组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0: 现在您有没有对于老部队里面变化的一些期待？
1: 当然了，你看这次我那次来的时候，部队刚刚改装，新飞机，这次都是执行任务了。天安门阅兵，都是我们这老部队去的，
3: 没错。
1: 多好啊！
0: 而且我发现一提到咱们这个飞行，一提到这个飞机，眼睛就光。